0: 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6: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7: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来关注我们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

0: 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
1: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对节目的特约支持。
0: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我们之后呢，发送消息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看一下浩然哥发来的消息，
1: 送孩子上学去了，说不给看手机的话就要坐副驾驶
0: 啊，
1: 不给，等会儿啊，不给看手机就要坐副驾驶，那你让他坐副驾驶不完了吗？
0: 啊，这坐你副驾驶上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吗？
1: 副驾驶有谁在呀，浩然哥？
0: 还是人家专属的位置，不让孩子坐？
1: 你宁愿让他早上起来低头玩会儿手机，你也不愿意让他坐副驾驶
0: 啊？
1: 小孩不能坐副驾驶
0: 是吗？
1: 对。
0: 啊，小朋友，这个年龄还不能做吗？
1: 这个年龄应该
0: 也已经比较大了。
1: 哎，我们还是严谨一点吧，我觉得。我们搜一下这个副驾驶是到了几岁才能坐啊？副驾驶到了多大能坐？但是我知道，确实小朋友是不能够坐副驾驶的，哪怕好像个别上了小学的小朋友，这跟身高有关系还是什么呀？
0: 你给他捆后面啊！
1: 我看一下啊，没有那个。没有明确的统一的限制，但是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通常不得乘坐副驾驶的这个座位。
0: 那没事了。
1: 这个是那个什么，这个是海南省的地方性的这个法规，就是确保孩子要年满12周岁才能坐在副驾驶。还有就是不建议身高不足1.4米的小朋友们坐在副驾驶上。
0: 那没事了。
1: 对，那没事了。
0: 那你就放后边吧。
1: 你那什么也别给他玩手机了
0: 、一会儿孩子听见我们这个广播
1: 哇的一声哭了。
0: 来吧，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分享到很多的一些新消息啊。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揽子的这个新消息，依旧是跟吃、跟科技、跟时尚方面有关。先来关注一下吃吧。
1: 好，
0: 这个6月15号，也就是前天，瑞幸呢又上了一款新品啊。
1: 哎呦，说实话，这个看着就好喝。
0: 这个名字呢起的也比较的有韵味，叫做弗朗明哥跳跳冰茶。
1: 这个是冰茶，没有咖啡哦。
0: 根据官方介绍呢，这款新品是添加了金钻凤梨、黄金百香果、柠檬，然后搭配的是100%的鲜萃茉莉花茶，同时呢特别添加了跳跳糖跟气泡水。哦，怪不得叫这个跳跳冰茶。口感清爽，果香浓郁。目前呢，新品是已经上线到了瑞幸的官方小程序，售价是18块钱一大杯，21块钱一超大杯。然后瑞幸在社交媒体上推送的这个新品文案呢，写的就是弗朗明哥跳跳冰茶，同时这个杯子也是西班牙的，世界杯国家队的联名主题杯。也是挺漂亮的一个杯子啊。
1: 是，但是这个没有咖啡，我觉得要有咖啡更好了。然后这个在这款饮品的最下方呢，这个肯定就是到店点餐并且要及时取用的了。就是跳跳糖嘛，它并不是说能永远跳下去的，跳舞的时间也就是几分钟。然后瑞幸的这杯茶呢，官方给出的最佳赏味期限是8分钟。你要在它从做好开始8分钟之内喝完。然后轻商业辣评说，还没过年呢，瑞幸店里先响起了鞭炮声，
0: 还真是啊。
1: 再来看看蜜雪冰城呢，它的这个现磨咖啡全国是在陆续的上新当中，也是前两天的一条消息。蜜雪冰城的官微宣布它的这个现磨咖啡全国陆续上新。据说啊，他自己说啊，是全自动的咖啡机的鲜磨，优选了鲜奶还有鲜烘豆。然后4月初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部分门店上线这个自动现磨的咖啡机了。还有他搭配的这个鲜奶是越鲜活的鲜奶。然后目前看了一下，生椰拿铁的价格是11块钱。然后雪顶咖啡是9块钱，玫瑰拿铁11块钱，茉莉鲜奶拿铁是10块钱。
0: 大家如果想去感受一下的话，可以来搜一下咱们海口的这个蜜雪冰城有没有上新它的咖啡的品类啊。
1: 是，人家这个就是不用券也不用什么，就是9块钱10块钱了啊。
0: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消息啊。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个科技方面的。
1: 好
0: 啊，滥用科技最终呢是被罚了。这个是根据涉红市公安局之前的一个通报，有一位网民呢在今日头条平台 声称在当地的一个步行街附近有醉酒人员持刀砍人，然后超市员工英勇上前阻止，但这个消息呢不实啊，发布之后就引发了部分网民的关注。但是根据民警的逐一核查呢，发现这个辖区并没有出现

0: 这类的持刀伤人酗醉酒滋事的这个事件，
1: 嗯，
0: 相关内容呢是纯属捏造，
1: 嗯，
0: 然后后来经过警察叔叔的调查，最终锁定了发布不良信息的违法人员呢是这个辖区的一位居民董某。
1: 啊，
0: 经过调查，董某呢平常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想利用业余时间赚外快，于是就加入了很多个网络写作交流群，
1: 嗯，
0: 群内成员呢会经常使用这个 AI 写作工具的使用技巧啊、引流方法还有变现渠道，于是乎就用这个 AI 工具啊编了这么一个这个所谓的新闻，
1: 是
0: 对
1: 蹭一下流量，
0: 然后他还看了，我们还看了一下他发的这个截图啊，
1: 嗯，
0: 就是说找 AI 给我提供一条近三天的生活中见义勇为的热点原创新闻，
1: 原你让豆包给你原创是吗？
0: 多新鲜啊，从来没听说过新闻还有原创的，
1: 嗯，
0: 说必须属实有据可查，
1: 哦，
0: 还得有据可查，字数控制在320字左右，另外加一个爆款的吸引人眼球的出乎意外的石破天惊的惊世骇俗的6到15字的标题
1: 啊，
0: 要求还挺多，
1: 是，
0: 然后豆包就给他出了一个赤手夺刀平民好汉血刃惊魂，
1: 是，然后最具讽刺的是他折腾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0: 嗯，
1: 不是加入这个网络写作干嘛赚外快吗？
0: 您猜怎么着？
1: 哎呦喂，赚了好大一笔钱，
0: 15元、啊，
1: 最终累计获利15块钱，
0: 能正好买一杯蜜雪冰城刚出的这个咖啡，
1: 现磨咖啡，
0: 嗯，还能剩个3块钱。
1: 是，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科技方面的消息啊，也是前两天的消息，有消息说呢，苹果首款折叠屏的这个机型，
0: 嗯，
1: iPhone Ultra 原定是2026年的秋季，说是推迟到2027年初才能上市发售了。
0: 嗯，
1: 然后延期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的这个铰链的设计和 PCB 的工艺问题。
0: 嗯，
1: 同时呢，也反正就是受到各个产能的这个影响吧。
0: 嗯，
1: 然后针对于这条消息呢，记者就致电了苹果官方的热线，接线的技术顾问表示呢，目前没有收到关于折叠屏产品发布以及发布时间的消息，
0: 嗯，
1: 网上看到的这个媒体的报道或者自媒体的爆料并不一定是准确的，也不代表官方的苹果的这个意思，
0: 嗯，
1: 如果一个月前供应链方面有消息了，比如说确定模型什么都做好了，那么这个产品才基本上算定了。
0: 嗯，这个是关于苹果的一个消息，大家如果最近有看到的话，可能一般都不是真的，因为苹果很久都没有更新它 iPhone Ultra 的这个新消息了，
1: 而且我昨天看了一条视频，
0: 嗯，
1: 是那个 iPhone Ultra 大解密
0: 啊，
1: 就是包括这个什么几个摄像头哪儿有没有这个磁吸哪儿怎么样的，都说的特别特别的真，而且那个视频也有很高的那个浏览量
0: 啊，
1: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0: 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听说苹果有官方发布透露一些这款手机相关的信息啊，
1: 它官方肯定是没有发布嘛，
0: 嗯，
1: 我说的就是看到的是一些个
0: 有可能是假的，
1: 对，有可能是假的，尤其是一些自媒体啊，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吧，
0: 嗯，然后另外呢来关注注意一下啊，这个我的家在河北，
1: 哎，太好了，
0: 河北出现了最近的一个事儿，在秦皇岛的阿那亚最近呢是沙滩上有几块铁板，
1: 嗯，
0: 然后被送上热搜了，有网友爆料称呢，6月12号在去阿那亚的著名景点孤独图书馆的路上，
1: 嗯，
0: 有一名4岁的孩子被藏在沙滩里的铁板绊倒了，然后呢左腿就摔破了，伤口里边都是铁锈，就紧急到阿那亚的医院来清创，消毒了8次，哎，孩子哭的呼天喊地的
1: 遭罪，
0: 对啊，双氧水消毒，然后伤口直冒泡，孩子疼得直哆嗦，
1: 嗯，
0: 这个当事人呢也是向记者表示啊，阿那亚社区的医院简单清创花了300块钱，准备回家之后呢再去医院看一下。13号的中午呢，阿那亚的工作人员反馈说沙滩上的这个铁板是已经全部撤除了，
1: 嗯，
0: 阿那亚方面呢退还了当事人在社区内医院给孩子清创包扎的费用，但是没有其他补偿。
1: 嗯，
0: 然后根据阿那亚官方客服人员的表示呢，6月17号也就是今天，阿那亚呢要办这个戏剧节，沙滩上会进行一些搭建，可能是放置这个铁板的原因。
1: 哦，
0: 嗯，但是按照道理来说，一般搭建场地周围都会有那个隔栏，
1: 嗯，
0: 围栏隔着不让游客进来，而且这个铁板它其实也是在那个沙子底下铺了这么一层，
1: 是
0: 不太能看得清楚，
1: 可能也是它放置完之后大家走来走去的那个沙子踢来踢去的给它埋起来了，
0: 嗯，不好说，
1: 是不好说，
0: 但肯定是它管理的一个问题，
1: 对，反正目前我们知道的消息就是大概这么多啊。
0: 嗯，
1: 我们接着跟大家关注到小红书还有世界杯的事情，这个是昨天小红书呢披露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3日的一个平台数据，
0: 嗯，
1: 平台说呢，开赛首日世界杯直播在线观看人数

较赛事开赛之前增长了约55倍，打破了小红书直播在线人数的历史巅峰。开赛前3天的直播间球迷累计互动次数达到了9000万次，世界杯及足球相关的内容总曝光达到27亿次，世界杯相关搜索量较赛前增长约18倍。然后开赛之后呢，小红书 APP 投屏功能使用次数增长了36倍，网页

0: 提示一下大家，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官方也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我们自己如果去剪啊或者是裁呀、啊、一些世界杯的精彩瞬间、
1: 嗯、
0: 然后发出来发到社交媒体上的话，这个算侵权
1: 哦、
0: 朋友们，大家如果说平常看世界杯的时候有看到那种精彩的进球瞬间，不要去剪，也不要去裁，更不要去发、
1: 嗯、
0: 到时候被人家那个举报了之后，这个是涉及侵权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一个跟假发有关的 cos 圈的一个事儿啊。
1: 行，
0: 我们先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叫做毛娘，大家有听过吗？什么叫毛娘？嗯、这个毛娘呢，就是在 cos 圈里面对于假发造型师的一个称呼，就是专门去搞这个假发假毛的这个一个职业，
1: 是做假发的人是吗？
0: 对、
1: 哦。
0: 然后呢，最近就有一位抖音昵称叫做“毛娘界匍匐前进的火锅”的这么一位这个发型设计师啊，发布公告说自己呢已经严重甲醛中毒了，然后宣布永久停止接单，并且已经向下单的客户提出赔偿方案。根据他的这个描述呢，是之前已经出现了像头晕、发烧、咳嗽、咽喉发炎、流鼻涕等等一些不良症状，而且最令人担忧的是他提到自己的耳朵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损伤。
1: 耳朵呀？
0: 对，应该就是用到这些假发呀、
1: 嗯、
0: 或者是一些道具的时候吸入了大量的有害气体。
1: 嗯，
0: 而且为了避免这些吸入有害气体呢，他表示自己一直佩戴价值400块钱左右的防毒面具，同时还配备了1000块钱左右的空气净化器，即便如此还是没能避免中招。
1: 嗯，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给大家说一说，这个 coser 的假发呢大多都是用这个化学纤维做的，为了实现各种各样造型的效果呢，还会使用大量的胶水、定型喷雾、发胶、热熔胶、白乳胶、树脂材料以及各种辅助固定剂，这些产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都有可能会释放甲醛。在这个毛娘圈里边，甲醛中毒属于高发病症，而且大家如果在短视频平台去搜，比如说毛娘甲醛中毒，会发现大量的相关的案例。而且像这些老师呢，也是个体从业者居多，缺乏这种标准化的工厂车间以及专业的排风系统，也缺乏职业健康检测，所以说做这行啊看着也挺不容易的。
1: 是，而且、
0: 嗯、
1: 但是他人家做的确实很好看啊，底下有他的那个作品什么的，
0: 是、
1: 嗯、确实很好看。但是大家还有除了就是这个毛娘之外，
0: 各位小朋友 coser 啊，
1: 对，还有就是最近不是大伙儿在玩那个拼豆吗？
0: 嗯，
1: 那个拼豆，然后他拼完之后不是需要用那个加热的什么熨斗什么的给熨一下吗？
0: 嗯，
1: 但是拼豆其实就是塑料吧，应该是，那么用熨斗一加热、
0: 嗯、
1: 我觉得那个应该多多少少的也会释放一些些
0: 甲醛、嗯、
1: 但是偶尔玩一下什么的应该问题不大啊、
0: 嗯、
1: 我说的是这种就是长期玩啊，或者说玩的时间每天玩的时间比较长啊，或者专门做拼豆的这种、
0: 嗯、
1: 就是靠拼豆然后卖出去赚钱的这一波朋友来说、
0: 嗯、
1: 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啊，这个定期做一个健康的监测去。
0: 是、
1: 嗯、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继续发来的消息。慧慧爹地呢说好像是12岁之前不能上副驾驶。
1: 是。
0: 说看一看说什么。
1: 说小红书转播世界杯也不能下载。
0: 也不下。
1: 嗯。
0: 转播你也不下。
1: 是。
0: 那就看央视呗。
1: 是啊，你有电视就看电视啊。
0: 嗯。
1: 还有小姨也是说到了，说孩子得是12岁能坐副驾驶。
0: 嗯，
1: 对，他说你看这个是黄毛跟这个叶哥可不可爱。
0: 嗯
1: 啊，都没空手来，行，算你们是有情有义的人啊、
0: 嗯、来吧，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到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啊。
1: 嗯，
0: 我们来关注一个跟结婚有关的事儿。
1: 好
0: 啊，结婚这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日子。
1: 对
0: 啊，不管是来宾还是两位新人都是开开心心的。但是最近呢，有大连的一对新人在当地的酒店办婚礼，结果呢搞得非常非常的令人难看，不仅是宾客觉得很难看，他们自己也都是觉得婚礼这一天被彻底的毁掉了。来看一下怎么个事儿啊。是6月14号大连的一对新人呢在当地的叫做颁布酒店来举办婚礼，但是呢却接连遇到了这个上菜延迟、菜品品质低劣、宾客被提前清场等等一系列的这些问题，这个喜事变得非常的尴尬。
1: 是。
0: 那么根据新郎许先生介�绍呢，他的这次婚宴一共是设了9桌，单桌的餐标是4000块钱，包含了21道菜品，可以说是非常丰盛的一个大宴了。
1: 嗯，
0: 这个场地加上餐标费，总共一共是向酒店支付。

0: 了46000块钱，然后双方呢原本是中午12点钟正式上菜，但是一直到了下午1点，现场仅仅端上了四道菜、嗯、然后全部菜品上完的是已经接近到了下午2点半，不仅上菜严重超时，而且菜品的这个跟预定的标准出入呢也非常大，部分的菜肴口感不佳，其中呢像虾仁玉米这道菜呢更是只看到玉米没有看到虾仁，
1: 嗯，
0: 而且多道菜品都是温度偏低，部分食材呢还残留有冰渣，明显是，
1: 哎呀，纯预制啊，
0: 啊，明显是没有完全解冻，而且疑似是使用预制菜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对，然后这个是刚刚说到的关于他的这个菜品的问题啊、
0: 嗯、
1: 然后在下午3点钟左右，就是婚礼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酒店呢因为承接到了下面一场活动、
0: 嗯、
1: 所以直接要求在场的所有宾客离场。
0: 嗯，
1: 然后许先生这个新郎就说呢，面对远道而来的亲戚跟朋友，自己是满心的窘迫、
0: 嗯、
1: 然后新娘更是接连落泪了3次，新娘也表示呢，婚礼一生只有一次，这样的状况让他非常的难以接受、
0: 嗯、
1: 然后后续呢也没有办法再另请这个宴请亲友来弥补这个遗憾了。
0: 是，你说婚礼被搞成这个样子真的是很难过很难过。
1: 对，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我说那这个就又是预制菜又是什么的，这是什么酒店呀，是不是因为这个酒店不是很好啊？
0: 嗯，
1: 我给你大概看一下这个酒店长什么样子啊。
0: 这个酒店其实
1: 特别漂亮，
0: 它长得像那种中
1: 城堡，
0: 对，东欧的那种城堡的感觉，
1: 像那个周杰伦拍 MV后边的那种城堡，
0: 它其实应该也算是那种比较高档的星级的酒店了。
1: 应该是，你看里边不管是这个房间也好哈，还是它的这个餐厅什么也好，还是它
0: 漂亮，
1: 对，还是它外边整个这个酒店外观、大堂什么的都挺漂亮的。
0: 嗯，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酒店相关的负责人啊，起初就把问题归咎于临时消防检查，但这个一听就是扯啊，说餐饮设备没有办法正常使用、
1: oh.
0: 并且提出退还场地费以及半数餐费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1: 嗯，
0: 但是结婚这个事儿嘛，对吧，我们看的是钱的问题吗？
1: 你给我退了，我再办一场吗？我还是怎么样？
0: 对啊，然后许先生对这个就不认可。
1: 是，
0: 目前呢他已经准备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1: 嗯，
0: 那么酒店工作人员回应称呢，内部正在和许先生协调赔偿事宜，同时提醒后续筹办婚宴的顾客可以将服务要求写入合同，以此保障自身权益。另外呢，有知情人士透露啊，说这个酒店的婚宴厨师团队呢是外包的，当天酒店是因为款项问题没能跟这个外包的后厨团队达成一致，这个后厨工作人员就拒绝正常工作了。
1: 哦，
0: 啊，欠钱了，然后酒店无奈之下就临时选用应急菜预制菜来应急。
1: 还有这件事儿啊？
0: 这个不一定是真的啊，这个是相关有一些所谓知情人士透露的，但不是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公开信息显示啊，这个酒店的管理人员就是法人曾经因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了、
1: oh.
0: 啊，也被限制高消费了，名下的股权也是遭到冻结了。
1: 这事儿闹的，你说
0: 那是真没钱了。
1: 然后这个是刚刚说到的在大连的、
0: 嗯、
1: 这位这对这个新人是吧遇到的这个事情。
0: 对，
1: 除此之外呢，浙江杭州之前也有一对新人在网上吐槽说，他们呀也特意选了市区的一家知名的这个酒店来举行婚宴，然后配套的这个餐呢价格也是非常的不菲。
0: 嗯，
1: 事后却被亲友告知一桌一共有16道菜，有70%是预制菜。
0: 嗯，
1: 然后最近呢这几年的预制菜的市场也是仅靠着外卖啊快餐这些文化来迅速扩张。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在那个婚宴上面你还给人家用预制菜，这个有点
0: 说不过去，
1: 这个良心我感觉首先是过不去的吧。
0: 嗯，然后关于这个餐馆使用预制菜不明确告知，包含预制菜品的质量不过关、口味不佳的啊这些情况呢，这个律师也是做了一个专业解答啊。
1: 嗯，
0: 就是律师的解答呢，意思就是这个在给消费者，我看一看。一般来说消费者到餐厅吃饭呢都是冲着大厨的手艺来的。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你餐饮企业提供的是预制菜而不是大厨现场制作的菜，那么应当提前来告知消费者，然后再由消费者决定是否继续用餐，来充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跟选择权，还有公平交易权。而且相关的法律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了，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啊。所以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是预制菜，那你就告诉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决定要不要去接受你这个情况。

0: 况。
1: 所以说另外呢，这个情况就是涉嫌消费欺诈啊，有可能会涉嫌消费欺诈，
0: 然后
1: 消费者
0: 是
1: 啊有权要求实施这个退一赔三或者最低500元的一个惩罚性赔偿。
0: 退一赔三呢？那他这个刚刚说到的
1: 46000，
0: 对，说给他怎么赔来着，给他退，
1: 说是退
0: 一半的餐费，
1: 场地费全退，然后餐费退一半，
0: 餐费退一半啊？那不敢。
1: 那大概加起来可能就是三四万吧，差不多，可能小4万块钱。
0: 三四万吗？
1: 就是他一共是46000嘛。
0: 哦，
1: 啊，场地费加餐费一共46000。
0: 是，
1: 他要是全退场地费加一半餐费的话，可能就是3万多吧，估计。
0: 对，他那个一桌是一共9桌，四九三十六，
1: 36000了。
0: 4936
1: 啊！
0: 哎，早上起来别算算数啊。
1: 就是大概这个样子啊。
0: 是，反正就是婚礼遇上这种事儿挺闹心的。平时吃饭的时候，你说遇到这种事儿就已经挺闹心了，后续可能还要维权。我们也祝这个许先生，就是这对新人最后能够维权成功吧。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也继续来稍微休息一下啊。
0: 是。
1: 等到8:30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分享其他消息。
0: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

0: 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2: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5: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6: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5: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大力支持啊。
0: 哎，是的，我们在早上的节目当中呢，每个周一到周五从7:30开始一直到9:00，给大家快乐的同时也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跟各位持续来分享。想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点击关注之后呢，发来的任何消息俺俩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哟。
1: 嗯哼，我们也在这个时间里继续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新消息啊，
0: 看看吃的吧。还是
1: 对，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呢是关于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吃过的这个品牌啊，叫做米村拌。

0: 饭，
1: 哎，这个真是好吃。
0: 哎，大家应该或多或少的点外卖呀，或者去线下呀都有吃过啊。
1: 嗯，
0: 曾经凭借3元，我们就开玩笑说叫穷鬼套餐啊，走红的这个米村拌饭正在提供免费午餐。
1: 嗯，
0: 最近呢在网上就出现了一个热门的帖子，说8岁孩子说他发现米村拌饭的漏洞，
1: 嗯，
0: 提供免费的米饭、泡菜和汤，这不就是一顿免费的饭吗？
1: 好有道理啊！
0: 如果说大家在小红书或者是抖音上去搜的话呢，就能看到很多网友分享的在米村拌饭吃白食的这么一个经历。
1: 嗯，
0: 白食呢不仅是我们刚才说的这3大免费的菜品，还有各种免单跟赠送的服务。然后之前就有记者曾经在米村反馈这个菜品口味比较淡，然后店长呢主动跟进，低声下气解决问题，临走前呢还送矿泉水，
1: 嗯，
0: 表达歉意啊。
1: 是。
0: 天下有免费的午餐。
1: 对，我刚刚就想说这个帖子叫天下有免费的午餐在米村拌饭，
0: 嗯，
1: 然后这个点赞量有10来万，反正是啊。
0: 对，这种事情一般我们可能都是出现在一些比较高档的餐厅啊，
1: 嗯，
0: 或者是以像这个海底捞以服务为著称的这种餐厅里边。
1: 是。
0: 像在这米村拌饭这种快餐连锁里边其实挺奇怪的，也挺少见的。
1: 对，然后特别是在这种像这个米村拌饭这种类型的连锁快餐，
0: 嗯，
1: 快餐的本质不是快速翻台吗？用消费的次数来换取营业额，
0: 嗯，
1: 但是如今的米村拌饭呢却在尝试卷服务。
0: 是。
1: 然后大家就喊话啊，说米村你这种格局我再也不嫌弃你是预制菜了，
0: 嗯，
1: 一家纯预制菜的连锁快餐品牌为什么还能卷服务？但是其实你说米村拌饭它怎么能不是预制呢？它不就是那个米饭上面先是它那个拌饭嘛，放各种各样的菜，对吗？
0: 它那些料包其实也
1: 对，
0: 是预制的也很正常。
1: 那个料包不是预制的，我觉得才不正常，
0: 嗯，
1: 然后再撒上那个料包，然后剩下的就是他们现弄的那个蔬菜嘛，
0: 嗯，
1: 我想了这样一份饭呀也没有什么现做的必要啊。
0: 是像韩餐嘛，其实差不多都是这些玩意儿。
1: 对对对，是。
0: 作为一家人均单价25块钱的连锁快餐，米村呢正在给大家提供一种仿佛人均消费300块钱的服务，
1: 嗯，
0: 走过路过谁都不能吃亏，
1: 嗯，
0: 啊，路过了还得自己兜里塞点。
1: 是。
0: 然后大家如果去小红书啊抖音上搜呢，都能看到非常多的在米村拌饭吃免费午餐的一个经历啊。当然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事儿啊，大家如果说非要去试一试的话，我们不负责啊。然后呢，然后很多的这个门口呢都会放着那个牌子，就是免费米饭，免费小菜，还有免费海带汤，
1: 嗯，
0: 这个3大免费自助区的这个广告，
1: 嗯，
0: 然后就去问了一下这个店员，说真的可以免费吃饭吗？店员说是的，
1: 嗯，
0: 啊，真的可以。所有人呢就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店员不上前询问要不要点餐，然后就有的朋友会一个人悄悄的去拿一份大米，拿一份海带汤，拿一个小菜，然后坐到最角落的桌子填饱肚子之后，再把所使用的碗全都垒在一起，然后清理干净。
1: 你看这挺好啊，我感觉，
0: 嗯，店员的说规矩是这个老板定的，
1: 是，
0: 啊，我管你这辣的。
1: 其实就不光是米村拌饭了，还有很多的，
0: 嗯，
1: 包括我们海口有很多的这个拌饭店也都是这样的，米饭小菜跟海带汤都是免费，而且大部分的拌饭店好像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嗯，
0: 而且之前像3年前的话，有的这些品牌它可能还需要花钱的，像米饭啊，
1: 嗯，
0: 海带汤啊，包括那个小菜啊，还需要花一个3块钱的那个自助费，
1: 类似于茶位费之类的东西啊。
0: 对，但是像现在的话呢，米村拌饭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也都开始做成免费的了。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米村拌饭名声大噪，门店接近1000家，最被人热议的就是这个3块钱畅吃的穷鬼套餐。
1: 嗯，
0: 啊，本质呢就是按位收费的米饭收费模式，然后大家呢就发现了 bug， 就变成了不点菜，只花3块钱。就把这些3块钱里边包含的东西吃到饱，
1: 嗯，
0: 就这么一个事情。
1: 是，反正就是大家分享的各种各样免费的这个午餐经历，在社交平台上也是一搜一大把啊。
0: 嗯，
1: 然后米村拌饭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大方，然后免费出圈了。
0: 嗯，
1: 之前呢有一位朋友点外卖的时候备注了一下，说麻烦多送点米饭。
0: 嗯，
1: 然后送到了之后发现店员给了一兜 一塑料袋的米饭，满满一兜子米饭。网友看到了之后就开始还质疑人家，说这个塑料袋加米饭的组合，为什么你不舍得给我们一个打包盒呢？
0: 这网友还是太严格了，
1: 太严格。结果看了小片发现，我们这博主啊根本压根没点米饭，
0: 人家都没点，还备注了一下说
1: 麻烦多送点米饭，
0: 多送点米饭，人家还给你送了一兜子。
1: 是送了一兜子。
0: 严格的网友还问说为什么

0: 摸不给盒。
1: 是啊，
0: 良心不会痛吗？
1: 那博主觉得行，博主觉得可以，店员觉得可以，
0: 网友
1: 觉得
0: 不行，
1: 是网友觉得不行，米村也觉得可以。
0: 嗯，
1: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还有很多的大家各种各样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分享到的这个免费午餐的事情。
0: 嗯，
1: 其实呢，就是在米村拌饭工作过的店员也有说过，也有透露过啊。
0: 嗯，
1: 其实公司内部并没有对免费午餐的适用范围有明确的规定。
0: 嗯，
1: 正价的菜品一般是没有办法免费提供的，但是如果遇到流浪汉呢，或者是有困难的老人，可以免费提供，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些都是可以免费提供到的。
0: 嗯，而且另外的一位这个员工呢也说当时入职之后公司会有一个培训，这个培训会反复强调一个理念，就是不让顾客吃亏。
1: 嗯，哎，这个真好。
0: 如果说遇到经济困难的顾客可以给予一些帮助，然后这个通常是由门店的店长来决定是否提供免费的午餐。
1: 嗯，
0: 那当然了，这个也并不是说所有米村的员工他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是的。
0: 啊，大家如果去搜一下那些抖音小红书啊，也会有那种比较暴躁的米村拌饭的店员。
1: 嗯，
0: 以及店员拒绝免费蹭饭的情况啊。但是呢，这个也并不影响他目前被大伙津津乐道啊。
1: 是他的服务呢，有人说更像是给普通人兜底。
0: 嗯，
1: 让你在极其窘迫的时候不至于因为饿肚子而发愁。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其实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称赞米村拌饭服务的时候呢，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
1: 嗯，
0: 就是当你觉得这家店的服务很好的时候，那这里的店员一定很辛苦就类，
1: 哦，对，确实
0: 类比像海底捞，
1: 是，
0: 对吧？然后在快速翻台还有更好的服务之间平衡的米村拌饭呢，也是对前厅的员工提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要求，比如只给一分半的清理时间，从顾客走出门店后开始计时，前厅的员工需要在一分半内就完成收桌子、收餐盘、筷子、勺子，并且擦干净桌子以及确认侧边抽屉里面筷子跟勺子的整洁度。
1: 嗯，
0: 任务其实挺大的，而且有时候会两个人一块儿做，但是在比较忙的时候呢就只有一个人，原则是在规定时间内要完成一分半内的清理任务。
1: 是，然后还有这个员工说呀，说米村拌饭呀突然是多了一项制度，要求所有的员工呢每天上岗之前要在门店的群里发一段语音消息。一共两段，一个是企业文化，一个是不让顾客吃亏。
0: 嗯，
1: 前者的重点他已经这个员工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后者的核心就是你要每天在这个群里发一个语音，叫做不让顾客吃亏。
0: 对，
1: 然后百度百科上呢对米村拌饭企业文化的介绍是对顾客好，对伙伴好，后面紧接着一句话是这家公司最新的管理导向在强调爱、信任和帮助。
0: 嗯，而且在2018年呢，米村拌饭他们就设置了一个考核制度，就是每个月会从工时、客诉等等这些维度呢，对门店进行 ABC 的一个评级。
1: 嗯
0: ，A 级的店长可以获得额外奖励，但是 C 级的话就会面临整改，然后店长被罢免的这么一个风险。这个也是被认为是米村最严苛的制度之一。在选优的同时呢，还存在着末位淘汰制。那么有媒体报道说，为了拿到 A 级啊，很多的米村拌饭的门店从清晨一直忙到凌晨，这都是常态了。
1: 嗯，
0: 有年轻店长从手术台上苏醒之后的第一句话是稽查来打卡了吗？哎呀，快送我回去。
1: 别了，这手术做完了也不用养着了，给我抬回去吧。
0: 太狠了啊，
1: 太卷了主要是。
0: 而且与此同时呢，米村拌饭在这个大家的赞誉之下啊，一路疯狂扩张，从300家800家到如今已经是2000多家了。
1: 那我想问一下，这2000多家
0: 海口没有吗？
1: 没，为什么不开到海口啊？
0: 那就不得而知了。
1: 能不能往海口？哎，这个可能是一个那个什么门路，你开一个吧。嗯，
0: 开一个吗？
1: 你开一个肯定赚钱，这个东西。
0: 我怕我进了那个 ICU 之后，我还得惦记稽查
1: 来打卡了吗？
0: 给大家一个数字啊，就是他从23年到24年，米村拌饭光光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就已经多开了812家门店，
1: 嗯，
0: 非常恐怖。然后在那一年的平均每天都会开出2.3家门店，
1: 是
0: 员工人数呢也是从10000多增长到了30000多，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
1: 对，而且这个除了他们这个扩张速度之外啊，他们的考核也是非常严格的。
0: 嗯，
1: 像刚刚不是有人说那个做手术的年轻店长苏醒之后还在关心工作吗？
0: 嗯，
1: 然后其实他们内部呢，整个的这个压力应该是比较大的。考核游戏之下，所有人的精神高度紧张。同年九月，去年九月应该是啊，米村拌饭宣布开除27名店长，包括在米村已经工作了8年的老员工，因为

0: 为他们为了在就是赛马比赛当中活下来，选择了集体刷好评，
1: 嗯，
0: 就是搞这个弄虚作假的这一套啊，
1: 对，
0: 然后就直接都被开除了。
1: 是的，而且后来呢，看到曾经一起打天下的老员工弄虚作假，这个 CEO 也是特别难过啊。他在去年的米村十一年的这个年会上呢，宣布取消这个考核制度了。
0: 嗯，
1: 然后当天晚上呢，这个 CEO 跟所有的店长一块开了视频会议，店长董事会好多人都哭了，哎呦，大家一块打电话哇哇大哭，
0: 是
1: 啊，就取消掉了这个赛马机制跟末位淘汰制，
0: 比较残酷啊。
1: 对，觉得还是要人性一些，
0: 嗯
1: 啊，觉得你做的好或者不好都是那些工资和分红，
0: 嗯，
1: 然后 CEO 呢也是希望这样的员工可以有幸福感，有幸福感才能更好的服务顾客。
0: 是，然后就是很多朋友也把他跟这个胖东来放在一起来对比啊，
1: 嗯，
0: 但是多位就是最后我们这个记者去实地跟这个员工聊天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这个员工都告诉记者说，一个员工承担的工作量至少相当于海底捞三个员工的工作，包括上菜、收碗筷还有保洁，而没有考核不代表没有管理，
1: 对，还是会有内部的一个自己的 KPI 估计
0: 是是。然后他们的这个店长，如果你这个歪门邪道了就开除你，如果你的这个店的各项指标没有显著提升的话呢，店长也会被降职处理。
1: 是，
0: 但是好吃确实是好吃，
1: 反正我没有吃过米村拌饭，但是我吃过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就同类吧，可能
0: 差不多，其实都差不多，可能
1: 韩我觉得韩餐拌饭其实味道上大差不差。
0: 对，而且这个对于男生的这个吸引力可能一般，反正我身边的男性的朋友是这样的，觉得一般，但是我们都就是女生朋友可能更喜欢吃这种拌饭类的呀，还有像麻辣烫你应该也一般吧，麻辣烫啊，米线是吧，但是这个类型的我们特别爱吃，不知道为什么。
1: 海口是没有米村是吧？
0: 海口没有米村，但是海口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个类型，然后有些其实还蛮好吃的，但是最近看起来生意不怎么样，希望不要被淘汰啊。
1: 嗯，然后来看到大象啊，大象说再坚持两天放假休息休息啊。
0: 嗯，
1: 确实今天明天上两天班，然后周五就过端午节就放假了啊。
0: 是，
1: 德福呢说哈喽早上好啊，马总宋宝好久没来了，么么哒。
0: 你也知道啊，
1: 哇，你这是最近干嘛去了？真是好久没来了啊，
0: 我感觉你有几个月没有来过了。
1: 德福，天哪，我现在看到你这个名字都已经陌生了。
0: 是，
1: 嗯，
0: 咋了，最近没有那么丝滑吗？
1: 哎，然后还有一位这个阿星啊，说你们两个多去吃点吧。
0: 嗯
1: 啊，说这种垃圾我们不吃。好的哥，
0: 好家伙，
1: 好的哥啊，你多吃点健康的好吧，祝你这个长命百岁啊，吃的这个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0: 来吧，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到其他的消息吧。我们来关注一个轻松一点的事儿啊。
1: 嗯，
0: 关注哪个轻松一点呢？
1: 轻松一点的，
0: 嗯，
1: 轻松一点的那就这个AI 支付宝吧。
0: 行，
1: 看一下跟科技相关的啊。
0: 嗯，
1: 郭元潮醒了吗？快来听你最爱的科技消息啊。
0: 郭元潮吗？
1: 对，
0: 费劲。
1: 这个是昨天刚刚宣布到的一个新消息，支付宝官方宣布 AI 版支付宝呢会正式推出，
0: 嗯，
1: 命名叫做阿宝，
0: 还挺可爱。
1: 嗯，让我想到了那位唱西北民歌的汉子啊。
0: 啊，我想到的是那个功夫熊猫阿宝。
1: OK， 这个目前呢，这个阿宝是已经在开启邀测，然后用户呢可以在支付宝的首页右滑进入到支付宝的新版，然后可以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安排这个智能助手阿宝去办事儿。
0: 嗯，
1: 那么根据了解呢，大家也可以用AI 版的支付宝和经典版的支付宝之间随时去切换。那么相较于经典版，这个新版界面会更加简洁，进入到之后呢，就是会有一个非常干净的对话框，包括资产的界面。它其实这个对话框会有点像豆包的那个对话的场景，
0: 它也是有一个小人的那个，
1: 就是，
0: 他们的那个样子，
1: 就是一个聊天框。
0: 对
1: 啊，然后整体视觉确实是要比那个经典版的支付宝要更清爽一些。
0: 嗯，
1: 经典版支付宝就是东西太多了，就一进去可能乱七八糟的，啥都有。
0: 是，然后在这个 AI 版支付宝当中呢，你想办理什么业务，可以直接在下边的这个对话框当中输入你的需求，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开口说话，然后让这个阿宝理解并且协助你呢完成相关的操作，比如说给我找找附近的充电桩啦，等等等等之类的。还有针对用户高频使用的 扫码跟转账的这些功能、
1: 嗯、
0: 支付宝在新版当中呢也留了快捷的入口，确保日常基础的这个操作不受影响。
1: 对，
0: 阿宝最核心的能力呢，支付宝表示是帮助用户更高效的来办事儿。
1: 就是曾经用那个传统支付宝，大家如果说想找个什么功能，它页面铺的特别满嘛，就不是很好找，就没法判断它在哪个小程序里，在哪个

0: 分类里，然后一步一步的要点进去再填信息啊，各种各样的过程比较麻烦，比较繁琐。但是目前它出了这个新版的 AI 之后呢，中间的这些步骤就可以交给阿宝来处理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啊，我要去交电费啊，或者是我要给这个送头转账，
1: 太好了，
0: 哎，
1: 现在吗？
0: 假的啊。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跟阿宝说说我要干嘛干嘛，他就会直接给你调出这个页面来，就不需要你再找那个页面藏在哪个分类下边，
1: 嗯，
0: 就比较简单。
1: 是
0: 啊，然后呢，同时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资金安全的问题，支付宝也强调，所有的涉及资金变动跟支付的环节都会交由用户本人来确定。阿宝呢，只负责把流程跑通，把窗口给你摆好，但是最后一步付或者不付，永远都是你要手工去确定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要给宋宋转账5块钱。
1: 五块吗？
0: 五块二。
1: 我们说也不是往多点说吗？
0: 五十二。
1: 不用你真的转。
0: 520。
1: 再多点。
0: 5200。
1: 要给我转52万。没有吗？
0: 这个真没有。你把我银行卡掏空了也没有啊。然后呢，就比如说我要给他转账，
1: 嗯，
0: 你说我要给他转账，他就会把那个转账的那些最后填信息的那一步给你调出来。
1: 是。
0: 然后把你信息给你填好了。但是最后要点击转账的这一下，你必须要自己来点，他不会给你去直接就把这个事儿干完。
1: 我觉得是必须要有这一步骤的。
0: 对，
1: 要不然的话，比如说我那个什么威胁你或者胁迫你给我转账哈，
0: 嗯，
1: 或者怎么样的，那么你说一句话躺着这个钱就转出来的话，也有点不是很安全。
0: 但正常你胁迫我的话，那我也会乖乖的输密码的。
1: 哦，这样的吗？
0: 对吧？
1: 真的有52万吗？
0: 那倒没有，
1: 你现在拿出来。
0: 啊，胁迫我要报警了。然后根据介绍呢，目前支付宝平台上已经有上万个服务来适配到新版的 AI 支付宝了，
1: 嗯，
0: 覆盖了政务、出行、生活，包括平常缴费等等多个场景，后续的适配服务还在持续增加，因为目前它毕竟还是一个测试版本。
1: 是，然后我看到了它这个就是大家可能用过的这个页面嘛，
0: 嗯，
1: 说上午好，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一个就是正经的支付宝的总资产，
0: 嗯，
1: 帮我推荐几个靠谱的租赁平台，下边一个今天我适合穿什么风格的衣服。
0: 哎，就是这种事儿它都能给你唠上两句。
1: 这是还是比较生活化的。
0: 对，
1: 这个是支付宝的阿宝，
0: 嗯，
1: 的一个新消息啊，
0: 是，
1: 哎，我昨天还看到了一条消息，说滴滴出行改名了，
0: 啊，
1: 嗯，不叫滴滴出行了，
0: 叫什么？
1: 滴滴。
0: 啊，
1: 叫滴滴，
0: 就是把出行划了呗。
1: 对，因为它现在的滴滴不是有非常多嘛，包括你打开滴滴出行这个 app，
0: 嗯，
1: 它可以送货
0: 啊，
1: 还有旅行，还有这个车主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功能。
0: 嗯，
1: 它这个滴滴送货好像现在还蛮那什么的。
0: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1: 你看它就是这样，你看一点进来不是这样的出行大页面吗？
0: 我没有滴滴的这个软件。
1: 哦，你没有它的软件啊？
0: 对，
1: 啊，你都是小程序是吧？
0: 我从来不用滴滴，我都是用高德。
1: 哦，这样吗？
0: 啊，
1: 哦，反正就是打开滴滴出行之后，旁边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板块，就是它的滴滴送货。
0: 我为什么没用过滴滴啊？
1: 为什么
0: 呀？曾经有一段时间，滴滴好像是那个软件是有问题还是什么的，就
1: 不能下，
0: 不能下，你只能用小程序。
1: 嗯，
0: 然后正好那段时间是我打车的高峰期，因为那会儿我还没有电动车。
1: Oh, OK，
0: 啊，后来有了电动车之后呢，就那个习惯也都定下来了，平常打车可能也就直接高德了。
1: 我好少用高德打车，
0: 嗯，还是个人使用习惯吧。
1: 是是是，
0: 包括像刚刚说的那个 AI 阿宝，他还能给你查附近的充电站，
1: 嗯，
0: 啊，你问一下找附近的充电桩，他还能直接给你导航一下。
1: 是，还有看到郭元超在的，他说怎么突然 cue 我呀，给我下一鞠令，
0: 想你了啊。
1: 他说俺在青岛用蜻蜓听呢，是真爱粉无疑了吧。
0: 你怎么跑青岛去了？
1: 祝你和小马过上幸福和美满的生活。
0: 太好了，等我啊，我明天就回青岛。然后浩然哥呢说52万，甜妹儿没睡醒吗？
1: 嗯，
0: 想做白日梦了
1: 啊？你也没有啊？
0: 哎呦，这话说的，你太小看宋宋了。52万对他来说还是个钱吗？
1: 好好好，对外就这么宣传我啊。
0: 嗯，富哥富姐啊。
1: 还有慧慧呆弟说，公子啊，网约车目前还是滴滴才是老大，
0: 是吗？这我还真不太了解这个。内幕消息，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是的是的。
0: 行，
1: 嗯，
0: 来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啊。
1: 是，我们最后呢一点点的这个时间，还是准备一首好听的歌曲跟各位来小分享一下吧。
0: 嗯，我们一起听一首这个吧。
1: 哪个？
0: 我今天想听这个，想听这个凤凰传奇的歌。
1: 我先看一眼啊。
0: 啊，可以吗？
1: 可以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0: 来吧，
1: 只要你不那什么，我这都可以。
0: 挺好的啊，我们听一首比较妖娆的歌啊。
1: 是，我们也借着这首歌呢，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
0: 《狼的诱惑》。
1: 我们最后祝愿。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的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啊、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承认我要
1: 早间的九点零六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一点八和 FM 九十一点六，正在收听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也是打开了视频直播哈，因为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用东北话来讲叫来气儿了。对，我们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线我们节目的嘉宾，他是宝龙地产海口城市公司副总经理于惠阳。首先在这里欢迎于总。
2: 好，主持人好，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0: 非常开心今天我们能来到海口新媒体，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海口宝龙城宝龙市的美好生活。
1: 是的，因为呢宝龙城在海口也算是个非常热门的大盘，包括呢身边有很多朋友都会选择住在宝龙城，那边呢不仅现在生活很方便啊，包括呢有了麦当劳啊，有了各样的一个商业的配套，
0: 对，
1: 而且呢附近就是长影奇幻乐园，对吧，跟长影奇幻乐园可以说只是挨着一路之隔，
0: 就在家门口，
1: 就家门口。长影奇幻乐园这些年也是每年每个季度哈，我感觉都是引入了很多一些大型的活动，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包括在前段时间这个华晨宇的火星演唱会，
0: 那个时候真的很火，
1: 非常火。你到目前，你现在去到长影门口还有一个这个火星乐园，这几个字，
0: 我们还保留了它的遗址。据说花花还有可能还要再回家，花花已经把我们这个长影奇幻乐园作为他在海南的一个家，一个归属地。
1: 是的，就是很亲切哈。而且呢，长影奇幻乐园在夏天的时候也经常搞一些音乐节，
0: 对的，
1: 深受我们很多海口的年轻人，包括全国的朋友，也会因此来到海口感。感受这个夜风海韵，
0: 是的，
1: 而且宝龙城其实这么多年过来了哈，一直在不断的去开发一些新的产品，就是我们也了解到有洋房，有高层，那么目前这个六期它的户型还是不错的。
0: 是，
1: 基本都能做到南北通透。
0: 其实我们宝龙在海口这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我们一直都是秉承着要去做这种板楼，板楼最大的优势它就是能够完全实现南北通透和南北对流，这个在海口市场上像这种纯板楼的项目其实也是不多见的。
1: 明白。
0: 对，虽然海南这个地方我们对采光的要求不是特别高啊，但是因为这个当地我们的这个天气的炎热呀，还有这种潮湿程度啊，其实能够实现户型完全的南北通透，能够实现这种南北的对流，那这个对我们的居住舒适感体验感还是很高的。
1: 是的，为什么说开发商很多不愿意盖板楼，就是因为盖板楼的话它可能这个成本高，而且呢就没有那么多的户型，就是房子去卖，
0: 对，然后得房率也会有限。
1: 对，所以说呢我们真正的能盖板楼的开发商，我觉得还是蛮良心的。
0: 对，是
1: 是，而且呢真正的好房子它必须要做到这个南北通透。
0: 对，我们宝龙做地产这么多年，全国四十多个项目现在在售的啊，基本上都是住宅，都是板楼类的产品，这个是我们老板一直非常坚持的。
1: 是的，对，其实宝龙呢在最早我了解到宝龙城也是因为当时在浙江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城市它的先盖了一个轻轨站，在轻轨站旁边呢就盖了一个宝龙城的商业，配套就是它的住宅。
0: 其实我们宝龙地产这个板块呢就是从商业地产起家的，我们现在在全国有大概50多个商业综合体，而且在当地的盈利啊，包括我们的每一年的出资率啊、收益率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1: 对，宝龙城、宝龙天地这些都是我们的
0: 宝龙广场。
1: 宝龙广场，
0: 对，宝龙城、宝龙又一城，它是有根据不同体量、不同档次，它的这个名字全国到它是有统一的标准的。
1: 哦，那我们那应该是宝龙广场，好
0: 像是。对，是宝龙广场，就是这种比较综合性的，然后比较亲民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1: 也是很大的一个商业体哈。所以说呢，宝龙现在来到海口，想问一下于总哈，就是能不能给咱们海口市民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要选择买到海口宝龙城这个理由是
0: 什么？哎呀，这个理由就太多了。首先，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宝龙在海口这个项目是第一个项目，但是也是这个项目一做就做了，今年就是第八个年头了。按照我们目前的开发节奏，我们后面至少还要有3到5年的开发的时间，因为我们后面还要有土地。
1: 对，
0: 包括这次为了建学校，我们把商业用地也要变性成住宅用地，那这样的开发周期就更长了。其实这么长的时间，第八个年头，我们现在已经累计交付了11000多户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对于开发商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考验的，这么大一个体量的盘，实话实说，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做房地产，这个在每一个地产人的职业生涯里面来讲，也是非常难得的，对。
1: 是。
0: 那它对于一个城市来讲，这么大一个城市，它选择落位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首先也是对这个城市发展前景的看好，因为这个量确实是很大。我们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量的精力、产品。那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住宅开发到第七期，那每一期的产品都是有所不同的，都在不停地结合当地的这个特点和需求，我们在不停地去改进、升级我们的产品，所以说

0: 做到第八期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它应该是非常适合海南市生活的了。
1: 嗯，
0: 你像我们的产品里面，我们加大了室外的能够跟室外互动的空间啊，加大了这个阳台的使用率，然后加大了客厅的面宽啊，包括在园林景观上，其实就不用说开发商搞了，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在海南做园林应该是非常容易的，感觉撒一个种子就能长出绿植来。
1: 是，
0: 这边的
1: 这个就得考验我们开发商具体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树木。
0: 对，是的，
1: 啊，怎么去选。
0: 对，
1: 你如果说种一些普普通通的热带的，比如说芭蕉啊，椰子树，
0: 对，
1: 哎，我觉得还是挺好打理的。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们选择一些比较稀有的这种热带植物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说很难维护。
0: 对，他现在做这个园林景观，我们在目前我们开发的这个小区住宅小区里面啊，第六期的这个产品里面，我们的园林已经做到了八重造景啊，它不是说这个郁郁葱葱长起来的那个叫野地叫森林，
1: 嗯，
0: 啊，它是结合这种热带风情，然后我们会去把它做成高中低啊不同层次的，就是你目之所及，包括你在高层往下看，它都是有个不同的层次感的体验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八层造景的这样的一个园林了。对，
1: 就是把整个园林打造得非常有层次感。
0: 对，而且我们也是说在一年四季当中，大家看这个小区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季节它有每一个季节的颜色，所以我们搭配选择不同的，在四季不同季节去开花，不同季节它有生长期茂盛期的这样的植物搭配起来，所以你可能看永远都是这些树这些植物，但是它每一个季节体现出来的颜色和感受给业主的都是不一样，它都会有新鲜感在里面的。
1: 所以说就是在宝龙可以在四季当中感受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美学。
0: 对，
1: 是的。那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和 FM91.6 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我们同步在进行视频直播。那么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哈。第一种就是在视频号的留言区跟我们进行留言，把你关于宝龙城有关的一些问题可以发送给我们。还有呢，就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实时的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目前于总看宝龙城现在呢，在618的这样的一个特惠，也是推出了特价房源哈。
0: 对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宝龙城的价格以及户型怎么样？
0: 其实我们正常宝龙城我们的售价呢，一直都不是特别的高，是一个海口最具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楼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拿地是很早的嘛，这个项目都做八年了，所有的土地我们当时都是一次性拿过来的，所以说成本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些。
1: 嗯。
0: 啊，那我们之前呢大概是1万到1万3，因为我们有高层有洋房，根据不同的产品价格不一样。
1: 嗯。
0: 那这次618呢，我们集团也是给了一个非常大的力度，包括我们跟贝壳联手啊，贝壳也是，对，我们跟贝壳也是合作了，这是第七个年头了，也是对我们这辆优质开发商的一个认可，因为这七年里面我们在贝壳的销量一直都是遥遥领先的啊，所以这次618我们自己开发商也拿出诚意，贝壳也跟我们做了一些补贴，所以补贴后呢，我们大概有7900块钱起价的房子。
1: 是的，看到了一楼，是不是？
0: 对，一楼。对，然后这个呢，当时我们是拿出来了4套，那现在是好像是剩的也不多了，
1: 也不多了。
0: 对，
1: 因为毕竟哈，就是7900这个价格，在海口主城区当中，纯新房
0: 是
1: 只有宝龙城一家。
0: 但是我们这个是限时限量的，就这些量。其实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说个题外话，为什么要这次要让利幅度这么大啊？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要意向引进我们这个东北师大。
1: 对，就是说到这个学校，刚才我评论区还有朋友们在问哈，这个一个小丑的朋友哈，他说学校什么时候能建啊？最期盼的就是这个消息了。
0: 学校是这样的，我们大概会在，因为大家都知道学校的暑假大概7月份就开始了嘛，我们一定会在东北师大放假之前要把这个协议正式签订落地。那具体的开工时间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拿出了2块商业地块去做条规，然后
1: 变成了教育用地，
0: 拿出61亩地，对，去做这个教育用地。所以说这里面的手续时间，但是也是其实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我们整个学校的落地，包括签约动工，包括开学时间，它都已经被海口市政府高度的重视，已经都列入了他们的一个工作清单，而且是有明显的时间节点的啊。我们预计这个学校这个月完成签约之后呢，大概在今年的11月份就开始动工了。
1: 这算是正式的比新闻还要早一步的进行了官宣。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我们。

0: 节目当中，
1: 就是，对，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跟政府、跟教育局，包括跟东师大，都在非常紧密的联系。
0: 是的，
1: 啊，然后确保这个时间节点。那预计的开学时间大概就是在28年9月份，我们就要开始实现。
0: 28年，所以说现在我们有一个最新的节点，就是在暑假之前，也就是7月份之前，
1: 对，
0: 我们正式的跟东北师范大学的附属学校进行签约，
1: 对，
0: 然后争取在今年开工。
1: 对。
0: 二

0: 朋友肯定很了解
1: 这个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哈。
1: 对，
0: 翟姐也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毕业的啊。
1: 是吗？
0: 是，所以说我们学校还是很好的。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吧，你上过这个学校，我觉得是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吧，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它不像说其他的学校非常注重这种应试的教育，它呢主要是以素质化教育为主，特别注重这个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这个学校的宗旨是不以成绩为这个第一宗旨去说话的哈，它更考验的是，更锻炼的是整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素质，并且呢，学校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哈，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上语文课，它有一段时间是不用教材的，它就是专门老师带你去看书。你想，在我小学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啊叫吕小伟老师，带我们看什么呢？看这个周国平的《妞妞》。看这个《摩梭大地寻觅中华》，这余秋雨的书。你想在那个很小的时候，你就看这些书去长大，
1: 非常培养的文学素养的，
0: 从小就带你在这种文学的海洋当中去熏陶然后呢去学习。那个时候你看这个书的感受跟你现在在看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还会强制你去看，然后要写这个读后感。
1: 所以说你现在这么优秀，
0: 那我没有，
1: 能不能成为一个很有内涵的电台主持？
0: 没，我没什么内涵。
1: 那个时候就启蒙了已经。对，
0: 所以说就是东师落地的话，我相信也会给海口带来一些教育上的赋能哈，可以把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带到海口的家门口。而且呢，目前我们花7000多、8000多、9000多这个价格，在未来就能选择一所好的学校。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海口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说我们学校都要签约了？其实像东师大这样的一个能级的学校，在海口它可以排到 T0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了。那同等的这个教育水平的学区房，大家可以现在去看看，基本上都要20000以上。
0: 是的，
1: 那很多人现在都在问说，你们学校要签约了，你们为什么不涨价反而去降价？其实我们引进这个学校是这个过程还是比较，虽然时间很快哈，从去年10月份意向到现在它就要落地了，但是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复杂的。那一个优质的学校它过来办学，它一定是要有政府的支持。那海口市政府呢，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包括薛营区政府都是非常支持引进这种优质教育资源的。这次不仅他要在这开一个中小学，这个东师大这个团队进来之后呢，他还会跟海口市政府来签约一个幼儿园园长、中小学老师的这样一个教师的培训基地。也是想通过像你刚才说的东北师大的基础教育，它是在全国排名前3的，
0: 是的，
1: 也是想通过它引入到海口，把整个海口的这个基础教育水平去做一个提升这个也会签在跟政府的战略协议里面。
0: 是的，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中学的排名哈，附小就是小学，常年排在全国前10。
1: 对，
0: 初中呢排名没法量化，
1: 对，
0: 因为在各地的这个中考的分数不同哈，但是呢只能这么跟大家说，就是在长春包括东北师范大学的附属高中，一直都是清华北大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生源的输送地。
1: 对，
0: 在长春有这么一句话，只要你穿上这一身紫色的战袍哈，你就可以所向披靡。对，就是
1: 我一直想说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涨价还便宜，就是因为除了政府的支持之外，它一个好的学校办学师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师资力量额外的这些补贴啊什么的，其实作为企业来讲，我们开发了8年了，我们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给我们已经卖的业主一个交代，
0: 对，
1: 给大家一个好的学校。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要启用一笔非常大的资金来
0: 配套建设学校，
1: 来帮助他。其实学校是公立的，学校是政府来建的，但是对于他的师资有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我们企业也是愿意拿出钱来。
0: 是的，
1: 那签约在即，钱马上就要掏了，所以说我们这次就限量拿出来这些房源我们销售完了，就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价格了。
0: 对，还有一种就是师大附小的校服它是很有特色的，
1: 是吗？
0: 它的校徽是个红色，很漂亮然后呢，它的校服分为夏季的、秋季的、冬季的，在我小的时候就这么穿的我也希望可以把这些元素引入进来，包括初中这一抹紫色的校服的衣服看看能不能带过来。而且师大附小、附中它之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师资力量很强大。
1: 对，
0: 你像在我小的时候，00几年、04年、05年上小学，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就很多都是博士毕业。 业。
1: 嗯，
0: 啊，你想象一下，在那个年代，学历呢还没有现在
1: 中小学的老师博士毕业，
0: 就已经是博士毕业了。等他的高中老师的博士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对，所以说他靠着这个强大的。

0: 自力量
1: 对，
0: 和这么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教育理念的配套。在长春有两所学校是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一所呢是师大附中，一所是吉大附中，就是师大系跟吉大系。吉大系呢就属于像衡水一样是题海战术，对，把孩子这个锁在这里
1: 很痛苦，
0: 学非常痛苦，不过呢也能出成绩。还有一种呢就是师大系，它是鼓励自主发展。你像到目前为止师大附中的高中部，高三高二高一，你想高三的学生中午是校门是开放的
1: 啊，
0: 他不完全强制你在学校里休息，
1: 他不是全封闭的，
0: 对，他中午的时候让学生去外面桂林路一条商业街，你应该知道哈，师大附中对吧，到桂林路那边去吃饭去
1: 啊，
0: 你说这一点是不是也很神奇哈，一般很难看到一些高中啊，你像我们上高中那会儿哪有说中午还让你出去往外跑，他就允许，所以呢他就自主发展，鼓励孩子开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1: 对，
0: 你喜欢学什么你就学什么，
1: 对啊，其实你是这个师大附中毕业的，就是不一样哈，
0: 就是了解嘛，
1: 就对，跟你说完之后我就觉得对我们这个学校我就更有信心了，
0: 是的，而且基本上你在中考考到了师大附中90%你都能上211985的学校，
1: 是的
0: 啊，基本上你就一只脚跨入了这只门，你毕业另一脚出去就都是重点，211985。
1: 其实这一点现在在现在这个社会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发展嘛，
0: 很迅猛。
1: 对，我们最近很多，我听到我们很多的同事啊，家里面的孩子面临高考啊、中考啊，都在说。都很迷茫，都觉得哎呀，将来孩子大学毕业的那一刻，可能他学的一切的东西都过时了，
0: 对，
1: 都会被 AI 去取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像东师大的这种的教育方式，他培养自己主观的能动性、创造性，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是更重要的。
0: 是的，你从小的话，如果说还像我们那个年代学习
1: 刷题、
0: 或者说死记硬背，以及你学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你不如从小就是让学校在他们的教育理念下引导你去开发出来你的兴趣和爱好。
1: 对，他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小的时候阶段，其实学什么都不重要了，知识这个东西未来是越来越容易被掌握了。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在学生时代他要培养一种思维模式，他要去创新，包括从心态上，我都觉得再过20年可能我们都要被淘汰掉了，不是说我们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是我们的意识可能真的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说从小的话给孩子的培养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0: 我们看一下后台有朋友留言哈，说这个小区环境还是挺好的，
1: 是的，
0: 是的，
1: 我们因为我们都是板楼设计，而且我们的楼间距非常的大，你像我们6、7的产品啊，最大的楼间距能达到240米，那简直那一栋楼看下去外面就是一个公园，
0: 240米的楼间距，
1: 对，最大楼间距那栋楼，对，然后最小的楼间距大概也有70米，
0: 70米，
1: 对，所以说它整个小区里面走过去，它就是满眼的绿，房子和房子离得很远，然后绿化面积做得很大，而且呢，我们刚才说我们的绿化呢，也不是说只有草坪啊，只是种几棵树，它都是有这种不同层级的景观设置的，然后也是有不同季节的景观设置的。那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做了第8期，我们就每一期我们都在研究我们入住的业主这面在海南的生活，其实大概分为几大类人群，一个是海南本地的，是县的啊，那还有就是从岛外全国各地过来到海南来建设我们自贸港的，他这种人群他都会有，因为社区很大嘛，所以说我们也是结合大家的生活习惯，也想去引领大家，你不是买一个房子你只买一个钢筋水泥的盒子，很多人是通过这个房子能够赋予你生活很多新的可能性和引领你一种新的方式，所以我们利用海南的这种季节的天气，我们在我们的小区里面设置了不同年龄段适合他们来做的这种户外的这种活动，然后设置了专属的场地，可以说在我们小区里面不同年龄段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活动
0: 生活方式，
1: 对的，
0: 对，
1: 你像小朋友我们就有在这个
0: 儿童乐园，
1: 对，有个850多平的很大的一个鲸鱼的这样一个装置，然后小朋友可以在鲸鱼的肚子里爬来爬去呀、还可以在鲸鱼的背上做攀岩呐、它就有这种大型的儿童游乐场啊，在游乐场旁边我们也做了这种爷爷奶奶要带小孩嘛，那他有这种专门的休息区，也有老人专门健身的这些器材，就是老人小孩他都有一个能够自己能够很好
0: 的放松轻松娱乐的方式。
1: 对，
0: 我们还看到朋友说哈，说这个买了2套就是为了学校，他说他也是长春的，
1: 赌对了
0: 啊，赌对了。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就在我家附近哈，说这个学校确实厉害，在我们这里挤破脑袋都进不去，说我们这儿这个长春东北师范的房子都是几万。

0: 一平，那可不是怎么的？
1: 是，
0: 就是师大附小，它的主校区就是在同志街那边。它附近吧有几个老附小的学区房，就是这个宿舍那个宿舍。它分价格，它不是按单价卖的，它是按总价卖的，一般都是300多万、400多万这么一套房。然后呢，它是如果你是单上小学是一个价，如果你是想小学、初中一起上的话，又是一个价格。
1: 哦，这个价格在长春是天价。
0: 天价，对，
1: 长
0: 春
1: 房
0: 价就是
1: 对很便宜，
0: 六七千左右。
1: 对对对。
0: 你像现在我记得中铁城那边就西湖公园，3-4千块钱是地铁旁边的房子，对，也有学校，他那也有个东师，但不是主校区，所以说就是东师他的自己带的价格还是很高的，然后呢，他还说这个不要再拉低价格了，早日引进学校吧。
1: 是的，是的，这一轮真的是会最后一波了，我们把给学校的这个建学校的费用攒够之后，这个价格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六七剩的产品也不是很多了，最后大概也就剩2栋楼这样的量了。那我们从11月份开始呢，就要去开发我们的南区的这样的一个新地块。那到南区新地块呢，我们也是海口现在都在发展这种好房子呀、四代宅，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做的了。它会有很大的赠送空间，那有更多的室外互动的空间，然后呢，面积段也会很大。客厅都是5.8米这种横厅的了，就是全新的产品了。这个产品升级换代之后，整个六期它的包括它的物业服务、园林打造，它都会是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升级的一个产品了。所以说，最后的这点剩下的这点，我们这点房源，然后东师大又入这个签约在即前期，这个价格真的是最后的，业主放心吧。所以说，大家现在如果是刚需客户啊，给孩子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这真的是最后的上车机会了。
0: 是的，今天呢，于总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承诺了哈，这个学校呢也是终于要落地了，我们大家也就是静候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官宣的消息哈，我们来看一看，也希望我们这次引入的东师可以是那种纯血的，原汁原味的。
1: 对，因为像东师大这种学校，他至今他都不会跟企业去对接，他也不接受企业的赞助，我们都是捐款到区里面的这个
0: 教育资金当中，
1: 对，教育基金去，然后都是由区里面来统一安排对他的这个合作办学的资金上面的专项的扶持的。他这种学校是教育部直属的，所以说如果说凭任何一家开发商，说实话很难把他引进来。
0: 是的，
1: 所以东师大这次能来到海口来，也真的是我们的这个合作方长影集团，他作为一个80多年的这样一个纯红色的这样的一个老牌的国企，
0: 长春电影制片厂，
1: 对对，这个应该你也很有情怀，对吧？
0: 电影的摇篮，
1: 对，中国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它早期叫什么什么株式会社，你想想，
0: 最早的时候，
1: 对，解放前它就存在了，
0: 对，
1: 对，
0: 非常早，就是长，现在我们所熟知的一些老电影，
1: 对，
0: 也都是长影去拍摄的，
1: 《白毛女》，
0: 对，
1: 它很多这种作品，包括田华老师这种老一辈的艺术家，当时都是从长影走出来
0: 的，是
1: 的，对，
0: 就是那个时候长影还是非常的，引领着中国电影的发展，
1: 发展的，对，
0: 是，
1: 其实，
0: 包括我自己的亲戚。我一个三姨姥爷，东北的这个亲戚叫的挺搞笑的哈，七哥姥爷、三姨姥爷，这个三姨姥爷最早也是老长影的美术导演，他当时也是拍了很多电影，那时候也从长影发展起来的。
1: 对，
0: 还有我一个太姥爷是长影最早的一个导演，那个年代长影还是很辉煌的，包括到目前为止哈，长影集团在整个的吉林省深耕了这么多年，也是通过这个政府的官方的力量去。积极的把这个学校引进过来。
1: 是，其实这家国企，我们跟他合作这么多年，我们能深刻的感受到，他还是有他自身的优势，同时他也有面对时代的机遇挑战，面对困难时候，他还是有一些爆发力存在的。所以说，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资源，然后当时这块地呢，是因为我们要在海口建一个最大的室外的这种乐园，海口没有，我们作为一个旅游型省份的省会城市，它没有一个能够在室外玩的大型乐园的，大家发现了吗？对，当时就是为了建的这个乐园，才规划了6000多亩的地，那所有的住宅商业都是以乐园为中心作为配套的，当时，所以它是吉林省和海南省是两个省的战略合作，当时这个项目的规划落成都是两个省的战略协议做的，那所以说现在配套8年下来做了这么多的住宅，也是两个省之间去沟通交流，然后才把吉林省最好的学校引进来的，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不是靠这种 政府的支持还是省级政府的支持的话，很难。

0: 大东北师大这样量级的学校引入到海口来，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对，我们再回到这个房子本身哈，刚才说了这么长时间的学校啊，基本上已经是能给大家确认了，就是落地了。
0: 对，
1: 这个没问题了，
0: 没问题
1: 啊，不用再担心
0: 的。
1: 对，如果我们大家就是想选择学区房的话，但是呢，自己的这个预算啊又没有那么的充裕啊，孩子呢也不是特别着急上学，那么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考虑宝龙城，去选择宝龙城，抓紧来看一下。因为呢，如果说一旦这个学校落地，或者是过几年发展的很好的话，我觉得价格肯定不是现在
0: 的
1: 价格了。
0: 是的，
1: 对，因为海口的好的学校的价格没有这么低的。
0: 对，如果您是想改善的话啊，那可能你再等一等啊，你等到今年的11月份之后，我们新品开出来了，您再来。我们有大面积的140平的，我们还有洋房啊，电梯逐立入户的这种的，咱们等一等。如果说您是刚需类的客户啊，我就是想举全家之力给孩子买一个好的优秀的学校的话，那其实这真的是6/18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是的，我们都说买房子两个节点嘛，一个是年终，一个是年底。
0: 对，
1: 那现在呢就属于年终这样的一个购房的优惠的节点。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
1: 还有朋友说，宝龙卖的都是海口的老师、医生等等一些客户群体。
0: 哦，
1: 也不一定吧？
0: 对，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会每一年它都会有一些。大型的这种针对我们自贸港建设者的这种的团购啊，这个宝龙的团购可能在海口很多人也都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你像我们做过大型的拥军团购，所以说我们大概每一个小区都会有那么一两栋楼，部队的专属的楼栋，然后教育系统的团购。所以说有很多老师，当然
1: 也
0: 包括下面市县的老师，他也是为了在，因为老师他会更注重自己孩子的教育，
1: 是的，
0: 他也是为了在省会给孩子有一个好的教育资源，他会在市县先买一套房子放在海口，等到以后孩子上学来用的。对，那可能也有，因为一两栋楼都是教师专属团购的时候优惠的时候买掉的，就是这栋楼可能都是那个时候都是整个海南教育系统
1: 去团购去卖的。
0: 对，包括企事业单位，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因为学校也签约在即，其实最早知道的就应该是旭英区的教育局，所以整个旭英区的政府机构它是更加知道这个信息的进度和真实性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还马上要启动的就是我们整个旭英区直属的企事业单位的这种团购优惠。对，
1: 是，那正好宝龙城就在旭英区的范围当中。
0: 对的，对的。
1: 哎，那我们说一下宝龙城的交通吧，可能很多人认为那边是不是有点远？
0: 是，我是
1: 西海岸南片区。
0: 我是2019年加入宝龙城，我记得我来面试的时候，我走到一半，我那个时候刚来海南，我还打车，那个出租车走到一半，我都害怕了，我都想报警了。这个地方那个时候很荒凉，
1: 就是因为你看哈，从我们市区走南海大道到宝龙城到南片区中间有一块
0: 越走越荒，
1: 对，中间有一块都没有开发，
0: 对
1: 吧？像农村一样，
0: 对，
1: 两旁都是那个绿树啊，没有楼了，
0: 对。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真的是今非昔比了，因为我们是2020年还是2019年，我们海秀快速路二标段就建好了，然后紧接着2021年、2022年，我们沈海高速、环岛高速都已经开通了。现在宝龙城在交通上面来说，它还是一个风水宝地了，真的是，因为它到下面市县出门1分钟就上高速口了，就可以到环岛高速了。对，然后呢，到市里面呢，出门大概几分钟就我们就可以上到海秀快速路了。现在我们到国贸大概也只需要20分钟了，然后整个海口其实说实话也不大，然后它现在的这种交通的这种四横三纵的这种立体的这种交通模式建立好以后，有高速，有快速路，然后又有沿海大道、南海大道主干道，那基本上你开车半个小时全海口你是都可以到达
1: 的。是
0: 的，对。
1: 刚才有人问说我们今天嘉宾是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宝龙地产海口城市公司副总经理于惠阳，于总哈。还有朋友问说，这个于总说了这么多真实的，东北师大是不是给我免点物业费？他是业主哈，你是业主了，那我们还有其他活动哈，比如说你可以介绍给你的朋友到我们现场去看房子，说不定还有一些优惠
0: 的
1: 和一些礼品可以赠送给您。
0: 我们有很多购房的人群都是我们已经买完房子
1: 老业主
0: 的老业主推荐
1: 来
0: 的，对，所以我们对老业主会有一定的奖励的，但是每个时期可能活动内容都不一样，大家具体的还是来到我们现场
1: 到暗场，
0: 对，
1: 我们到暗场来咨询，到开发商来咨询一下。
0: 对，
1: 是的，刚才我们也说完了交通，我们再说一下整个学校附近的配套哈。那之前可能来到宝龙会觉得，买个东西啊也不是很方便。

0: 便，
1: 是是
0: 包括一些老年人担忧，
1: 是是
0: 比如说附近医院啊什么的有没有，
1: 嗯、
0: 还有公交车这些。
1: 嗯、
0: 那现在的于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哦？我们现在这个配套真的是很齐全。我拿我自身举例子吧，
0: 嗯、
1: 我是在2024年的时候搬到宝龙来的，
0: 嗯，
1: 哦，然后之前其实我宝龙的房子买的很早，放在那儿，之前一直不来，是因为父母年龄大了不会开车，
0: 嗯，
1: 他们始终觉得在这住的不方便，
0: 嗯，
1: 啊、哦，然后2024年搬过来之后，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我还要一个星期带他们去一趟超市采购一趟，
0: 嗯、
1: 现在完全不需要了，啊、早晨楼下就有早市儿，啊，平时就是可以买菜的，买肉的这种生鲜类的超市、
0: 嗯、
1: 整个片区就是我们小区楼下的底商七家啊，包括还有大润发的超市也都在我们这儿，也都是开业了啊，所以你满足日常的吃饭买的这些生鲜啊蔬菜啊这些是完全现在就是、
0: 没有问题的，
1: 对，随便下楼你就家里做菜突然间少个什么东西，你下楼2分钟你都能够买得到的，对、
0: 嗯、
1: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那除此之外，我们的商业街也是从去年开始招商的，今年刚才主持人都知道我们麦当劳也开业了，
0: 还买了呢
1: 是啊、然后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瑞幸啊、嗯、蜜雪冰城啊，很多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品牌现在也都在营业了，
0: 什么烧烤店，
1: 对对，
0: 手工面，
1: 我昨天晚上还吃的烧烤，我们那开一个东北烧烤，真的完全符合我
0: 的味蕾。那个麦当劳的左边再往前走，
1: 右边又开了一家，现在开了好几家烧烤店
0: 了、啊、好几家烧烤
1: 了，对，
0: 是不
1: 是，就是那个商业街，对，然后马上、啊、我们还开了一个地摊火锅，
0: 哦，
1: 啊，据说也是在别的地方开的非常成功的。其实我们引进我们也是看商家，虽然现在招商很困难啊，但是我们认为就是那种没有过什么经验的呀，或者是他做起来不会很好的，我们基本上都不会让进，因为这个地方招商确实很难，我们要进来一家商家一定要保证他能活下来，
0: 嗯，
1: 所以基本上都是在其他地方有过成功经验的，我们都要亲自去尝过的啊，一定是很好的，我们才会引进到这边来。所以它现在的整个配套不光是方便齐全，而且品质我们
0: 还
1: 是一直在追求，再去有所保障的。
0: 是，
1: 对、嗯。
0: 我们看到就是在宝龙城开发商那块地再往前走，
1: 嗯、
0: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建筑，很漂亮、
1: 嗯，
0: 那个是未来的商业吗？
1: 在什么位置？是在我们售楼处往前走？
0: 对，
1: 是
0: 就是宝龙麦当劳那个附近再往前。
1: 哦，那个是我们的公寓类的产品，
0: 啊、
1: 那个产品大概有一半已经都卖完了。
0: 卖完了。
1: 对，然后还有一半呢、
0: 哦，
1: 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合作方长影集团会结合跟乐园的互动。
0: 哦。
1: 啊，它剩下的基本上我们可能有一个规划，它会作为乐园的配套。
0: 对。
1: 我们现在这个乐园，我们刚才说有很多的。从华晨宇演唱会之后真的是每天都超级火，
0: 嗯
1: 啊，我们周末还会有很多无人机的表演呀，烟花表演啊，现在基本上是海口的这样的一个周末网红的一个打卡地了，
0: 嗯，
1: 然后我们还会不停的乐园现在还不停的在换新，它会不停的上什么大型的这种真人秀的这种剧本杀，
0: 嗯
1: 啊，就是带着枪穿着部队有炮火的这种真实的剧本杀，它不停的在上这种新的体验项目。
0: 前两天听说太阳马戏团也要入驻
1: 到，对，太阳马戏团，对的对的，这个合作已经落定了，对，也是不久就要会落地的，
0: 也没有官宣哈。
1: 太阳马戏团的表演，对、
0: 哎，我们都提前给他说出来了。
1: 是，但是这个事情我也知道了，我还跟他们那个太阳马戏团的人接触过，
0: 是吧？他们应该是上周还是在海口的，
1: 是
0: 前段时间还来了，
1: 是，
0: 然后也是跟他们谈这个合作落地的事项。太阳马戏团也是
1: 具体的合作事项应该是敲定了，现在就是可能在谈具体的节目要怎么编排，要上一个什么样体量的节目，他这种表演呐、啊，包括光影秀啊，他真的是现在是越来越丰富，引进越来越多。
0: 没错，
1: 他人气足了之后，他现在也是全海南的一个研学基地。
0: 嗯，是的，
1: 哦、对。
0: 包括他也是每周末的时候也会带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到长影，
1: 所以说
0: 他
1: 现在就是
0: 红色研学啊等等
1: 一系列，对，海口外面的，然后下面市县的，包括全国各地可能来海南的朋友，以后真的是这个乐园就是第一站的打卡地。
0: 嗯，
1: 所以他有很多的这种乐园的配套需求。啊，嗯，包括像住宿的需求呀，啊，包括像旅游，大家是不是要买纪念品呐、啊？
0: 嗯，
1: 等等一系列的。而且这个乐园它还在做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它在做很多，高新科技类产业的基地。
0: 对，它不是有块地专门想要做这个 AIGC 吗？
1: AI 对，大数据，对，
0: 好像是被山东高速还是哪个集团
1: 给他拿走了，对对对，现在都在洽谈、
0: 啊、
1: 都在谈，然后他如果引进这种产业基地的话，那这种产业基地的这种工作人员的配套的住宿呀，
0: 是
1: 解决他们的问题啊，然后还有就是 很多演艺人员，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老外，因为乐园现在它火起来了之后，它每天

0: 不同的时间段，它有花车表演呀，有演艺人员的表演呀，所以这些都是要有配套的公寓啊，要去做支撑的。所以说，未来我们剩余的公寓可能都会作为一个乐园的配套来把这个区域带火。
1: 是的，一旦有产业了之后，附近呢有大量的工作的人群哈，那么自然而然的整个片区它就会热闹起来，
0: 对，人流量就会更
1: 大起来
0: 了。
1: 对，到后面的话，如果人一起来的话，周边配套肯定会更加的完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区域的发展前景啊，虽然八年了，但是它仍然还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仍然还是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在的。
1: 刚才呢，有朋友说商业街的烧烤很好吃，而且蛋糕店的味道也好，还有包括售楼部门口那家纯椰奶清补凉，味道很正。
0: 是，但是那个清补凉还不是正式开业。我也是，我每次去买，他家都经常关门，因为他还没有正式开业。
1: 试营业当中。
0: 对，然后那个烧烤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是我觉得在海南我自己认为最好吃，因为咱们东北人都很爱吃烧烤嘛。但是海南的烧烤跟东北的味道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然后这是我目前吃过的，我觉得是最符合咱们东北人口味的烧烤。
1: 改天一定要
0: 有空，宅弟也可以过来找我，请你吃。我昨天晚上刚吃的，
1: 是吧？
0: 对，
1: 我昨晚我也吃的东北烧烤，巧了，
0: 真的很好吃。
1: 那就是你也来我家楼下吃也行。对，我那家也挺好吃。然后还有朋友说，引进我们动植物公园的猴吧特别火，雪饼猴
0: 啊，
1: 芒铁柱，
0: 它会有一个小动物乐园啊，也是近期暑期就会开放的。
1: 是吗？
0: 啊，对，在乐
1: 园
0: 里面啊，它引进了一个小动物乐园。对，但是具体有什么小动物还挺神秘的，连我都没有打听出来。
1: 对，
0: 会不会有雪饼猴？这个我们回去再跟乔颖把这个意见带回去，
1: 对，看看能不能邀请雪饼猴来到海口。那我相信肯定会非常火。
0: 对，
1: 现在整个长春那个动植物乐园，雪饼猴还有那个唐僧，他们俩经常直播。
0: 我之前去长春，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去长春，我还想去看一下呢，但是好像都买不到票，排不上队
1: 啊。是，
0: 对，很火。对，
1: 你当时是去旅游吗？
0: 出差
1: 哈。
0: 对，
1: 是的，还是非常火的。还有说感谢宝龙说商品房中这么好的环境配套又齐全，然后目前马上有学区门口有公园，价格这么合适，点赞。的确是。
0: 哦，这个说到这儿，我真的是也是在这里借着这个机会吧，如果有我们宝龙的业主在听的话，也是真的衷心感谢我们这一万多户啊宝龙的业主这么多年对我们的支持。实话实说，这么大一个项目的盘，我们确实也又是刚进入海南市场，尤其是初期的那些一二期的产品，我们确实很难做到十全十美啊，所以说很多的业主确实给了我们特别大的包容。我们这几天是六一八有活动嘛，那很多业主会带他的亲戚朋友，想借着这个活动的机会来我们现场来选房啊，想让他亲戚朋友跟他住在一起哈。然后我们很多业主就在跟我讲，他说你们现在价格这么便宜，我那个时候买要17,800，你们现在就一半的价格啊。我当时心里面还咯了一声，说这怎么对得起人家。然后我们业主说，其实这个不是降价，不是你们一家，全国都是这样，
1: 都在降。
0: 但
1: 是
0: 我们虽然买的贵，但是我们很感谢宝龙，他让老百姓买得起好房子。
1: 是的，
0: 他让老百姓，最普通的老百姓的孩子有机会受到最好的教育。
1: 对，你想当时开盘的时候，宝龙城卖到15,000-17,000，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主城区的房子，西海岸北片区的房子都多高了呀？
0: 对
1: 吧？都要25,000-26,000-27,000，三万多。
0: 我们业主自己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真的
1: 很感动，
0: 特别的感动。我就觉得我们这么多年在海口的这个尽心尽力的再去把这个产品不断的升值，尽心尽力在现实上我们为业主能做些什么，我觉得那一刻我都觉得是值得的。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然后当时他朋友还开玩笑，他亲戚还开玩笑说，啊，你我们是老百姓，你不是。他说你看你们买不起，现在可以买得起，我现在可以再买一套。啊，对，真的，就他最后这真的是他又选了一套在六区，就是感觉他这个离学校近。
1: 对，目前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学校，如果落地的话，大概呢是在哪个位置？
0: 在我们现在在卖的六期的北侧。
1: 北侧，
0: 哎，
1: 所以说六期是离它最近的。
0: 对，然后包括后面我们调规完了这个住宅地块，它是会连成一起一片的，就是一个一个小区，但是在一个纵轴线上。对，所以这个学校我们后面再去开发的地块就是在学校的南侧，那六期现在就在学校的北侧，它是位于中间的这个位置。
1: 就是后续再开发的话，也都是跟学校挨着。
0: 然后具体的可以来我们现场来看，我们在沙盘区这块都会明确的做好标识。对，
1: 是的，
0: 现在基本上用地已经选完了，就剩调规了，所以比较能确定的学校的选址了。对，
1: 之前跟你们竞争的南海幸福会他们也是卖完了

0: 对。
1: 现在在整个的这个南片区，基本上就剩咱这一家了，还有这个大华锦绣四季，
0: 对，
1: 就这两个，
0: 现在也是
1: 也要清盘了，也尾盘了，四季价格也是下来了，9800了已经，
0: 对，
1: 也是哈，就基本上宝龙城在目前为止，等锦绣四季清完盘之后，我们就没有竞争对手了，在整个南片区，而且呢，现在目前宝龙城的价格呢，也是的确是非常优惠的哈，有特价的房源呢是7800，那普通的一些房子的均价也都在8000多左右，8000-9000块钱，
0: 8000-9000块钱吧，
1: 对。
0: 但是你说没有竞争对手这件事情吧，这个学校落地之后啊，我们东侧还有很多的地，其实南片区还有很多的空地，尤其是离我们近的，所以说有了这个学校之后，整个区域的地价我们预估，你像大华锦绣四季拿的时候，楼面价都要7000-8000块钱，
1: 比较早，
0: 对，它楼面价都快赶上我的房子的售价了，
1: 是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学校落地之后，我相信在整个土地的成交量上，我们这个片区马上又会有一个跃升的
1: 一个新的带动，
0: 对，一个新的带动。所以说你说我们这个盘，我刚才说了，就未来还能再干3到5年，你说没有竞品，我不太相信有这种好日子。
1: 是的，还有朋友在问啊，就是宝龙未来会不会盖一些商业的商场什么的，
0: 我们整个大区的规划里面，在长流高铁站的那个位置，就是现在整个项目的东北角，它是有一个20万方的商业综合体的，
1: 是吧？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帽的级别的，
1: 哦，
0: 对。但是这个规划什么时候启动，目前确实还没有具体的时间，
1: 对，
0: 但是它的土地性质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体量规划呀，它是已经做好了，
1: 也是在我们的那个组团吗？
0: 在整个大的片区里面的，
1: 哦，
0: 就是我们6000多亩地里面，在长流高铁站的那个位置，东北角那儿，
1: 哦，
0: 啊，就是离现在那个气象站不太远那个位置，
1: 哦，在那边
0: 啊，对，
1: 明白。哎呀，我们也期待一下，
0: 长滨路一进来那个
1: 这个商场如果能正式开业启动的话，
0: 是的，
1: 也能给整个西海南片区带来一些，
0: 而且我们集团现在在非常密切的关注海口的商业氛围，其实海口最近的几年的商业氛围有很多优异的表现，是让我们集团很惊讶，也是引起关注的。你像龙湖天街开业之后的火爆程度，
1: 是的，
0: 啊，包括老牌的像友谊阳光城啊、五月广场啊这些商场，到周末的时候的这种客单量啊，包括他们的消费，我们集团其实是有派人来做过详细调查的。
1: 很惊讶的，因为你像我父母在今年3月份来的时候。就是到了龙湖天街去逛，就发现说为什么海口人这么多，这么多人会逛街，觉得这个地方
0: 对是那么热，对，
1: 就是那么多人，
0: 商场会有那么多人，
1: 因为你像在长春的话，商场火的就那么几个，但人流量也没有像龙湖这么大，
0: 对，
1: 就很夸张，感觉
0: 体量就很大，然后人流量又很大，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刚才也说过，我们宝龙集团是做商业地产起家的嘛，就是我们商业板块能够关注到这儿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信号，就意味着我们的20万方距离启动不远了。对，
1: 没错。那现在目前为止呢，我们今天跟于总哈聊到了整体的一个宝龙城的配套哈，那最后呢也是我们大家很关心的，就是目前在售的房子都有哪些啊，包括呢它的价格的分布都是什么样子的。
0: 我们现在主要销售的就是110平到120平，然后呢其实我们项目呢，大家可能在市场上的认知啊，现在很多项目它拿地拿的晚，都是现房，一直觉得宝龙是期房，其实也没有，我们的建设进度呀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啊，一期比一期好了，而且也是越来越保证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卖的基本上明年6月份之前就都能够全部实现交付的。其实也买房子这么大的也没差几个月喽。那我们的户型呢，现在目前还是针对刚需啊和刚改的人群，是110平、122平这两种户型啊。那也刚才也是跟大家说过的，产品呢也都是升级的，有大的阳台，然后全明的设计，然后板楼是非常通透的。其实来我们这户型是基本上100%的客户都会能看好我们的户型的。
1: 之前呢我们也是聊过宝龙城的户型哈，它是有区别于海口的行货。
0: 对，
1: 它呢的户型设计哈，真的能给你做到南北通透，而且那个阳台也
0: 很
1: 大，很
0: 敞亮，而且我们这边海南人，我们像这边海南人还有广东人的客户很多，福建人，我们本身就是闽系的企业，这三类人来买房子，基本上很多人要带风水师的
1: 哦，要看中的这个朝向啊，包括整个空间，
0: 他要结合你的生辰八字来给你选楼层，
1: 啊，
0: 给你选这个地块，
1: 是的，
0: 基本上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讲，就是很信风水很有实力的客户领一个风水师来，本来想买一套他会买两套，本来想买两套他会把全家族的人都叫过来买几层，就是我们的风水，其实我们在做这块地之前也是在风水上面做了非常深刻的研究。
1: 是的，其实啊这个建筑风水学
0: 它是
1: 目前是一个
0: 学科，对，
1: 之前呢我们也很诧异，南京大学

0: 还是南京
1: 师范，对，很多高校都开了这
0: 个
1: 专业。
0: 哦，开了这
1: 个，
0: 它这个主要是怎么？就是你这个房子，它盖的方位、它的朝向，还有周边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自然
1: 空
0: 间、
1: 空气流动，
0: 对
1: 人的健康，
0: 是对你的这个身心健康有没有产生一些好的作用、积极
1: 的
0: 能量？
1: 是
0: 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售的这两个产品的户型都是没有缺角的。
0: 嗯，
1: 然后在风水布局上面，其实很多业主，这个我们自己其实还不是很精通，很多业主来看我们这些还都是从我们的客户身上学到的。
0: 哦，学到的，他们看的比较多一些。
1: 然后现在在售的离未来的学校的位置呢也有很近。
0: 嗯
1: 啊，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价格真
0: 的
1: 是地板价。
0: 目前的话哈，我们还有哪些的优惠政策和福利还有包括补贴的这样的一些活动？
1: 哦，我们这次是618，首先在我们原来就不到10000块钱的基础上，我们给大家像做了有这种、因为还有不到一年交付嘛，我们给大家做了有租金的补贴啊，有封阳台的补贴，然后有物业费的补贴，整整一共是六层里下来大概要省15万。
0: 哦，15万块钱。
1: 对，然后省完之后呢，我们
0: 阳台也是给封窗的是吧？
1: 对，封窗是我们把它直接折合成金额了。
0: 哦，明白。
1: 因为封窗的话它可能选的玻璃的层次不一样，其实你高低楼层啊，你选的材质也会不一样，因为海南有台风天嘛，你低楼层就没有必要那么厚重，那么笨重。
0: 高层就断效率。
1: 高楼层还是要，对，还是要结实一些的、对，所以说它标准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宁愿把这个钱省在房价里面，让业主自己去通过自己的需要去。
0: 咱北方封窗都可厚了，因为它冷嘛。
1: 对，海南是不需要的。
0: 对，一般好一点是森鹰的那个断桥铝。
1: 是，
0: 基本上就是东北，你看哈，
1: 断桥铝还分5个厚、7个、7个，
0: 对，
1: 都不一样。对，
0: 是的，那基本上你看，就是目前你在看长春的二手房，稍微好一点的房子的家里的窗都一样的。都是森鹰的那个红色的那个
1: 啊，
0: 森鹰的断桥铝，
1: 森鹰的啊，它那个主要是保温效果很好，
0: 是也不知道为啥，就长春反正喜欢这玩意儿，保温效果好啊。
1: 对，其实海南你是不需要考虑保温效果的，
0: 防风。
1: 对，要抗台风，对，
0: 防风防水，因为海口毕竟还是有雨季跟这个台风季的。
1: 是，然后我们所有的补贴完之后呢，大概是可以一共优惠15万，计算下来，六层补贴计下来，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618我们开发商还有补贴，然后贝壳也有补贴，所以补贴下来，我们最低的一套房价大概是7900，但是我们楼层差也不是很高，所以说基本上其他的最好的楼层8000-9000块钱这个样子。
0: 对
1: 啊，所以具体的还是你选边户还是中间户，户型不一样，楼层不一样，其实价格还是会有一点点差距，大家还可以到还是来现场了解比较直观一些。
0: 是的，其实你看我们的差距基本上就是8000-9000多左右，也就是差10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要买一个好一点的，比如说把东边户的啊，户型也不错，楼层也不错。
1: 哎，你很了解我们产品，是去看过？
0: 没看过，这肯定的呀，因为我买我也买东边户嘛，对吧？那如果买个这种好一点的楼层，然后东边户的产品的话，大概的价格均价是多少呢？
1: 最贵的也就9000多，
0: 9000多块钱，相当于说总价可能也都不到100万。如果买11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
1: 的
0: 话，
1: 110平它都是中间户，它没有
0: 边
1: 户，没有
0: 就是122平是边户，
1: 对，
0: 也就100万出头左右这个价格。
1: 对，
0: 是的，你说100万出头这个价格，现在目前你在海口的整个的房产市场当中要去选择的话，基本上你只能选择安居房。
1: 对吧？
0: 比如说贵妇家院，
1: 对，
0: 还有江东的梧桐里这些。
1: 但是安居房它是这样的，一个是安居房的居住人群嘛，它毕竟它是一个属于政府补贴的，是针对这种购房有困难的人群嘛，它是属于一个福利的政策，所以说人家说百万买房，千万难买邻，它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你居住的氛围，你的邻居什么的，未来这个物业的走向，其实还是有很多担心在
0: 里面的。就是因为安居房怎么说呢，也是我们政府给大家的一个福利。
1: 对，它是一个福利，
0: 一个福利可以让更多的人哈住上政府盖的这样的一个好房子。
1: 对，所以说它本身是不具备
0: 商品
1: 房，
0: 是的，就是产权的区别，
1: 对，
0: 跟我们普通商品房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说
1: 30%的产权前期它是属于政府的嘛，所以说它就不是一个商品，它就是一种政府的福利政策，所以它不具备商品的正常的流通属性的。
0: 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的预算充足的话哈，同样的价格，那我还是建议大家去选择商品房。
1: 是的，
0: 而且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安居房，它的学区肯定没有宝龙城的学区在未来会更好一些。
1: 是的，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可能完全做到安居房的那个价格的。因为安居房它毕竟它是有政府补贴这一层在里面的，我们的成本是做不到的。但是说实话，我们现在的价格已经在无限接近了。那也是大家所有刚需客户呢，如果你有选择安居房的需求的话，你也可以过来看。

0: 下啊，然后也是多一个可以给大家再多一个选择了，你不是只能选择安居房了，
1: 是的，
0: 你还可以去有个比较，对的对的对的。
1: 那么时间来到了9:58，非常感谢于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宝龙城的具体的详细的内容哈，宝龙市的美好生活。在这里呢还要提醒一下大家，海口宝龙城呢是我们大家公园里的家，并且呢是万户大城，旁边呢就是乐园啊，名校为伴，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精专大三房，在6/18的时候超级好房节限时60%，团购呢还有额外的补贴，超值聚会7900元每平方米起。那么目前呢还剩下这么10多天的时间啊，活动就截止到6月30号，也欢迎各位的到访咨询。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

0: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长。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10:06，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2: 是的，又来到我们海岛欢乐颂的节目时间了。周一到周五上午的这个时间段哈，都会来陪伴大家。不过这一周呢，直到周四周五放端午了。
1: 是的，我们今天已经是进行到了相当于是本周的这个1/4的一个大程度啊，
2: 倒计时了，开始
1: 是基本上已经倒计时了。然后不知道大家今天的工作任务多不多呀？应该此刻都已经到单位了，还是在节目一开始呢？希望大家今天愉快。
2: 是的，不仅今天愉快，未来几天还有端午假期都愉快哈。
1: 端午假期不用说也愉快啊，
2: 小小的开心的。
1: 是的，
2: 我们海岛欢乐颂节目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加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年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哎，同时呢，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的内容跟各位来分享啊，比如说跟这个政策有关的，跟健康、跟服务有关的，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同时呢，想要互动的朋友也非常简单，各位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一颗橘黄色的小头像，然后点一个关注，再来发消息，你发来的任何消息呢，我俩在后台是都能够看得到的哟。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今天还是来有非常多的这个老龄动态跟大家来分享啊。再次提示所有的同学们，一定要认真听讲，认真听老师讲课，
2: 因为我们
1: 都有用。
2: 分享的是这个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一些内容。
1: 对，
2: 因为我们身边的这个老年人啊还是比较多。完了之后呢，我们算是现在的年轻人，那也是明天的老人。
1: 是明天吗？太快了。
2: 我指这个明天是打双引号嘛，就是未来、未来的老人，
1: 用了那个夸张的一个手法。
2: 对，我们这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科普到挺多内容的，
1: 是
2: 比如说关于人口老龄化到底是什么，我国人口老龄化目前的一个状态到底是什么哈。那关于这个人口老龄观教育它也挺重要的，那怎么去开展积极的老龄观教育呢？首先就是倡导全社会树立积极的老龄观，积极的来看待老龄社会，而且要积极的看待老年人和老年生活，积极的做好全生命周期的养老准备。不是说就觉得进入养老这个进入老龄化了，或者是我以后老了然后就显得很悲观，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我们应该把广大老年人当作社会的宝贵财富。比如说呢，老年人他们其实很多是多才多艺的，
1: 对，
2: 完了之后呢，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他们在一些领域上是属于权威的哈，所以要充分发挥广大老年人的积极作用，对老年人进行自尊自立自强教育，引导广大老年人增强自爱意识，讲好老龄故事，传播老龄声音，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
1: 是，同时呢，应该如何开展主题宣讲呢？要把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纳入大学、中学、小学教育教学的内容，还有各个党校啊、行政学院以及各级的这个领导班子理论学习中心和干部培训等等这一系列的教育内容。同时呢，还要组织编写人口老龄化的国情教育知识读本，还有培训的教材。至于刚刚那谁潇潇，你刚才说了一个
2: 那谁，
1: 那个谁，
2: 那谁，
1: 因为我脑子里想到的是那个小马，因为我想
2: 的，
1: 我想
2: 上了节目，脑子想了小马，
1: 他的醋你也吃啊。
2: 我的
1: 心意我也在你这里啊。为什么说突然想到小马呢？因为在这个上这期节目之前呢，我跟小马录了一个就是也是跟这个老龄相关的
2: 一个公益广告，
1: 对，一期公益广告。然后这个公益广告呢，就我们刚刚说到的潇潇刚刚说一句话，叫做就是在分享这个积极开展老龄观教育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呢，叫做不要觉得老了是一件很悲观的事情啊。然后今天呢，我跟小马在录这条公益广告的时候，就大概内容是爷爷的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非常的丰富啊，打打太极拳，发发朋友圈，烧烧红烧肉，做做饭什么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日间照料中心呢，然后养老金又在涨啊之类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呀，我说小马呀，你录这个的时候呢应该表示出一种非常的那个开心的那种，因为你是那个爷 爷的状态嘛，你应该非常开心。他说看这个我真开心不起来，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比我日子过得好。说明确实是啊，就是在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一个是非常的丰富，二个是确实有很多的能够参与到其中的一些，比如说像社区呀、养老机构啊、老年大学呀、基层老年协会啊等等这些场所，能让我们的老人们参与其中再发挥余热。所以说这个开展主题宣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嗯，是的哈。嗯、还有您看，像说到一些学校、社区、养老机构、老年大学，它都会开展这类型的一些宣讲。
1: 嗯，
2: 而且呢，还要结合网站、微博、微信、客户端、公众号等等新媒体来进行一些宣传。
1: 嗯，
2: 那文化活动怎么举办呢？有关部门要结合传统的节庆日、敬老月，还有老年节，开展特色鲜明、性力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主题活动，可以有一些知识竞赛，还有主题的征文、文艺演出、书画创作、摄影展览、体育健身等途径，把这个教育融入到文化活动当中。
1: 嗯，
2: 目前像我们海口其实也开展了挺多的啊这类型的活动。
1: 是，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展览，如果后续这个有就是特别的关于比如说敬老月呀或者是老年节等等这种主题活动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各位来分享。
2: 嗯，
1: 同时呢还要组织刚刚说到的这个，刚刚是文艺活动啊，我们接下来看看文艺创作。文艺创作的话呢，包括电影啊、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节目栏目、音乐作品、图书等等等等，应该广泛的来组织这些社老题材的一些优秀作品，敬老、养老、助老。

0: 好的公益广告等等进行展播跟演播，加大播出的频率跟力度，然后整个这个一系列的文艺创作呢，也能反映我们老龄事业发展取得一些成就啊，这些文化项目。
1: 是的，其实像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最近科普到的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相关内容啊，哈，还算是挺干货的。
0: 是的，
1: 其实在整个比如说进行线下活动啊，还有就是包括一些其他宣传的时候呢，它是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哈，就是让大家呢感受到老人的获得感还有幸福感。
0: 嗯，是，同时呢还有一些教育形式也应该要持续的创新一下。其实呢就是包括刚刚说到的各个社区啊，还有各个这个院呐、啊、或者是什么的啊，应该
1: 老年大学呀养老机构啊，
0: 对，还有这些老年协会啊等等等等啊，应该再创新一些其他的这个形式，针对不同的对象跟这个不同的活动阶段，来探索创新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的一些有效的形式。
1: 嗯，
0: 然后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其中。
1: 哎，是的，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海岛欢乐颂，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各位听友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下方呢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啦。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个是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到的一篇文章，再次跟各位来分享啊。这篇文章呢叫做如何通过饮食帮助老人来增加肌肉预防跌倒。我们在前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吧，还分享到了就是家里的这个五个一，对，五个一，然后应该做哪些事情能够让老人们防止，就是尽量是预防跌倒事故的发生。
1: 比如说家里安装一些这个扶手把手，
0: 你看看看咱俩还能不能想起来这五点。
1: 然后安装那个防滑垫，
0: 穿防滑鞋。
1: 嗯，还有呢？
0: 你把我记住的都说了，五个一，还有一根拐棍儿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还有这个，还有那个一，
1: 还哎呀，完了，我们这就让我们好好想一想。
0: 咱俩也正式宣布进入到这个老龄阶段。
1: 我们现在有的脑子啊，还没有这个叔叔阿姨他们的脑子好使。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哈？我们前天在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五个一
0: 是
1: 非常小的点，但是呢，能够有效的预防老年人跌倒的。那继续说回到国家卫健委在最近呢，是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哈，他是介绍了很多的内容，其中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通过饮食帮助老人增加肌肉的内容，还有呢就是跟我们食品安全相关的，比如说关于这个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的，因为我觉得这些话题其实大家应该也挺感兴趣的，因为我挺感兴趣
0: 的。是的，因为这个吃进嘴里的东西其实我们每一次还是会非常的关注的。
1: 对，
0: 有朋友就说了，说我们在这个超市购物的时候哈，发现食品越来越多元化了，面对琳琅满目的食品呢，消费者其实想知道这个食品的标签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方法，然后来判断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1: 是的，我们来看看相关专家回答的这个提问哈。就是他分享了一个简单实用的标签三步法，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通过食品标签来选择食品。第一步就是我们看产品的名称和类型，比如说呢像这个酸奶，它写的是发酵乳，它就是酸奶，比如说上面写的乳酸菌饮料，
0: 它就不是酸奶，
1: 对，它就是加了乳酸菌的饮料，这两种产品蛋白质含量相差是很大的，所以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种酸奶，说是酸奶，喝起来甜甜的，很好喝的，
0: 是的，
1: 其实你看它上面写的是乳酸菌饮料。
0: 对，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看配料表，我觉得这个大伙儿尤其是比较注重这个健康啊饮食健康的朋友还是应该要多看一看的，配料表它的这个排位啊越靠前它的含量就越高，比如说我们想买一个鸡肉肠，然后这个配料表如果鸡肉不在第一位上，第一位的是
1: 淀粉，
0: 是什么淀粉呢、啊、是什么大豆啊，是什么东西呢，你就得掂量掂量它这个鸡肉肠里到底有多少鸡肉。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食物过敏的朋友啊，比如说就刚刚说到的配料表里的大豆啦、花生啦、鸡蛋啦，这一类常见的致敏源是会以醒目的方式来标识的，购买的时候也要更加的注意一些。
1: 是的，还有就是关注一下

0: 营养成分。营养成分呢，我觉得我每次看那个，我会首先关注它的脂肪含量，
1: 脂肪含量
0: 是多少，
1: 还有那个有无什么反弹
0: 反
1: 什么
0: 反式脂
1: 肪
0: 酸。
1: 对，是
0: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能量嘛，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钠。
1: 嗯，
0: 现在新版的营养标签标准呢，还要求加强标识的是饱和脂肪和糖。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

0: 食物里面在加工过程当中加了氢化油脂，还会强制标识出反式脂肪酸。
1: 嗯，
0: 所以就是咱们看这个标签的时候哈，你可以看到成分表的最右边有一个 NRV 的百分比。
1: 嗯，
0: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每天营养素额度的进度条。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一个薯片的营养成分表，大家就可以看到，如果咱们吃了100克的薯片，能量的NRV 就达到了26%。
1: 嗯，
0: 你差不多就是今天一天能量的26%。
1: 少吃一顿饭吧。
0: 啊，然后你就差不多今天能量你就消耗了1/4了。你再吃其他的主食零食，你就要克制一点。
1: 啊，
0: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哈。
1: 对，这个挺好的，这个就相当于我人体的一个进度条。吃了100克之后，这个条一下窜到1/4，你就掂量掂量，你为了吃这一包薯片啊，你其他的东西你就得少吃一点了。
0: 对，
1: 你看你划不划得来吧？反正我是不愿意。
0: 是，
1: 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其实还有像这个生产日期啊、保质期，还有一些储存的方式，是冷藏还是冷冻。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不买任何这个添加防腐剂的，或者是添加酱油啊、醋或者蚝油等等这些调味料的时候，买完之后呢应该冷藏保存，避免变质。
0: 尤其是像这个蚝油它就是
1: 特容易发毛是吧，
0: 要写的是要冷藏。
1: 嗯，
0: 还有我之前就是买了好几袋那种那种芝士奶酪。
1: 哦，
0: 然后碎的那个碎芝士。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这种一般就放在冷藏里面就好了嘛。
1: 嗯，
0: 我就放冷藏，结果等到我想起来去吃它，一拿开啊，怎么就坏了。然后我
1: 是化了吗？
0: 是啊。然后化了完了之后呢，
1: 哦，
0: 它还有一些霉点发霉了。
1: 哦，那不行了。
0: 然后我才看它上面的标签写的是要冷冻，
1: 冷冻
0: 等到你用的时候再提前拿到冷藏里面去给它化冻。
1: 哎，其实我很长时间分不清冷藏跟冷冻。
0: 冷藏就是上面那个温度没那么低的，冷冻就是冻成冰的。
1: 你知道直到现在为止，我的朋友有的时候不是会给我拿很多吃的吗？然后他给了我之后，他放到我手里，他说知道放哪儿吗？我摇摇头，然后他说放冷藏。我看着他，他说上面。我说 OK。 有的时候我会反映一下冷藏跟冷冻哪个是哪个啊。
0: 你就知道冷冻是冻得邦邦硬的就行。
1: 对，反我记比较好记的就是上面还是下面，你告诉我是冻上面还是冻下面就可以了。
0: 哎，有的人家那种冰箱是开的，它就是左分左右的
1: 啊。你说是那种长条的那个冰箱。
0: 对
1: 我嫌乎那个不好看。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对于所有的朋友来说都非常适用的一个看标签的一个三步法啊。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有很多朋友问到了，说现在呢有很多的腿脚不太方便的，然后肌肉也减退的老年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非常容易摔跤。那么想请问一下，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吃能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从而预防摔跤呢？
0: 嗯，这个相关专家也说到了哈，这个老人腿脚不灵便容易摔倒，它其实就是肌肉流失的一种表现。
1: 对，
0: 在医学上称为肌少症。
1: 嗯，
0: 啊，就是肌肉减少。
1: 嗯，
0: 这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慢慢的变少，肌肉力量也慢慢的减弱，然后就表现出了腿脚开始发软。
1: 嗯，
0: 走路就开始变得缓慢了，
1: 还大颤颤
0: 啊，然后起个身也费力。
1: 嗯，
0: 那当然就会增加跌倒的风险了。
1: 嗯，是。然后呢就是在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个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到的这个指南啊。这个指南呢就提出了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摄入蛋白质，其实这个不说大家也知道啊，肉蛋奶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老年的朋友来说呢，每餐至少要选择一种肉蛋奶来补充。对于肌肉合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蛋白质，而且呢这个蛋白质要分到三餐里面去吃。比如说就建议老年的朋友早上喝杯牛奶，吃个鸡蛋，然后中午跟晚上吃点瘦肉啦、鱼啊、虾呀，还有一些豆制品。然后如果是有一些老年朋友这个牙口不太好，喜欢喝粥的话，就在粥里边打一个鸡蛋给打散了，或者加一点肉末，然后平时呢吃点酸奶啊，吃点奶酪加餐，然后保障自己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
0: 啊。是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吃一些助长肌肉的食物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牛奶、奶制品，
1: 牛肉啦，
0: 对，牛肉哈，这些食物里都含有丰富的一些营养素。嗯，它是可以帮助身体合成肌肉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呢，老年朋友每天做点户外运动， 晒晒太阳，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合成维生素 D，
1: 这个很重要。
0: 在生活当中呢，你就可以做一些简便的抗阻运动的锻炼。
1: 嗯，
0: 它抗阻运动它就是

0: 就是增加我们的肌肉的，你会发现经常锻炼的一些老人哈，他确实腿脚会更好一些，他
1: 利索一点，
0: 肌肉会更加的紧实。但是这个锻炼呢，一定是要适合您的这个年龄的。
1: 是，
0: 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去那个咱们海口的三角公园，然后我很少早上去公园转一大早，
1: 你竟然早上去公园？
0: 但是因为有一次那个也是做一个活动，那个活动在公园里开展，特别早，大概是6点多就得到，然后。我早上去，哇，我就是给他第一次真的现实当中看到一些爷爷奶奶，还有叔叔阿姨，他们锻炼这么硬核
1: 啊，
0: 真的很硬核。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是有一个大概70多岁的大爷了，他在那里做俯卧撑，而且还是负重俯卧撑，腰上绑着两块砖在那儿做俯卧撑。所以这个事情虽然过去很多年了，至今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腿脚倍儿好，
1: 是倍儿好。我们现在能不能做俯卧撑都得打一个问号啊，
0: 我们现在仰卧起坐都有点难呢。
1: 是俯卧撑，反正我是顶多做3个到头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多晒太阳，帮助合成维生素 D， 然后多锻炼啊，多做适合自己的锻炼。除此之外呢，中医还认为呢，脾主肌肉，就是脾胃的这个脾胃好呢，吃进去的营养就能够吸收的好，转变成肌肉。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做菜呀、煲汤的时候，可以用一点山药、茯苓、枸杞这些健脾益气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扔几粒山楂进去，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食欲，促进吸收。
0: 那说完老年人的，咱们也来说说年轻人的吧。
1: 说说年轻人的。
0: 哎，年轻人的。
1: 年轻人我没看我就知道吃外卖。
0: 对，因为现在呢有的时候真的就是点外卖，尤其是上班的。上班你说中午你带饭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1: 对。
0: 然后你回家做饭也来不及。
1: 总吃食堂还容易腻。
0: 啊，然后有的时候就心想点个外卖吧。但是点外卖怎么吃才能更健康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实用的操作建议哈？这个还真有。吃外卖你是可以吃的更健康的，但是核心就记住3个词，会挑、会搭、会备注。
1: 备注，我们看看分别都是什么吧。首先是会挑啊，会挑，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要挑选这些能看得出原型的食材，少选看不出来是什么的菜品。比如说这个清炒时蔬、白灼大虾、卤鸡腿，我们就吃的是就知道吃的是什么。看不出是什么的菜，像午餐肉、鱼豆腐、烤肠，这些都是加工程度很高的食材，原料不容易把控。还有一些干锅跟油炸类的菜品，你哪怕能看出它的原型是什么，但是它的这个油啊、盐啊用量可能比较高，也不太建议大家来多点。
0: 还有就是会搭，就是合理搭配嘛。外卖呢一般它的主食量是比较大的，比如说米饭呀，或者是你有点的面条啊，它量还挺多，可能吃不完。你点餐的时候你就可以备注一下嘛哈，说主食我要求少一点，是吧？米饭一半就够了，然后你可以点一些小份的菜品，尽量保证荤素搭配。如果说你只点一个菜的话，可以选择那种多种原料的菜品，就是菜呀、肉啊都有的哈。
1: 这个就是我喜欢点那个麻辣香锅的原因呢。
0: 这麻辣香锅不油炸了吗？这也不行。
1: 是，但是麻辣香锅我们就是说到这个搭嘛，还有那个那麻辣烫啊，麻辣烫没有炸呀。
0: 啊，对，麻辣烫你可以选择一些那个少油的嘛。这个也行，
1: 而且它那里边的那个食材普遍是比较丰富的嘛，什么都有。第三个呢就是会备注，我们刚刚说到的，其实很多朋友不知道备注可能真的有用啊。就是如果你点外卖的时候做了减盐的这个备注，菜品里的盐含量会显著降低，一份盐一份减盐的菜品大约是减少了 1.3 克的盐，所以点餐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的写油少一半，盐少一半，然后酱汁单放等等这些要求，大多数的商家其实还是会配合的。但是呢，如果是一些我觉得啊，就什么料理包啊，或者是非常预制的这种菜呀，就没有办法给你减油减盐了。
0: 是，反正如果说偶尔哈，真的咱们点个外卖的吃了也就吃了吧。但是如果真的是
1: 总比饿着强，
0: 对于像咱们说的上班族没有办法自己做的，你天天需要去外面吃或者天天需要点外卖的，我觉得还是学习一下这几个很有必要哈，因为你是长期吃嘛，毕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是的，这是我们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关于通过这个饮食，一个是跟

0: 老年的朋友有关，一个是跟我们这个年轻人非常有关的事儿啊，也问候大家，上午好，小鱼，上午好，上午好。他说呢，公园里面晨练的大爷大妈才是真正的健身达人。
1: 是的，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
0: 我看他们有时候那个撞树撞真挺疼的，我不知道那个是在练什么。
1: 就是刺激你背部的这个血脉，但是他们其实有的这种太硬核的锻炼方式也会有一些误区哈。
0: 是的，
1: 所以要提醒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是选择适合他们的温和的一些运动更好。
0: 哎，是的，接下来的一分钟呢，我们听一小段的歌曲啊，恋曲1990，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原版，来自高胜美，稍后见。

0: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铁，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

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1: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2: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3: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刚刚是跟大家分享了跟健康有关、跟老龄动态相关的一系列的内容啊，希望大家有所收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健康知识跟各位来分享。我们这个板块叫做健康养生堂，你们知道吗？我说实话我也刚知道啊。
1: 就是现起是吧，
0: 是健康养生堂。反正就是每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健康，就是大家可以不来互动，但是你们一定要听行吗？你们听然后记住，然后在这个日后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哎，什么时候想到了这一个小点，我们不只出现在大家的10点到11点的耳朵旁边，我们出现在大家生活当中的每时每刻。好吓人呢。
1: 出现在你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
0: 在你身边，永远在你身边。
1: 你知道吗，你刚开始唱的时候我脑袋还反应了一下，我说啊，哪首歌呀，
0: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那一个与你分享。这什么歌，好不好啊，
1: 唱好唱好。
0: 来吧，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关注跟健康相关的东西。我们先来看看跟减肥这件事相关的啊。六月份确实减肥的朋友特别多，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减肥
1: 啊。人家不是说吗，五月不减肥，
0: 六月
1: 徒伤
0: 悲，六月不减肥，七月徒伤悲，
1: 然后就一直
0: 徒伤悲，八月徒伤悲，
1: 徒伤悲了一年了。
0: 这个包括我本人在内，最近也是在减肥啊。
1: 啊，
0: 但是确实发现这个年龄啊上来了之后啊，这个肥呀、啊、不是很好减。
1: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你哪怕比如说我这一周坚持的特别好、是吧，眼看着瘦下去了那么
0: 一点点，
1: 半斤呢、啊、
0: 半斤也算吗？原来是半斤吗？我寻思你使个大劲儿，你得说个瘦个两三斤了、啊、
1: 很难。像我们这种小基数小瘦个

0: 两三斤的确实难，然后就坚持了一周，哎呀太开心了，一上秤瘦个了半斤一斤，
1: 哎呦这身体这个轻盈
0: 啊，然后呢结果还庆祝一下吧，都辛苦这么一周了，
1: 犒劳犒劳辛苦减肥的自己
0: 好家伙第二天又胖两斤上去
1: 吃一个芝士披萨吧
0: 完了我是吃个烧烤吧，
1: 是吃个烧烤
0: 啊，
1: 喝点吧，
0: 完了第二天那个一上秤又回去了，甚至比之前还重了，哇真的特别难过。
1: 是，但是其实就是关于减肥基数的这件事情啊，它可能只是你身体的这个水的含量多多少少了。你看是不是大家这样减肥，一个是奶茶甜品一口也不吃，然后不吃晚饭，每天都在坚持运动，甚至说吃这个减肥代餐，然后有多少朋友一通操作下来体重纹丝不动，
0: 哎呀
1: 吃的比平时少，然后醉比平时挨的还多，然后反而还胖了，最后减肥呢减到可能心态有点崩了，就开始怀疑自己，哎呀年纪大了上来了，基础代谢也是低下去了我这个体质，我是那个什么中批型身材，我是内批型身材，不像你们这种外批的那个减肥好减肌肉好练，怎么看着，然后就开始找这一系列的体质问题啊，
0: 这些都是借口，
1: 全是借口
0: 今天我们想郑重的告诉大家减肥反复失败可能是你的方法用错了，
1: 对的，
0: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千篇一律的减肥方法它其实不太适合每个人，
1: 对，最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我这一轮减肥又失败了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哈，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第一点叫做长期熬夜睡眠不足，
0: 对，很多人他不会把这个减肥跟睡眠联系到一起，
1: 对，
0: 想我不吃就行了，但是告诉您经常熬夜的话经常睡眠不足它真的会让人变胖的，
1: 真的会变胖，我拿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你长期这个睡眠少于6个小时呢，就会影响你体内两种重要的激素，一个叫瘦素，就胖瘦的瘦，一个叫做饥饿素，会影响这两个素的分泌，然后瘦素呢就让人产生有饱的这个感觉，然后饥饿素就会刺激食欲，所以说你睡眠不足的时候瘦素下降了，饥饿素还提高了，那你说你不饿谁饿呀，
0: 对，你就会发现这个到了一个点儿，你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的叫，
1: 都不是肚子叫，那胃也都饿得直往里抽抽
0: 啊，很难受你就特别容易想吃一些高糖高油的食物，
1: 就想点个炸鸡呀、然后开瓶那个开一听可乐什么的配着喝一下、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晚上就尤其是你不睡觉又饿的时候，这个大数据又老给你推人家吃这个了那个了、看着就更饿，然后睡得越晚呢夜间其实进食的概率也会越高，然后你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偶尔再偷着吃个夜宵什么的，增加你热量的摄入，打乱了你身体的一个代谢的节律，所以你的减肥变得如此困难，
0: 对，这个是第一个啊、长期熬夜睡眠不足，第二个就是压力大长期焦虑它也会影响你减肥的进度，因为当人长期处于压力的状态下，身体它会分泌一种激素叫做皮质醇，皮质醇水平升高的时候呢，你身体就更容易储存脂肪、尤其是腹部脂肪啊，肚子上的肉肉，
1: 我说肚子怎么这么大，压力太大了，长期焦虑带来的、
0: 所以你需要这个放松放松自己，
1: 那个我休假领导
0: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压力大的时候还会增加食欲，你就老觉得哎呀都那么压力那么大了，我得吃点好的犒劳犒劳自己、
1: 又犒劳犒劳自己
0: 是吧，
1: 干嘛
0: 犒劳犒劳，就出现
1: 了
0: 这种情绪性的进食嘛，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减肥它不仅是少吃多动的问题、压力的管理同样也很重要，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就是这个睡眠呀压力啊等等焦虑这些原因之外啊，看看是不是存在代谢或者是内分泌的问题，比如说你已经严格的控制了你的饮食，也坚持运动了，但是你的体重呢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就要警惕是否存在一些健康的问题，比如说甲状腺功能看是不是减退了，多囊是不是有多囊，然后还有就是胰岛素抵抗啊等等，这些情况呢其实都会影响自己身体的一个代谢状态，然后让你的减重变得特别困难
0: 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哈，我们看到网上不是有很多人分享一些减肥的方法吗，
1: 是
0: 不吃什么，或者是给自己狠狠的饿，或者是我哐哐哐哐哐的锻炼，你会发现在我们没有了解自己身体情况 之下、
1: 嗯、
0: 你盲目的去套用别人的方法，你发现根本不好使。
1: 一个是不好使，二个是不可行。有很多的在各种某书啊某什么的上面啊，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这个减肥经验，

0: 叫做有的是三天只喝水，有的是一天吃饭一天不吃饭
1: 啊，
0: 有的是一天只吃水果，然后一天却完全不吃碳水，一天只吃地瓜，一天只吃鸡蛋，一天只喝豆浆，反正就是这个类型的方式吧，就是大家不要轻易的这样糟蹋自己的身体。
1: 我跟你说，我之前就是
0: 也戒断过是吗？
1: 我之前励志，我说我一定要减肥，不是之前有一个什么五加二的一个方法吗？
0: 五加二
1: 好像就是
0: 我知道16+8，
1: 五加二它就是有五天你要怎么怎么控制，有两天是正常吃。之前前几年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哈，然后我就说我励志我要试试这个方法减下来。完了之后呢，就第一天哈，第一天就开始，他第一天就是一天不吃主食，然后就早上只喝一杯咖啡，吃一个鸡蛋，到了中午也不吃主食，就吃一个苹果。然后我就从早啊到中午就吃了一个苹果，然后一直到下午，
0: 饿的那叫一个头晕。
1: 我饿的，我感觉我上直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你知道吗？我脑子晕乎乎的我到了5点多的时候我就实在受不了了，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同事就说走啊，我们去吃烧烤吧。
0: 好了，你说你说你救了我的小命一条啊。
1: 然后好家伙，我就去跟他吃烧烤了，一天白饿。
0: 就是这种方式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尝试。然后包括网上不是有很多那种嘛，你肯定也看见过，明星减肥法，就是跟着那个明星怎么吃就怎么瘦。明星为什么一定要瘦呢？因为他们要上镜，然后他们上镜有的时候又有的时候为了那个拍什么影视剧啊电影啊，是为了那个人物的那个效果，对，人物需要，为了塑造。而且他们减肥呢，我说实话那个方法不适用我们日常生活，
1: 是，而且
0: 他们有的是急速脱水，那个对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其实啊。
1: 而且像他们有很多也是有专业的营养师来进行指导
0: 的
1: 哈。
0: 是
1: 的，
0: 然后我们不要模仿啊。
1: 对，你看综合我们刚刚所说到的，那怎么样让我们更好的去这个让自己的身体维持得更好，然后完了之后有适合自己的减肥方法呢？你首先压力太大了，给自己放个假。是吧？
0: 我先拉麦了，我走了。你先自己待一会儿，
1: 或者是给大脑放个假，没必要那么紧张。这个是一个，还有就睡饱嘛，
0: 睡饱，对，睡饱这件事确实非常的重要
1: 啊。规律作息，还有就是吃，其实也很重要了，吃出好状态。你比如说平时的饮食，那你肯定不能说，那我就睡好了，完了之后我也没什么压力了，其他就放肆吃了，肯定不行。你天天大鱼大肉，那能不长胖吗？
0: 对，
1: 人家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是的，是的。
1: 像这个碳水的话呢，就不要吃的那么多了，像一米饭呀、面条啊、这些东西哈。
0: 但是这个不，我们只是说不要那么吃，没说不吃啊。
1: 对，不能不吃。
0: 这个东西不吃，你就摸摸你头发上还剩几根毛就完了。
1: 完了之后你不吃碳水，心情也会不好，
0: 特别不好。说实话，最近我就挺暴躁的。
1: 咋？最近没吃碳水啊？
0: 最近在吃，但是吃的比之前，因为我很爱吃碳水的一个人
1: 啊，
0: 也没有很爱吧，就是还挺爱的。但是之前我起码一顿饭都会吃上一碗大米饭，我现在一顿饭顶多也就是半碗米饭，然后整得我最近心情不是很好，看谁都挺烦的，反正是
1: 该吃吃吧，
0: 该吃吃，
1: 然后从其他地方这个减一点，
0: 对，减一点，这个运动量反正每周每天什么的肯定是达标的，这个吃上还有睡眠上大家得多多的注意一下啊。然后既然说到这个睡觉了，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关注你的这个睡眠是否健康。有多少朋友每天，哎呀，白天就真的是呲着大牙嘎嘎乐，晚上趴被窝里又辗转反侧了。完了又开始睡不着觉了啊！有的人又 emo 了，有的人又这个了，有的人那个又开始想白天，哎，我那句话是不是没说好啊？哎，我那事儿办的不好啊，那个
1: 就是想各种糟心事是吧？
0: 哎，这个月贷款还是没还呢？哎，我这个朋友他怎么结了婚之后就不出来跟我玩了呢？就等等等等吧，这个脑海当中会浮现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呢是被这个大事儿小情糟心事儿整得你脑子是越来越清醒。
1: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今天很累。累了肯定还睡得很香，
0: 对呀、
1: 但有的人呢他就是属于那种越累他就越睡不着，躺在床上他就睡不着，就是身体的疲惫它并不等于你大脑已经准备休息了哈。很多时候呢恰恰是因为身体和大脑它在不同的频道，才会让你陷入那种我好累呀，我好想睡呀，但是呢我又睡不着。
0: 为啥呢？
1: 那就来跟大家说一说，生理、心理、生活习惯都可能让你累得睡不着。白天的急性压力，长期的慢性压力，然后呢，都很难让大脑到了晚上的时候按下关机键。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也是属于那种累的，我躺在床上。

0: 我就想睡，但就睡不着。然后我脑袋时候就会在想，有没有那种一键给我关机的功能啊？
1: 那叫做把你砸晕，一键给你关机了。但是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呢，它不是单纯的不够困啊，是你的交感神经系统过度活跃了，需要你积极的训练副交感神经系统，逐渐来打破这个循环。比如说交感神经它是一个油门啊，这个油门一踩呢，你就能够去应对压力，你就非常有精神，你能逃跑，你能战斗。那副交感神经呢，就是刹车，能让你冷静休息消化修复入睡。然后这个就是培养你的副交感神经起来了，你不能光踩油门不踩刹车呀，那你晚上能睡着吗？
0: 对，除此之外呢，像晚上一些这个光的暴露也可能让你的褪黑素分泌紊乱，导致呢你躺下来躺了很久睡不着。
1: 还有就是你刷手机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刷到那种特别搞笑的东西，我每天都这个样子，就是晚上本来12点躺那已经困了，开始刷视频，刷了视频，然后有些东西特别搞笑，然后你忍不住你就哈哈哈哈的，你就在那笑笑笑笑笑笑，
0: 睡不着了，
1: 一下把笑意给睡没了，然后这样一笑没了，再一回来就是1点钟的事儿了。
0: 对，真的有的时候躺床上玩手机，本来你其实挺困的，你越玩发现自己越不困了啊。
1: 对，哪怕你刷的不是这种搞笑的，它的那个手机的那个光啊，就是也会让你的褪黑素发生一些紊乱，所以也会让你睡不着觉
0: 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看看你白天吃了啥东西，让你比较兴奋的。你下午如果说喝太多的咖啡或者是奶茶，真的会让你睡不着。哎，我之前就喝过某一个品牌的那个奶茶，我是下午买的，喝了一半哈，没喝完。到了晚餐的时候，我就继续把剩余的半杯喝完。
1: 晚上睡不着觉，
0: 晚上到了1点都贼精神，都睡不着。
1: 霸王茶姬是吗？
0: 对。
1: 一猜就是
0: 博雅绝学，
1: 一猜就是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也是跟那个大家的那个身体情况来不一样啊。有的就是喝茶那个心跳就特别快，有的朋友晚上睡前喝茶都没什么事儿，这也是根据自己的这个个人情况来的。还有就是喝酒，有的朋友觉得哎呦喝多了快让我好好睡个觉吧，
0: 其实不是
1: 喝多了特别难受
0: 啊。喝多了你躺在床上睡觉，你的那个脑子啊嗡嗡的，
1: 一个是嗡嗡的，二个是我如果是喝的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喝的已经快要记不住事儿的时候再睡，我基本上睡2-3个小时
0: 就醒了
1: 就睡不着了。就是可能是你那个身体在代谢这个酒精，它太兴奋了，你得醒着跟它一块儿来代谢。还有呢，就是晚饭吃的太饱或者太晚，以及白天缺乏运动，午睡的时间太长，都可能在悄悄的把你的睡意弄走。
0: 还有我告诉你，其实醒得早它也算是一种失眠
1: 哦。
0: 有的是晚上睡得挺早的哈，这个10点多就�睡觉，但是他到凌晨3-4点就醒了，醒了之后很难再次入睡，其实这个也算是失眠，并不是说哇你好厉害呀，你醒得好早啊，它是失眠的一种。你如果说醒得比平时早30分钟以上，醒来之后你感觉很疲惫，而且注意力和记忆力都受到影响，还容易烦躁易怒，每周早醒3次及以上，并且你这个状况持续了3个月以上的，那你这个就是属于医学意义上的早醒。
1: 对，刚刚说到了早醒也是一种失眠，也给我们的身心健康呢带来非常多的负面的一个影响啊，跟睡不着是一回事儿啊，继发性早醒也可能是病从口入。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日咖夜酒，还有过多摄入低质量的碳水，也是影响睡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精致的面包、蛋糕、白米饭，还有精致的谷物、土豆等淀粉类的这个蔬菜，还有奶茶、果汁当中的这些饮品添加的糖，都是低质量碳水。刚刚说到那些都是低质量碳水，升糖指数啊很高，能让分分钟你的血糖揉一下就上去了，尤其是奶茶。
0: 还有
1: 蛋糕。
0: 对，哎，你像你平时偶尔会吃这些东西吗？
1: 我经常吃这些东西，我的饮食我基本上是不控制我的饮食的。
0: 我是像那个蛋糕啊和饮料啊奶茶这些我是很少，但是呢我是必须要吃碳水，我也是属于那种
1: 碳水，
0: 必须要吃碳水，必须要吃米饭，要有的时候晚上我会吃点面条
1: 啊。我
0: 就找到了为什么瘦不下去的原因了。
1: 我可以不吃碳水，但是我不能不吃蛋糕啊。
0: 咱们俩得相互监督，控制。
1: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就我们刚刚说到那些比较低质量的碳水啊，你如果在睡前2个小时吃那些食物，问问你的胰腺。

0: 腺同不同意，它非常的刺激它，它会刺激胰岛素还有压力激素异常分泌，所以导致你比畸形的还早。这个事儿不太建议大家说，哎呦，我这一天比畸形的早，人夸夸我，不夸你，你这个不值得那个夸赞啊。
1: 对，
0: 但是当然了，我们说的这个是正常作息。那像有的朋友，你看我们有很多听友，那为了工作需要，那确实三四点就得起来去上班，
1: 没办法
0: 啊。对，那个没有办法了，那个是另外的自己的一套作息啊。其实养成一套属于自己的作息也非常的重要。
1: 嗯，而且你知道吗？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早上醒了，你发现。天还没咋亮，但是呢你不知道具体几点，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看时间，
0: 千万不要，真的千万不要看，
1: 千万不要看时间。
0: 嗯，
1: 因为你知道确切的时间之后，你就会习惯计算这个时间距离，确定
0: 还能睡50分钟，
1: 哎，起床时间还有多久，然后你就反反复复的想，哎，我今天怎么醒那么早啊。
0: 是啊，
1: 你就会增加心理压力，会让你很难再次入睡。我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他就大概这个4点多醒了，我就不看时间。那有的时候我看了时间哈，看了时间我就睡不着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听那种让人特别特别犯困的小说，或者是
0: 4点你就醒，
1: 或者是我听那种有的时候3点多就醒了，就出现这种嘛，我就赶紧又让自己睡，就听小说，或者是听那种讲课，听别人那种讲课，听的完了很快就睡着，
0: 听点微积分，听点函数，
1: 哇，那睡得可快了。
0: 是，然后刚刚说到这个原发性的早醒呢，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吃了一些是不是吃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个胰腺被刺激了之后，还有这个心理一些原因，比如说心里有事儿所以醒得早，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今天有一个什么什么活动，我得早起，5点就得起，千万不能迟到。你睡之前你想着这件事儿，那基本上你会比闹钟醒的还要早。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哈，浩然哥说，那我是不是失眠呀？你几点醒啊？
0: 他3点。
1: 哇，那
0: 他每天3点起床，
1: 几点睡啊？
0: 应该是8、9点吧。
1: 那你是啊，
0: 但是因为他这个就是工作原因，没有办法。
1: 嗯，如果说你每天这个作息已经差不多固定了，而且醒来你并没有说我特别特别难受啊，特别不舒服呀，不影响你的工作，应该也就还好哈。
0: 是，然后小鱼说呢，他说好的，你们说我听，记不记得住另说。说减肥最重要的环节呢，就是不要跟朋友或者运动搭子去运动后的总结。哎，这个太重要了，我每天跟我的这个健身搭子，我说咱们那个健完身之后还能小吃一下啊，就坏在这个小吃上了。
1: 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运动的话，你去吃，那岂不是这个长得更多吗？体重更增加吗？这个负负得正了。
0: 你还在给我找借口，
1: 抵消了啊！
0: 哎，自己骗自己。小鱼还说不吃主食会掉头发，对，不吃主食真的，你摸摸头发上那2根毛，真的没剩多少了。说还有心中的执念。也会睡不着，比如说我前两天有一天小鱼啊通宵刷手机，就因为我心中有执念，说刷完这个视频我再打把游戏我就睡觉，结果我一直刷视频刷到早上，游戏都没打。你还挺耽误事儿了你。
1: 哎呀，你这一刷时间挺长的。
0: 真的就是这个尽量是，比如说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哪怕你特别想刷手机啊，你可以选择在沙发上刷手机，不要再床上躺着刷手机，因为那样的话你心里没数。你在沙发上刷，比如说我今天要12点睡觉，那我刷到11点45，我就把这个短视频我就给划了，划走之后我就上床了。我上床我就规定自己不要再刷手机了，可以干点别的，看会儿书啊，听听什么东西啊。
1: 真的会看书吗？
0: 真的呀，你不看书吗？
1: 我睡前不会看，
0: 这不是助眠的方式吗？
1: 听小说
0: 也可以啊。反正就是比方说把这个灯光调暗，把离屏幕远一点，然后拉拉伸啊，泡泡澡啊，读一些纸质书，听听轻音乐，这种都是比较助眠的一些方式。
1: 才也像我们平时说的，你比如说心里有事儿哈，压力大呀，咱们就适当的缓解缓解，
0: 善待善待自己吧，老铁们。
1: 我觉得
0: 生活多不容易，
1: 营造一个很好的那个睡眠环境很重要。
0: 是的，
1: 买个合适的枕头啊，买个很好的床垫。你要我之前买这个床上用品的时候，我就心里在盘算，我们人生有很长一部分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
0: 所以啊，
1: 我得对自己好点，买个好点的枕头，买个好点的床垫，
0: 我也是，
1: 买个好点的被子。这样的话你就睡觉，你会觉得睡觉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是的，我们说这么多呢，总之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每一天，咱们不说不止今天啊，每天都睡个好觉。

0: 德福说我刚上车送宝，这个时间段也有节目吗？是的，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宋宋跟潇潇陪着大家一起海岛欢乐颂，听我们的节目，你的日子就能乐融融。
1: 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0: 最后一首一分钟的这个歌曲吧，来自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来自李宗盛和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的11: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呢是今天周三了，已经
1: 是的，
0: 明天再上一天班，后天就放假了。
1: 没错哈，这个马上就要到端午假期了。今天节目当中呢，在稍后12点也邀请到了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的销售总监郁科研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到在端午期间哈，说到这个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都有哪些的游玩攻略呢？
0: 哎，包括在这个端午假期，各位都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打算去哪玩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嗯、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所以说在这周五到这周日放假期间，宇飞是有啥？你有啥？
1: 我不方便告诉大家。
0: 你要卖个关子。
1: 这个比较隐私，我就不说了
0: 啊。哎呀，你看看男明星果然不一样，跟我似的啊！
1: 开玩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这个要去这个要去做的事情
0: 啊。
1: 因为假期比较短啊，就应该可能休息一下就好，
0: 可能就是休整一下啊。哎，在这个假期我就打算啊，要把那个电哎，但是那个电视剧啊，我不知道该不该往后接着看了，就是那个主角那个电视剧，因为昨天我们不是话题当中聊到的这个电视剧嘛，然后后来就问肉肉，肉肉说：“哎呀，后边一边看一边哭啊。”我说咋了？他说就是看着可难受了，一边看一边哭，然后完了又是就是之前我在短视频上刷到说，哎呦这个人怎么死了，那个人怎么也死了，反正就是到最后搞得可悲伤了。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气氛，不太喜欢这样的剧，就是我看个电视剧我开开心心的，你让我心里头稍微揪一下或者用温情打动我之类的我都能理解，但是你搞这种直接啊，就是上来这个没了那个没了，这个人好人，然后他突然他就没了，那个好人也没了，你就让人感觉到很难受啊。
1: 就是有的人对于电视剧的喜欢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哈。
0: 是
1: 当然了，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一定是跟出行有关的，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准备到了非常多的音乐来陪伴着大家。
0: 是的，
1: 希望大家可以在收听音乐的过程当中也想一想哈，在端午假期你的出行计划都有哪些？当然了，也不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都有哪些适合您的出游线路，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0: 另外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假期期间大家都有什么样打算？然后除了刚才我说想把那个电视剧看完之外，另外还有一个那个话剧。有个话剧就是好像在海口没有上演过，但是网上我看有，我打算在网上看一下，叫窝头会馆。窝头会馆里头是谁演的呢？是那个宋丹丹，还有那个徐帆，然后他们两个算是领衔主演的那种吧。然后就是主演的一个话剧，整个里边使用到的北京话京腔是比较多的。然后感觉在网上刷到了很多片段，感觉很有意思，很好玩。然后从来没有见过宋老师还有那一面。哎，不过演小品，演小品也差不多了啊。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话特别那嘴啊，跟淬了毒似的。所以就还就是我刚看了一小点，包括中间有一些切片一些小片段有看过，但是具体完整的还没有看过，就打算完完整整的能够把它给看完一遍。所以大家在这个假期啊，在这个端午假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待会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在6月份呢，咱们海口还有很多的好看的演出啊，大家呢不要错过，然后看一看如果有

0: 喜欢的话呢，可以出门去看一些演出之类的，这样也不用去外边，也不用去高速上堵嘛，对吧？
1: 嗯、
0: 你直接就开车去到这个演艺中心啊，或者是开到这个购物券啊，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精彩的演出了啊。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六月份在海口的演出都有哪些呢？
1: 哎、
0: 接下来这首歌曲，适合去那儿玩一下啊，
1: 嗯、
0: 屯昌，话里屯昌。

0: 要追仙柳，杨嫂阿房怀疑倒家佛，都敢拎家两三桶好喝抵那朵。我曾说你该改把港湖西武师生闯遍山谷，大把五行装拳发射回地为武，像小家丁就你心里有数，海瑞祖居诉说贤良，红色蓝田照亮旗帜的方向，这个挖北东梁好给说这顿赏，厚重的历史人文源远流长，
1: 人长化林人长，有山有水。

0: 我好像还没有去过屯昌。
1: 嗯，屯昌是不错的哈，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对，我好像还没有去过，就是我想想啊，屯昌，哎，屯昌，等一下，我怎么，哎，那上次我去的那个是屯昌吗？屯昌、沧江，有点，有时候有点分不太清楚啊。
1: 嗯，
0: 然后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在马上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啊，各位打算去哪儿呢？打算这个有什么样的安排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哎，
0: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六月份在咱们海口有哪些精彩的演出。
1: 嗯，
0: 哎呀，其实，说到演出。

0: 突然想到，昨天的时候是陈楚生演唱会开票，昨天下午6点钟开票。
1: 嗯，
0: 然后我在6点半的时候，我才说呀，这个已经开票了，赶紧去看一看啊！已经缺货登记了。
1: 嗯，
0: 就是真的，他的票卖得好快呀、啊，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二开，希望二开的时候能够抢到一张，最贵的那个看台票，因为他们说最贵的看台票观看的效果特别好。
1: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整个的一个演唱会的话，来关注一下在海口的演唱会。那其实，在6月27号的19点呢，会在海口五元和体育场来举办万能狂欢派对 Chill Party Plus 啊巡演。据了解呢，这个演唱会是巧妙的将轻松惬意的 chill 氛围与点燃全场的派对元素相融合在一起，打造了一场别具一格的音乐狂欢，就在6月27号，应该就是在下周了。
0: 6月27号，我来看一看啊，对，下周六这个演唱会就要开唱了。然后看到在网上很多朋友都说，哎呦，这个票好像不是特别好买啊。大家现在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再看一看能不能抢着漏啊之类的。另外呢，最近还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话剧、舞台剧、喜剧之类的啊，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就是在6月26号到27号，也是下周了，是晚上的7点半，包括6月28号的下午3点钟，在海口演艺新空间先锋剧场这边有开心麻花西部沉浸式喜剧婚礼大镖客啊。据说这个呢，它是全场有很多的互动，哎，你不仅仅是一个观众，你也是这个婚礼的宾客，你需要出份子钱，哎，你还得上台飙戏，你还得推动这个剧情的走向。哎呀，总之呢，现场这个高颜值的卡司啊，还有这个西部的热舞，整个沉浸感是比较拉满的。就是在，我看一下啊，它上面写的是大麦评分9.9分，猫眼评分也是9.9分，360度沉浸式实景造景，全程趣味互动，还有爆笑的名场面啊。票价的话100到380不等，整个票价还是比较便宜的。
1: 没错，
0: 如果让你飙戏的话，你觉得自己会是一个戏精吗？
1: 我还没想过这个事儿。如果是这样的，让我一定说有这个飙戏啊，或者说可能有潜在上台风险的，我可能不会去看了，因为。我就想说，这个明明我是观众哈，可能我作为选择观众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我并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样的一个戏剧的模式和体验感是很不错的，
0: 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发挥的舞台。当然，你如果是爱人，你不喜欢飙戏的话，我觉得可以往中间或者往靠后坐。第一排从来都是不养闲人的
1: 哦，
0: 第一排肯定大概率是需要你去这个去飙戏的。哎，今天上午刚跟他们去拍了一个，也不算飙戏了，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演出的成分在里边，就是演那个舒柔扛旗的片段，就是那个给阿妈的情书里边舒柔扛旗的那个片段啊，就是你干嘛一直跟着我啊，你长得好好看，我叫郑木，郑什么
1: 忘记了，
0: 我叫郑木生还是什么啊，你叫啥啊，舒柔，
1: 是很好看那部剧嘛，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哈。
0: 哎，反正就演了一小个片段啊，主要一个活动的预告啊，
1: 没错，
0: 就是大家可以来待会儿。估计今天下午吧，估计这个叶城交警还有交通救护司可能就会发出来了，到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再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个6月19号19:30在海口演艺新空间综合剧场，那有这样的一个综艺舞台剧啊，叫做今夜喜剧秀之罗马假日，它是一个全国首档线下的综艺舞台剧，爆笑荒诞啊，这个密集的包袱给你不讲道理的爆笑啊，
0: 哎，就总之开心就完了啊，就是负责开心就行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在6月24号晚上的19:30，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有一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3个火枪手。这个呢是爱尔兰导演改编大仲马巅峰传奇，一人分饰多角啊，然后呢专业持剑上阵啊，拿着把剑啊，然后再现17世纪巴黎剑术的对决。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很少会见到啊，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可以去看一看。看一下票价是100块钱到480不等。就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这边。还有话剧北上是6月30号，在下午15点还有晚上20点，在海南省歌舞剧院，它呢也是改编自经典的佳作，包括有细腻的舞台叙事，还有饱满的人物塑造啊，可以说是话剧爱好者不容错过的一个演出了。其实说到话剧的话，我觉得大家在看话剧之前可以大概的稍微的去了解一下这个话剧大概讲了个什么内容，要不然有时候你真的会看不太懂。因为我最早我看的第一部话剧，第一个话剧叫做

0: 什么一只恋爱的犀牛
1: 哦
0: 啊，对那个，
1: 这个好像还挺有名的。
0: 我到最后我都没看明白这到底在讲啥，
1: 嗯，
0: 我没整明白啊。所以
1: 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做做功课，
0: 对，提前做做功课，要不然你真的看不明白。包括你去看话剧、看舞剧，
1: 嗯，
0: 这些的，都还有歌剧啊，你都得提前去做一做功课。你大概把它内容你得先了解了，要不然你看老半天不知道是干啥的。包括你知道我之前有看那个舞剧，
1: 哦，
0: 就那个《只此青绿》那个舞剧，
1: 哦，
0: 不还挺有名的吗？
1: 对，
0: 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中间我一直在想他在干啥，这人是谁在干啥，这人又是他又在干啥，
1: 嗯，
0: 看到最后的时候我才了解，哦，原来他是把整个寻找材料的过程包括他绘画的过程全都用舞蹈的形式演绎出来了，
1: 嗯，
0: 我那个时候他在干啥就代表是主角，他怎么样来寻找到的这个材料，
1: 嗯，
0: 然后他怎么样有了这个构思，
1: 嗯，
0: 就整个是他内心的一个表达，
1: 嗯，
0: 其实他也是主角，只是我在想他换了个衣服我没认出来他，
1: 没错啊，
0: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看话剧包括看舞剧之前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功课。接下来在一首歌之后呢，
0: 嗯，
1: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音乐剧演奏会包括乐队的演出在海口都有哪些呢，
0: 是的，
1: 我们稍后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0: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沧海一声笑。
2: 少侠，故你即刻动身，一同踏入

0: 在中午的11:5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刚才呢跟大家来介绍了好几个就是在近期在咱们海口会有的这个演出啊，不知道大家会对哪个感兴趣呢？
1: 都很不错哈，就是不论是话剧啊还是这个舞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个音乐剧啊，喜欢音乐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例如说在6月17号的20点，也就是今天晚上的8点呢，会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大剧场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法国格里西尼乐团幻乐交织光影新章。据了解呢，这个乐团当中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曲目哈、啊，或者说是在短视频平台当中播放量都突破了1.7亿。
0: 哦，
1: 大家熟知的《爱乐之城》啊，《星际穿越》呀、《全游》啊，《巫师三》等20余首金曲同台，那通过交响乐的形式为大家进行展现。
0: 嗯，另外呢，在今天晚上，也是6月17号晚上20点钟啊，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700座大剧场里头，有一个声风琴与空灵三重奏的音乐会。
1: 嗯，
0: 哎，这个应该就是国风了啊，有这个声嘛，还有琴嘛，对吧？声风琴与空灵三重奏音乐会呢，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室内乐组合，而是以簧片为纽带，将3种气质迥异的这种乐器呢融为一炉。比如说有这个笙啊，它呢是比较这种悠远的啊，还有手风琴啊，还有钢琴啊，都是有的。你看有这个中国的啊笙，还有西洋乐器这个钢琴都是有的啊，整个他们就会在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再来说到6月19号的晚上19:30啊，会有这个香港影视辉煌30周年金曲音乐会《岁月流金，声影江湖》。
0: 哎，
1: 那包括大家同样也熟知的这个《笑傲江湖》啊，《倚天屠龙记》啊，《英雄本色》等等经典金曲加影视片段，会音画同步啊，梦回黄金年代啦。
0: 嗯，还有在6月19号，明天后天下午的4点钟。在海南省文化馆，就是海南省非遗中心3楼的400座剧场，有一个滤镜无界融合爵士音乐会。5件乐器啊，钢琴、长笛、小提琴、中提琴还有贝斯，5件乐器，5位年轻人一个下午。这个呢就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室内音乐会了，它没有工整的这种奏鸣曲式，也没有正襟危坐的这种观演规矩。有的就是被重新拆解的，像这个拉拉链呢等等啊，就是有很多音乐可能是在即兴演奏出来的一些、就是能够让你感受到很多的惊喜的那种感觉啊、
1: 没错哈。在稍后12点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他就是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的销售总监王科言，来跟大家分享到在端午假期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的游玩体验和线路。锁定节目前不要走开了。
0: 是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再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是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arty。

0: 然后在中午的12: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的嘉宾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没错哈，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的销售总监王科研，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好。
2: Hello， 各位916派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的王科研。
1: 请这科研要把我们的这个话筒再离近一点哈，大家可能听得才会更加清楚一点。
0: 是，
1: 说到这个文昌绿发希尔顿，在节目开始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酒店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酒店啊？
2: 我们酒店是在文昌的淇水湾内，是一个滨海的一个度假酒店，就是酒店距离淇水湾沙滩是步行5分钟的距离，是一湾一酒店，是坐用了整个原生态的一个淇水湾沙滩的。
1: 可以把话筒往前拉，没关系的，人可以不用往前，话筒往前，可以再往前拉一点。
0: 好，一个度假类的酒店，等于是就是等于像，尤其是咱们海口啊，包括一些周边的一些市民，然后咱们如果是刚好你像这个马上要到来的假期啊，包括平时的周六日的时候，如果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的话，其实就可以去到咱们酒店这边来，对吧？
2: 对的，因为文昌的距离海口也很近，开车过去大概是1.5小时的一个车程。就是可能早上出发，然后中午到文昌，可以到文昌市内吃一个大家都比较喜欢的老爸茶呀，然后下午到酒店来办理入住，然后参加酒店本身的一些亲子项目，然后下午带着孩子去沙滩挖挖沙子，然后赶赶海，看看日落。
1: 没错，
2: 是比较好的一个。
1: 就是我们的酒店其实还有一大特点啊，就是跟这个火箭发射有关系。
2: 对，
1: 今天我们送出的也是跟火箭发射有关的一个小玩偶加沙滩包哈，送给幸运的朋友。如果说大家想获得为您酒店为您提供到的铮铮火箭玩偶，稍后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它叫铮铮哈，铮铮火箭玩偶加沙滩包的礼盒啊，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来关注。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我们将会在后台随机的选出几位朋友，送出由酒店为您提供到的铮铮火箭玩偶加沙滩包的可爱组合一套哈。
0: 是的，那刚才说到了，就是因为咱酒店的话好像每次到火箭发射的这个前后的时候，酒店基本上都处于一个不好定的状态，就是全都一说，哎呀，这个人太多了，
1: 很紧张。
0: 对，房间很紧张，人订满了。就是能不能跟我们来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2: 对，就是火箭发射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关注都会在这里。然后，因为我们酒店的地理位置确实也是比较好的，就是距离文昌航天发射场，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国发发射场。在我们酒店客房阳台，可能到那个发射场的直线距离大概3.5公里左右。就是在房间阳台上就可以看到火箭发射从点火到起飞升空，就是从海面上升起，这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景观。对，如果这样，如果想

0: 订这样的房型的话，就可以订我们的航天海景房，就可以在客房阳台内就可以看到，就可能不需要去沙滩也能看到，但是沙滩可能是公共沙滩，人会比较多，没有这种人挤人的一种现象。
1: 哦。
0: 对，就会比较私密的看这个火箭发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其他房间也可以预定，就是因为可能火箭发射期间会有一些交通的一些问题，可能住到酒店就不会比如说遇到堵车呀，这种可能会就比较安心，选择会比较多这个样子。
2: 嗯，其实说到酒店的话，即使火箭没有在发射的窗口期的话，我们在一些酒店的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整个发射场的一个状态的。
0: 对，就是因为我们就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文昌也有一个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2: 嗯，
1: 对，
0: 就是商发和国发的发射塔的塔架就是在我们酒店差不多103间客房的阳台上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塔架的。我觉得即使没有火箭发射，就是在推开阳台门看到星辰大海的这种感觉，
2: 嗯，
0: 对度假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
2: 哦，那所以的话，其实你看到我们的这个酒店哈，有非常多的一些完备的设施，大家有入住过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在平台当中进行互动取得联系。我们今天送出的是火箭的铮铮的这样的一个酒店的铮铮火箭玩偶加沙滩包的一个组合，回复关键词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就有机会获得。其实说到这个铮铮我们的玩偶是酒店特别定制的吗？还是怎么样的？
0: 对的，是我们特别定制的一个铮铮玩偶。大家都知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过的成功的类型的火箭都是长征系列，对吗？
2: 嗯，
0: 比如说长征五号、长征七号、长征八号。
2: 嗯，
0: 这个长征也是代表了这个火箭的名字。然后我们这个铮铮呢就是取自长征这个铮，就代表着中国火箭的这个历史的一路走来的一个征程。
2: 嗯，
0: 这个铮我们还给它誉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蒸蒸日上。
2: 蒸蒸日上，这个蒸蒸日上，对对。
0: 哎，无论是中国我们中国的一个航天事业，还是我们就是大家个人的小日子小生活，也可以像这只中国火箭一样，然后一飞冲天，蒸蒸日上。
2: 哦，
0: 所以这个玩偶也是我们根据这个胖五的一个形状来进行一个定制的一个火箭玩偶。
2: 那所以的话，大家收到了之后，不仅仅是可以看到这个火箭的一个状态，同时的话也是收到了一份酒店满满的心意和祝福啊，让大家生活可以蒸蒸日上。
1: 是的，然后其实说到咱酒店的话，我是在很早的时候我去有住过一次，然后我是发现那个地方怎么说很安静，然后但是呢，它离这个镇上或者去离哪儿也不远，所以整个如果你想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老坝场文化之类的，其实从酒店在酒店里边也可以享用。还有去外边也是可以来享受到的，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我记得那次去的时候是有很多的这个给小朋友玩的，比如说做汉堡。
2: 哦，做汉堡。
0: 对，因为我们跟之前给小朋友一些就是叫什么小厨师课堂来给小朋友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但现在我们其实在亲子活动上又做了一些非常多的一个升级。
1: 嗯，
0: 然后接下来马上到了一个端午节，就是端午节19、20、21这3天假期。
2: 嗯，
0: 我们也可以说是从早到晚给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个活动。
2: 哦，
1: 你可以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看咱大朋友去那儿应该怎么玩，小朋友去那儿又应该怎么玩呢？
0: 我们先说小朋友啊，其实小朋友，小朋友的诉求是很简单的，就是让他可以每天把他的今天的精力全部释放出去，
1: 对，
0: 让大朋友可以躺平。我觉得这是我们有娃家庭带孩子度假最核心的一个诉求了。
2: 嗯，
0: 所以从早到晚，我们都把小朋友的这一个行程安排得满满的。
2: 嗯，
0: 从早上，我们5:30到7:00的时候有我们的一个可以去铜鼓佛光看我们第一缕阳光，可以大朋友和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的。
1: 哦，
0: 对，因为铜鼓佛光离酒店大概开车10分钟左右就可以，因为那里是最东角，可以看到海南岛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
2: 哦，
0: 我本人是去看过的，我觉得非常人间值得，因为他看到一个咸蛋黄的一样的日出，然后从海边升起，真的是海上生明月的一个
2: 感觉，刚好是可以看到我们日出的位置。
0: 对的，
1: 是。
0: 然后看完日出回来，可以在酒店美美的用上的一个早餐，因为我们节假日期间，我们的早餐也是从7:00到11:00的，
2: 嗯，
0: 可以说是个早午餐的，到11:00才结束。
1: 对对对，
2: 到11:00是一个非常友好的。
0: 对，因为对于度假酒店，大家可能想要放松一下，不想那么早去吃早餐，可以想睡一个懒觉，所以我们的早餐时间也是延长到11:00的。
2: 嗯嗯，
0: 对。然后我们 酒店外面有个非常大的一个1500平的一个草坪，在草坪上可能大家带娃都想成平常在城市酒店可能就去游乐场啊那种，就是在到我们文昌了，到度假酒店可能带孩子应该是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的一个1500平的户外草坪上。

0: 有什么呢？有我们的一个萌宠乐园，
1: 嗯，
0: 就是里面有我们的一个松鼠、
1: 嗯、
0: 兔子，还有两只梅花鹿，还有孔雀、
1: 嗯嗯，
0: 小朋友可以跟这个小动物亲密互动。然后我们还有准备了一些牧草啊，还有一些地瓜这种，可以给、
1: 哦、
0: 给我们的萌宠来喂食。
1: 哦、
0: 真的小就是小朋友真的都很非常喜欢动物，每次看到他小动物，他们都会，哎呀，就一直在旁边跟他们互动啊，想要喂他们，想要跟他们亲密接触、拍照什么的。
2: 对，就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方式、啊。
1: 萌宠乐园好像是很多酒店现在都在，特别是度假类型的酒店都有开放开设的。
0: 对，但是我们会有这种梅花鹿，可能会比较大型一点的动物，不仅仅只是小兔子、小松鼠这种。
1: 嗯，
0: 而且我们的梅花鹿是每天有两个时段会放出来，
1: 嗯、
0: 就是在草坪上溜达那种，就是你可能溜达溜达就看到了一只梅花鹿，
1: 好可爱，
0: 非常灵动的在那里跟你互动。
2: 我在想，这是一种什么样奇妙的偶遇？我溜达着，然后突然哎转角就看到了一只梅花鹿朝我走过来。
1: 但我觉得他们的松鼠养得很好哎，就是你的松鼠好像就是。首先从体格啊、体型啊，包括他们的状态就很活泼。
0: 对，我们的松鼠是选的是红腹松鼠，然后我们是弄了很大一个区域，就是给松鼠弄了一个像松鼠岛似的，然后它可以在这个跑道里来回的进行一个穿梭。
2: 哦、
1: 嗯，
0: 对，我们现在松鼠，一被客人喂的也很肥美。
1: 就它的活动的这整个的区间是非常不错的。
0: 对，然后还有非常灵动的小兔子，然后还有孔雀，然后也会出来散步这种的。
1: 啊、
2: 嗯、啊，
0: 对，然后看完萌宠乐园，可能我就是上午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晒的时候，我们还给小朋友组织了、在泳池组织了冲浪的一个体验课。
1: 哦、
0: 就是早上9:30到10:00的，可能有的小朋友会起得比较早哈。
2: 对，
0: 就是组织了一个冲浪的一个体验课，就是由我们的教练教小朋友可能在泳池里进行一个冲浪这种。
1: 嗯，这些的话就是在我们端午假期大家都可以体验得到的。
0: 对，就是16到21号这3天的。
2: 嗯，
0: 然后我们园区还有，因为我们园区占地面积很大嘛，然后我们还有别墅区。
1: 嗯，
0: 户外泳池区，然后我们还有那个还准备了一个小火车，可以在园区内进行一个巡游。
1: 嗯，
0: 然后可能巡游的时候也会路过我们这个萌宠乐园，在巡游的过程中看到我们的泳池，然后我们园区有很多椰子树、莲雾树，然后三角梅、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期间也可以教小朋友认一认植物、
1: 哦、
0: 然后在萌宠也列车巡游的过程中，也可以跟我们的一个萌宠来打招呼，然后在我们整个园区巡游下来，大概是15分钟左右、
1: 嗯。
0: 小朋友非常喜欢这个小火车巡游这个节目、
1: 嗯。
0: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就是运动型的啦，我们
2: 运动类的，
0: 哎，是有一整面的一个攀岩墙、
2: 哦，
0: 这个也是我们去年刚刚改造出来的，然后也是斥巨资吧、
1: 嗯、
0: 改造了一个攀岩墙。
1: 但这个攀岩墙是对小朋友还是成年人都可以？
0: 哎、攀岩墙是大人和小孩都可以的，
1: 哦、
0: 因为我们有两个小孩可能有一个稍微程度稍微轻一点的就比较容易攀爬的、
1: 嗯、
0: 大人可以挑战另外一个赛道、
1: 哇、
0: 所以是大人和小朋友都可以一起玩的，可以有一个亲子攀岩的这么一个体验。
1: 没错，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哈是来自于刚刚我们说到的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的销售总监王科言，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送出了好礼，就是我们的铮铮火箭玩偶加沙滩包。如何来获得呢？回复关键词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这几个字儿哈、
2: 啊，
1: 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
2: 就可以啦。
1: 嗯，
2: 来吧，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咱们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
3: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
4: 有

0: 中午的12:2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特别大来宾啊，然后呢也是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内容。他呢就是咱们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的销售总监王科研，欢迎您。
1: 欢迎。
2: 好，大家好，中午好。
1: 欢迎王科研做客到直播间哈。今天王总监来到直播间呢，给大家带来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蒸蒸火箭王我家沙滩包的组合。
0: 哎，
1: 在端午之前也来送给大家哈。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就有机会获得了。
0: 嗯，然后大家如果想来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的话，咱是这个一套对吧？
1: 它是一套，
0: 一套
1: 蒸蒸火箭玩偶架。哎，你看这两个沙滩包是吧？
0: 对啊，
1: 女士可以背蒸蒸火箭玩偶，男孩、这个男士和小孩都可以玩。我觉得
0: 是
1: 照顾到了全性别、全年龄段了，算是哈、
0: 啊。对，然后就是咱们今天会给大家来送出这个一套的啊。到时候待会儿如果告诉你谁中奖的话呢，麻烦你把你的地址还有联系电话、
1: 电话姓名、地址，
0: 对，然后就是要给你寄快递，直接寄到。你家去，甚至都不用你单独跑过去领了啊！
1: 是的，
0: 直接寄到你们家，
1: 没错，
0: 还是非常方便的。刚才的话呢，这个王总也是跟我们来介绍了，在端午期间，就是咱们亲子活动这一块有比较多的。
1: 嗯，
0: 那在端午期间的话呢，就是会不会其他方面也会有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呢？毕竟在
1: 餐食啊、
0: 餐食啊、
1: 设置啊，
0: 对
1: 对
0: 对。
2: 对，因为平时刚才介绍的就是一些活动，可能平时有，但是端午的时候，我们针对儿童又有一些新的一些跟端午这个节日相关的，
1: 哎，
2: 比如说我们会教小朋友做那个端午节的香囊，
1: 哦，
2: 然后端午节我们有传统戴那个五彩手链，
0: 手绳，
2: 对，我们也会教小朋友进行五彩手绳的一个编织，
1: 嗯，
2: 对，然后还有迷你龙舟船的一个制作。
1: 哇，这个听的我都想去做了，
0: 做龙舟船啊。
2: 对，就是要小朋友在这个玩乐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
1: 嗯，
2: 有哪些一些习俗之类的，然后也可以要小朋友在边动手制作的时候，然后也边对我们

0: 我们的一个传统习俗，有就是有一个更深的这么一个了解之类的。
1: 我觉得其实传统习俗的话，一方面是包粽子，包粽子的话可能真的大家会吃，但是真的会包的人很少。哎，
0: 对小朋友，对小朋友来说包粽子可能
2: 有
0: 点
2: 难，而且如果
1: 大人都未必会包，
2: 容易造成这个食物的浪费啊。就是我觉得做香囊这个好，做香囊这个他怎么做他都能做出来，
0: 对，而且可以带走的，
2: 对，而且还可以带走，对，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其实按照刚才说的这么多的话，你看他不仅小朋友来到酒店之后可以来享受到自己假期，也可以就是等于是寓教于乐了，
1: 哎，
2: 所以他是应该算是跟研学都已经是差不多划等号了。
0: 对，因为我们因为航天嘛，所以我们还有一些航天相关的一些小课堂，就比如说有我们航天科普小课堂，这个时候我们酒店的一个同事会大概讲解了一下文昌的一个发射场的一个情况，然后发射过哪些火箭，然后最后的话我们还会教小朋友进行一个水火箭的制作和发射。
1: 哇，这个好棒啊。
0: 对，要大概知道一些水火箭的一些制作原理是什么的，然后会带到我们大草坪来真实模拟我们的一个发射，是进行3、2、1倒计时，然后一按那个机关就开始发射了。小朋友对这个项目真的是特别喜欢。
2: 是我都想
1: 大朋友都很喜欢，
2: 大朋友也喜欢，大朋友也喜欢啊。
0: 对，
2: 这个还是我感觉非常好玩的。
0: 对，
2: 那除了这些，
0: 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椰树攀爬，因为我们酒店大草坪上面有很多那个棕榈树和椰子树，可以让小朋友来爬树，然后爬到最上面。然后我们在椰树那边还做了一个丛林穿越和低空滑索，就是小朋友们在椰林里可以一路闯关，然后闯到最后一关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滑索，从半空中滑下来滑到地面，这种就是滑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大海，就是有一种速度与激情的感觉吧。这个滑索和穿越的项目是适合4到12岁的小朋友，
2: 哎，
0: 几乎也是全年都可以来做。
2: 咱俩超龄了，
1: 没错，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有朋友在后台问说这是哪一个酒店有这样的活动，是在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其实酒店的话开车距离海口的话也就大约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您就可以来到达了。当然了，其实说到和酒店有关的内容，您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进行分享互动。今天我们说关键词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有机会获得酒店为您提供到的蒸蒸火箭玩偶加沙滩包的礼盒一份。
2: 刚才也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在酒店里头，有很多的这个亲子项目，爬椰子树。现在会爬树的小朋友多吗？应该不多了吧。
0: 对，而且
1: 学一学就好了。
0: 对，然后我们在上面是有一些下面是教练，有一个类似于像威亚似的东西，吊在小朋友腰中间，这个安全性是绝对可以保证的。然后一步步鼓励小朋友按照我们的一个一个，上面会装一个一个类似于像攀岩
2: 的，
0: 然后就这样上去，然后再下来这种
2: 就是
0: 对于锻炼小朋友这个勇气来说，我觉得还挺好的。
2: 对，因为可能有很多小朋友看电视觉得，哎，他们会爬树，自己怎么就没有爬过树？但是你看这个的话，在酒店里头可以去体验一下。虽然不是，如果全是原生态那种的话，有点危险。
0: 对，因为可能大家都听到海南人天生会爬树摘椰子，是吧？所以可以在文昌来体验一下这种爬树的这种。
2: 当然，咱这个都是确保安全的一个前提之下啊，
0: 对，
2: 然后能够然后那这些我觉得小朋友玩了一些项目之后到晚上应该都特别累了。
0: 对，然后晚上的话我们也是在户外大草坪有那个草坪烧烤，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乐队，
2: 还有乐队的演出，
0: 然后吹着海风，这一个氛围感一下子就起来了。
1: 所以你看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酒店的话有这么多好玩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去到酒店感受。那么在我们稍后回来之后呢，将会继续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同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有机会获得蒸蒸火箭玩偶加沙滩包的这样的一个礼盒，这样的一个赛场套装哈。那回来之后呢，酒店其实不仅仅有游玩体验，包括婚宴呐，还有我们的一些餐食啊，都可以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享受。
2: 是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正是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0: 那么在中午的12: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位特别大来宾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到很多很好玩的内容啊。他呢就是来自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的销售总监王科研，欢迎您。
1: 欢迎。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销售部的王科研。
0: 嗯，刚才的话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了很多就是在酒店里边可以玩的可以体验的项目。你看已经到中午这个时间点了，咱聊点吃的怎么样？
1: 就是酒店好像有非常多的这个餐厅，包括有几家餐厅听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哦。
2: 对，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段期间也是世界杯期间嘛，
0: 对，
2: 我们也是在户外有这个啤酒烧烤加乐队，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趣味的一个足球赛，然后也是成人可以参加的项目，包括我们还有匹克球，就是当下比较火的一个
0: 对一个运动啊，
2: 一个
0: 匹克球，
2: 对，也就是比如我们这些新锐白领啊，会比较喜欢这种类似于像团建的一种运动，就是在我们酒店也都是有的。除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沙滩就是草坪烧烤，我们也有个中餐厅叫海天阁中餐厅。
0: 海天阁，
2: 我们的中餐厅也是有很多比如说海南特色的一些美食，比如说糟粕醋啦、文昌鸡呀、然后还有我们这个马鲛鱼啊，就是文昌比较特色的一些美食，在我们的中餐厅也可以吃到。然后因为我们中餐厅的大厨是广东人，

0: 最近我们有一些广东遮遮包，然后也可以体验到大家，
1: 哦、
0: 比如说啊牛肉啦、鳝鱼啦，就这种也客人也是比较喜欢的一个品种、
1: 嗯，
0: 就是在中餐厅也可以体验到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海南区域的美食，然后还有一个广东的，然后还有一个四川川渝这方面的菜，我们也是有的。所以中餐厅也是集合了琼菜、川渝这方面，还有粤菜为、为主的一个餐厅。然后还有，当然也有我们海南的椰子鸡火锅啊，然后包括醋火锅、
1: 嗯，
0: 就是客人比较喜欢的这种餐食。然后我们中餐厅在午餐和晚餐都是有的。
1: 那所以的话，其实听起来我们的这个餐食的种类还是很高的。
0: 对，
1: 我还是蛮好奇的，就是自助餐的一个板块哈，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自助餐的话，每个酒店它的这个特别的点不一样。我们酒店的自助餐，特别是说到自助晚餐，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0: 哎，因为可能平日的自助餐，城市里的酒店可能都是在室内，然后我们现在自助餐是在室外，就是在户外的一个体验感就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个1500平的草坪，
2: 嗯，
0: 然后我们把自助餐搬到了草坪上，大家可以吃自助餐，吹着海风，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乐队表演，然后还可以就是整个氛围感上，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
1: 氛围感拉满，
0: 对，不仅仅是吃饭这么一个事情了，而是把整个晚餐当成一个家人在一起的一种享受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然后在自助餐中间，我们现在也有是那个烧烤、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海鲜烧烤，什么生蚝啊，就这种也都是全部有的。然后烤羊腿啊，烤、羊排啊，牛肉啊，然后鸡腿啊，鸡翅，然后最近夏天嘛，啤酒烧烤加什么小龙虾，
1: 对，
0: 小龙虾我们也是有的
2: 啊。
0: 对，然后比如海南特色的一些清补凉啊，一些法式甜品啊，
1: 嗯，
0: 然后一些鲜啤啊，就是我们自助餐也都是提供的。
1: 所以说大家有机会的话，或者在端午，当然过了端午也可以去哈。我们说到的是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今天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关键词就是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将这个关键词回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有机会获得蒸蒸火箭玩偶加沙滩包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大礼来送给你。
2: 是的啊，刚才呢这个王总也跟我们来说了，说酒店是有一个1500平的大草坪，那这么好的条件，办婚礼应该是挺多人在会选择在这儿吧？
0: 对的，
2: 因为户外的草坪婚礼也真的
1: 很浪漫，而且后面就海。
0: 对，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也举办了我们的一个目的地的婚礼的一个发布，就是我们酒店是精心选出了4个场景。就是我们一个是户外的婚礼大草坪、
2: 哎、
0: 然后我们对于可能年轻人做目的地婚礼就想办一个比较私密性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婚礼，所以我们还有一个临海的小草坪，比较适合10人到40人，就是比较小规模的一个婚礼、
2: 哦、
0: 另外我们是刚才说是一湾一酒店，我们也在沙滩上也可以举办一个梦幻的一个沙滩婚礼。
2: 嗯，
0: 另外我们酒店是有7栋独栋别墅、
2: 哦、
0: 每个独栋别墅是有2个房间，然后还有一个250平别墅内的一个私人泳池、
2: 哦、
0: 就这个别墅可以当做婚房，也可以当做举行婚前 party 的一个、哦、这么一个场所，而且别墅有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起居室，里面也可以做用餐、
2: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和家人一个10人的一个在别墅内的一个，无论是中式还是做西式或者是做别墅烧烤，都是可以在别墅内解决一个婚前派对、
1: 哦、
0: 然后用餐婚房这一个整体的一个别墅的一个诉求的。
1: 哦，
0: 所以在婚礼
1: 也就是可以完成一个所谓的目的地或者是海边婚礼的这么一个选择。
0: 对，
1: 而且从这个前中后端几个新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酒店都帮他们考虑好了。
0: 对，因为而且我们酒店是沙滩，还有就是800平的一个室内的一个宴会厅，就比如说你可能不想在沙滩，可能会参加的长辈或者比较多，不想在草坪上用餐的话，也可以在草坪上举行仪式，然后到室内800平的宴会厅来进行一个中式围桌的用餐，也都是可以的。所以是我们户外场地、沙滩、草坪、别墅加室内宴会厅，可以多种场地来灵活组合，然后搭配我们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仪式，什么样的场地，我们都可以一站式的满足。
2: 哦，因为像今年好像结婚的人挺多的，所以是不是都得需要提前去预定啊之类的这些场地？
0: 对，今天就因为我们场地会比较多，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沙滩、选择草坪、选择别墅、选择宴会厅，
2: 对，
0: 所以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紧俏，因为4个场地可以供你选择。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在宴会厅，就是在举行宴会厅比较庄重的那种，
2: 对对对，
0: 有人比较喜欢这种草坪的森系婚礼，
1: 对，
0: 就可以用我们的草坪，有人喜欢在沙滩上这种浪漫的蓝天碧海的感觉，就可以选择沙滩。所以我们酒店婚礼场地

0: 的选择非常多
1: 啊、嗯，选择非常多啊。但是你说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紧俏，但是也不要大意啊。毕竟这你看六月份，再过几个月就到十月份了，十月份那真的是一个结婚的一个大月旺季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想去这个选择想去预定的话，还是尽早的来进行预定。我觉得赶早不赶晚啊。
2: 我觉得说到婚礼的话，这个时候应该跟大家分享到一首和浪漫有关的歌，因为其实我发现。酒店的浪漫不仅仅是来自于我们婚宴的一个场地，更多的是我们的酒店对于新人，包括刚刚说到的不论是泳池啊、沙滩啊还是大海啊等等，就是满足了大家对于浪漫的所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同时的话、也是希望给到每一个去到目的地婚礼或者说想要在酒店举办婚宴的这样的一个新人的一个满满的诚意。
1: 是的啊，那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最浪漫的事。

0: 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当中还有一位嘉宾来跟我们来分享非常多好玩的、好吃的、好住的、
1: 哎、
0: 就是衣食住行游购娱，基本上大部分啊都能够涵盖的啊，就是来自咱们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的销售总监王科研，欢迎您。
1: 欢迎。
2: 好。
0: 嗯，刚才呢是跟大家来介绍了我们这个介绍酒店的这个吃的方面啊，就是餐厅的方面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平时在就是日常啊，或者说在马上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或者在其他一些特殊的节点的时候，我们酒店会不会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呀之类的，就是让大家能够以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然后去体会到这种啊、星级酒店的服务或者餐食。
1: 你看最近618嘛，是不是？
2: 对的，因为是最近
0: 明天，
1: 那明天618嘛。
0: 对，
2: 因为618，我们其实也酒店也推出了就是客房的一个套餐，然后包括餐饮，然后刚才我们讲的婚宴都是给就是粉丝朋友们一些福利。然后针对整个六月份，我们又特殊对我们海南岛的岛民有一个岛民专属的一个服务。
1: 哦，六月份
0: 岛民专属。
2: 哎，这个岛民是怎么定义呢？就比如说有我们的海南的身份证，或者是有社保卡，或者是有一个那个证明，都是可以来入住我们酒店的，就是399块钱一个晚上。
1: 嗯，
2: 然后入住在我们的希尔顿客房入住一晚，然后还含第二天的两位成人和两位儿童的一个早餐。
1: 嗯，
2: 然后上面我刚才说的绝大90%的一个项目都是无论是成人的还是儿童的都是可以免费参加的。
1: 哦，
0: 399就可以住了呀，
2: 就不到400块，就是
0: 对对对，
2: 四个人的早餐。
0: 对，而且
1: 四个人的早餐呢，
0: 两大两小嘛。
2: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划算的啊，就住一晚上再加这个早餐，四个人的早餐，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大家如果这个是直接通过哪什么样的渠道来定
2: 啊？这个就是关注我们酒店的一个官方公众号，上面就可以购买了，直接有链接就可以购买岛民专享六月份。
0: 岛民专享的六月份的啊，直接关注到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直接搜这几个字就能搜到了。然后搜索完成之后呢，里边它是在菜单栏应该是有这个销售之类的，然后点进去看一看啊。然后只要你拥有海南的身份证或者是这个社保卡等等的
1: 暂住证都可以的，
0: 居住证这一块的啊都是可以的。
1: 没错哈，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的是蒸蒸火鸡玩偶加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沙滩包的组合，想获得的朋友赶紧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这几个字儿，就有机会获得了。
0: 嗯，刚才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关于酒店的一些这个优惠的活动啊。哎，其实你看现在尤其是这几年吧，就是大家更多的好像都是比较喜欢一些短途的出游之类的哈、然后会选择在周六日啊或者是一些短的节假日，比如说像端午假期的时候，他就不去那么远的地方了，不像以前啊趁着有几天假期我就赶紧去外地去玩，现在好像更多会选择在周边去玩。所以在你看来，就是如果说咱们有这个就是客人入住到咱们酒店了，像在文昌这边的话，有没有一些就是推荐的可以去玩的，就周边的一些，你除了可以在酒店头享受到这些之外，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时间充裕的话，你还可以在文昌享受到哪些，就是吃的呀玩的呀之类的。
2: 对，就是刚才说大家从海口自驾过去，一路可以先到就是文昌市内有几家比较大又比较美味受欢迎的一个老爸茶。
1: 是的，
2: 老爸茶。然后一路开到文昌的话，我觉得就是带小孩子或者我们成人也比较推荐大家去那个文昌航天科普中心。因为那个科普中心是在2025年的时候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一个翻建。重新有6个馆，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火箭的残骸，然后中国火箭发展史的一个介绍。然后之前还有一个就是互动项目，把你的声音传上太空。然后它外面还有一个1:1比例的一个长征5号的一个火箭模型，然后里面是有空间站，你是可以进去进行一个参观的，看到宇航员在那个空间站里生活的一个空间就是那么大的，你是可以看到宇航员就是真正在里面生存的时候的一个
0: 状态
2: 是什么样子，
0: 对对对，
2: 那个大小的你也可以其实进里去参观的，
1: 哦，
2: 然后小朋友应该也会非常喜欢，就
0: 是
2: 真正的触摸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1: 哦，
2: 然后里面就是还有一些 VR 的一些东西，
1: 嗯，
2: 所以就是这个科普中心是非常值得大家尤其是带孩子的小，
1: 嗯，
2: 那个家庭一定要去看一下的，
0: 嗯，
2: 然后距离酒店，因为它距离酒店开车就只有13分钟，
0: 13分钟

0: 非常近啊，
1: 非常近。
0: 嗯，
1: 然后旁边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春光椰子王国，就是六月份住我们酒店，
0: 嗯，
1: 我们也是赠春光椰子王国的双人门票的。
2: 哦，
1: 嗯，正常门票是35块钱一张，
2: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门票也是住店，就到前台就可以领取，
0: 可以领取。
1: 然后里面也有一些就是椰子加工的一个就像流水线似的，也可以进行一个参观。
0: 嗯，
1: 然后里面有一个文昌的一个椰子的一个介绍，比如说海南椰子。
2: 嗯，
1: 半文昌嘛，
0: 对对对，
1: 海南的椰子一半都是产自文昌，所以这个文昌椰子王国也有一些椰子的一些特产的一些东西，
0: 嗯，
1: 也可以是在那里的。然后距离酒店开车6分钟是到我们的一个铜鼓岭景区。
0: 哎，铜鼓岭，
1: 哎，也是一个4A级景区。
2: 嗯，
1: 它是可以坐缆车然后到山上，然后观月亮湾，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海岸线的。
2: 哦，
1: 对，
0: 而且那个地方我觉得算是一个半徒步的一个地方啊，
2: 好地方，
0: 好地方，半徒步的一个好地方。
1: 因为它可以坐一个缆车，然后前面上几个台阶就到了，所以也比较适合家庭来。
0: 嗯，
1: 可能平时就像我刚才说的，带孩子没有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可能平时总在室内，
0: 对对对，
1: 然后来文昌可能就要来这种户外的地方，爬爬山啊，又不是很累的这种，也比较合适。然后比如说累了就回酒店休息，这个样子的，
2: 哇，
1: 也都是比较近的，都是在15分钟车程内可以到的这三个景区。
2: 感觉真的是很不错，很舒服的一些地方哈。当然了，其实说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酒店呢，还有非常多的内容也是值得大家去体验去打卡的。
0: 是的，
2: 也欢迎大家在端午的时候可以去到酒店来感受到不一样的，来自于我们文昌绿发希尔顿酒店的魅力。那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王总的做客，感谢大家收听。稍后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哈，来选出到底有哪些朋友获得了我们的玩偶加上沙滩包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呢？一定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了。
0: 是的，那稍后的时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后台有没有收到中奖信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王总啊，今天跟我们来分享了非常多有意思的内容。我们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喽，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

0: 包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

0: 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4: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4: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0: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西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按时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

0: 想要给她最好的，给她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她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她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下午的3:34，在工作日的下午3:30到5:00，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会准时陪伴各位。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焦阳。那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今天我们节目呢会请到一位嘉宾，是我们华美艺术中心的校长马校长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的一个访谈时间会安排在4:00到5:00这一个小时。今天啊，会嘉宾上线的时候呢，着重会来聊一聊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艺术美育，然后呢，也会来聊一聊就是运动方面的，全方位的去解锁孩子全能成长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会聊到孩子们的学习，也会聊到孩子们学习艺术还有体能到底该怎么样去不内卷，同时呢又不浪费时间，真正的能够做到美育加体能的这种双向提升。大家伙哈，尤其是家长朋友，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一些苦恼，你说我到底应该是把孩子的时间重点安排在他的这个学习，还是说运动，还是说要着重培养他的一个艺术方面的爱好啊，尤其是乐器方面的一个美育方面的爱好。我也不知道这个时间怎么分配，也不知道怎么去挖掘孩子他真正热爱的点在哪里。所以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就会请到华美艺术中心的校长做客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所以此时此刻嘉宾还没有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伙可以先想想，各位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咱们家的小朋友正在学习某种乐器啊，你想让他学习某种乐器，或者孩子他正在学习某种体能的课程、体育的课程，哎，还有你想往哪个方面去培养他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现在想一想。然后呢，在接下来4:00到5:00这个小时嘉宾访谈的时候，可以来跟嘉宾呢好好聊一聊啊，来一个这个小提问。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进行留言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要进入到我们栏目的群聊的话，那您就可以回复教育啊，邀请大家进入到群聊当中。哎，今天我们就没有开视频号直播，没有，有朋友问到了，没有，我们今天不露脸了哈，咱们今天纯广播版。那今天节目的开始，仍旧还是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前沿动态。
0: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0: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1: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这几天我们一直都在和大家分享一个内容，就是关于今年的高考，考生和家长比较关注的，一共是25个问题，我们呢每天来甄选出3个，来给大家回复一下。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来说过什么是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及院校调档分数线，还有平行志愿、顺序志愿、专业类加学校志愿，以及院校专业组志愿。那今天的3个问题，咱们分别和大家来说一说是专业级差，还有高校招生简章，以及高校招生简章主要是包括哪些内容，来逐个看一看。来看看什么是专业级差哈。专业级差呢，它指的是院校在安排考生专业的时候呢，根据招生简章当中公布的一个或者几个分数值来确定选报不同专业志愿考生的录取专业。这个分数值呢，它就叫做专业级差，它体现了院校在录取考生第一专业志愿和非第一专业志愿时的分数差值。举一个小例子啊，比如说一个高校，它对于进档考生的这个专业安排级差分别是3100，这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学校的第一和第二专业志愿之间的分数级差是3分，第二和第三专业志愿级差是 一分，其余专业志愿之间的级差就是零分，这个叫做专业级差。再来看看一个问题，就什么是高校招生简章。高校招生简章啊，它是高等学校呢依据我们国家相关教育法规和教育部要求制定的，是高校开展招生工作的重要的依据。教育部明确规定的招生简章是高校要面向社会公布的有关招生信息的必要的形式，内容呢必须是合法、真实、准确、表述规范。高校的招生章程呢，经过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招生政策规定审核备案之后，可以向社会来公布，而且呢是不可以擅自修改的，不可以擅自更改。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对学校招生章程以及有关的宣传材料的真实性负责，高校呢需要依据招生章程开展招生工作。再来解读一个考生比较关注的内容，是高校招生简章通常会包含哪些内容。首先，高校的全称、校址，如果是涉及到分校的话、校区的话，具体的信息也是需要说明的。办学层次，比如说是本科啊还是专科。办学的类型，比如说是普通高校啊、公办高校、民办高校、独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或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这些都是要在招生简章当中呢看得一清二楚的。里边还要包括什么呢？招生计划分配的原则和方法，专业教学培养过程当中所使用的外语语种的要求，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进档考生的录取规则，例如说哈，对考生加分成绩处理方式，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排序处理办法，进档考生的专业分配方式，退档的具体情形等，都是要涵盖在招生计划分配的原则里边，以及学费的标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以及具体的申请程序、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学校。

0: 校名称、证书种类以及其他的信息、学校的联系电话、网址以及需要考生知晓的相关的注意事项。这个哈，就是招生高校的招生简章当中，它通常这些部分都是要涵盖其中的。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课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也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下预告哈。在接下来我们的这个4点钟到5点钟这一个小时会是我们嘉宾上线的一个时间。今天咱们没有开通视频号，今天咱们纯广播纯享版，来了解一下什么呢？就是关于小朋友的艺术去赋能，然后运动去赋能，怎么去解锁孩子全能的成长。我们会通过一些比较细化的问题和我们华美艺术中心的校长来聊一聊，所以大家伙在这个过程当中，或是听到我们聊到的哪个点你比较感兴趣，想要去进一步的了解啊，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进行留言互动。

这首歌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叫做《风犬少年的天空》，非常青春的一首歌。这段时间大家会重点关注高考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嘛，那我们也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过一个小提示，就是关于一个免费的权威的志愿填报的一个服务，叫做阳光志愿。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它现在已经全新升级了，升级之后呢也已经正式上线了，但是呢后台上也看到有些朋友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好登不进去呀，是怎么回事的，我们今天再帮着大家来梳理一下。首先来看看它这个平台该怎么登录，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怎么去登录呢？您先找到它的官网，先找到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官方网站，别进错了。然后进入到它服务系统之后，就是登录的问题，家长的账号登不上啊，家长的账号没有办法登录，那也就需要参加2026年高考的考生本人身份证注册学信网账号之后，你才可以去登录。也就是只有学生注册了学信网账号登录之后，你才能够使用志愿参考等一系列的功能。它这个功能里面涵盖的就非常齐全，比如说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这几大核心的功能，能够为考生啊提供选择院校啊、选专业啊、选职业啊这种全链条的信息服务。输入成绩信息，然后呢选择筛选一个偏好，它会智能的去筛选出一些结果，然后也是智能的生成一个志愿报告，这个是供大家来参考的。这个成绩的话呢，它会结合就是往年的一些成绩，然后位次的排名，包括录取历年的录取的情况、学生满意度的评价、毕业之后的去向和职业的发展多种维度，自由的去组合这样的一个条件。这样的话呢，志愿填报呢会相对更加科学，也更加精准和省心一些。

0: 说到了高校方面，咱们也来看看，这是一个好消息。海南新增一所本科大学，近日呢，教育部正式发文批复同意，以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海南经贸职业大学。学校呢是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首批设置旅游管理、国际经济贸易、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等四个职业本科专业。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课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昨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下，2026年海口幼儿园啊，是指的还有包括各个区属的这个幼儿园招生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它基本上有一个时间的要求，别过时了啊，别忘了孩子给小孩报名幼儿园的这个事情，然后公办的呀，私立的呀，它都有相关的一些标准。那今天呢，又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些新闻消息，是关于今年幼儿园招生收费的标准，目前也已经出来了，我们也大概和大家来浏览一下。咱们按区啊，这样子先看一下。先来看到今年秋季海口市龙华区幼儿园招生有一个信息表，这个信息表呢是比较长的，节目时长原因就没有办法完全给大家念完了，咱们就来说一些。比如说海口市中心幼儿园，这个它是公办的，属于城区，然后呢小班招生计划是五个班，人数是125人，保教费是按学期来收的，每学期是3500，这个是市直属啊，市直属一共是有三所，一个是中心幼儿园，还有机关幼儿园、港湾幼儿园。机关幼儿园的话呢，这个保教的费用每学期是2700。这个小朋友他这个幼儿园主要就是一个保教费用的一个问题，还有那就是吃饭的这个事情哈。保教费的话呢，每个学校跟每个学校它是不一样的。像龙华区中心幼儿园秀峰园的话，是保教费是2200一个学期，然后龙华区中心幼儿园南沙园的话是2400一个学期，海南省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的话呢是2500一个学期。这个是龙华区涉及到的这个幼儿园的话呢，从这个表格上来看，比较多哈，我这一直在往下滑，一共都是有125个，然后这里边也包括说就是盈利性的幼儿园，就是我们理解为的私立的幼儿园，然后他会招几个班，多少个孩子，费用是多少，他这个表格里面写的也非常的详细。幼儿园的报名时间是从6月18号开始的。

因为这个幼儿园哈，它里边呢分的会比较细，比如说是非盈利性民办，还是盈利性民办，还有普惠民办，还有公办啊，类别呢是分为这几种，然后是城区还是乡镇啊，分的会比较细，包括说小区配套员啊，中班招多少，大班招多少，这个呢家长得去了解一下。你是看你是想小朋友去到公办的幼儿园，还是说普惠的，还是你要去选择哎离这个小区就比较近的，有这种小区配套的嘛？啊，也有说我想把他安排到哪个幼儿园就送到哪个幼儿园，那你最好是说跟幼儿园取得联系一下。如果说有不太明白的，跟幼儿园取得联系。现在好多幼儿园都有自己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他也会发布一些提示啊，因为他后续还要去报名的指南呢，摇号的信息，一些政策的发布都会从幼儿园的微信公众号官方的平台上去发布出来，所以你可以一通电话先了解一下，看看你想要去咨询什么哈。公办幼儿园的网上申请时间呢是6月18号，那也就是明天中午的12点到6月25号的中午12点就截止了。然后民办幼儿园的网上申请时间呢是6月18号的12点到7月7号的中午12点。怎么样去申请呢？海口教育发布，海口教育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海口教育局的官网，或者是海一办 APP。 我在看这道推文的时候，因为比较长，表格也比较多，刚才重点分享的是龙华区，然后琼山区呀，还有其他几个，琼山区有134个幼儿园哈，美兰区呢今年招生的幼儿园呢也有109个幼儿园，所以比较多，要看大家各自的一个情况。啊，冯月说想要了解一下琼山区的，那我现在通过后台把这条链接发给您，您往后看一看，有个琼山区的，它有一个一览表，那个表格您可以把它下载下来放大了来看，不然它里边信息呢会比较多。

芳芳还问到说大班收不收保教费，咱们海南是从25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就免除了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保教费，所以那今年也是一样的。来吧，咱们听到这首好听的歌，同样是青春十足哈，来自于上上，叫做《青春大概》。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广告的时间段，然后下半段就会请到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一位新朋友，我们的一位嘉宾是华美艺术中心的校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各位会聊一聊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艺术的美育方面的培育，还有运动如何去赋能。然后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直接和我们的主持人呐、和教养还有我们的校长一起在平台上探讨一下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

0: 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4: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在工作日的时间下午的3:30到5:00准时会陪伴各位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刚才已经和大家来做了一个预告了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一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这位呢也是我们916海口音乐广播的新朋友吧。来吧，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华美艺术中心城西校区的负责人马校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有请校长和咱们的听众朋友，因为今天我没开视频号直播，纯享广播版，来和大家好好聊一聊，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我们教育前沿的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你们可以叫我马校长也好，叫我马老师也好，大家下午好。
0: 马老师好像更亲切一点哈。
1: 对对对，我更希望叫马老师。
0: 马老师，要马校长的话，小朋友会觉得，哎呀，这校长有点害怕，我们之前做沟通的时候呢，我其实挺好奇的，因为咱们本身华美艺术中心，你看它有艺术两个字，
1: 对，
0: 它更多的是一些艺术方面的一些培育。
1: 是的。
0: 但好像您个人还会涉及到孩子运动体能方面的一些培育，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您就是能够为孩子提供哪些服务？
1: 其实做这个艺术培训呢，因为我本身是音乐学音乐毕业的，然后呢也从事有很多年这个相关的工作，然后呢大概是从我从大学毕业开始就一直在做我们的这个培训。

0: 这一块，这个艺术培训这一块，
1: 嗯，
0: 然后呢，这么多年和这个家长朋友的沟通也好，包括我们一些得出来一些经验也好，就是很多孩子他一定要全方位的去提升自己，才能，嗯，怎么说呢？孩子的成长并不是单一的靠某一项，比如说体育啊、运动啊，或者是说音乐啊、书法呀，他是要一个自己的抒发口啊，不仅仅是需要音乐类的陪伴，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运动啊，喜欢打球，然后就把这个资源拉过来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一起来推动。
1: 哦、
0: 嗯、对。
1: 所以说大家在我们华美艺术中心的话，它不单单是一个艺术美育方面的一个培育。
0: 嗯。
1: 它也会去跟家长在聊天的时候，可能就会让家长关注学习的同时，关注我们的美育教育、艺术教育，再关注孩子的体能，
0: 对对对，
1: 是每个方面都最好是不要
0: 落下来。现在的孩子呢，确实怎么说呢，也比较辛苦
1: 啊。
0: 像多一点的户外运动啊，增强一下体质，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1: 啊，太有必要了，太有必要了。而且这个体质的培养，它有一个关键的时期，但它可能一辈子都不能落下来的一个事情。
0: 因为怎么说呢，孩子们从小他身体发育的过程当中，我们给予他适当的符合他这个年龄段的体育这方面的技能的话呢，其实帮助他后期就是。智力发育也好，身体发育也好，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1: 对，它相当于说是打一个根基，它不可能说你今天动了，你明天就见效，你只能当下出出汗。
0: 是一种习惯，
1: 是一种习惯。对对对，它是一种习惯。今天我们马校长做客到我们海南教育前直播间，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送给我们听众的特别的福利。我们刚才沟通了一下，会送给大家，我们今天会有8个名额，所以还是比较抢手的。大家想要获得的话，就可以来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你就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家的小朋友在学习。比如说乐器呀、
0: 嗯、
1: 或者在体能方面，你要是想要去进一步咨询什么问题，刚好今天校长也比较专业，就可以为你来解答。我们今天会有8个名额，所以大家如果是收到中奖信息之后呢，希望不要浪费这个名额啊。我们的联系人，然后我们的课程，着重的这个体验的课程来给大家说一说吧。送给大家的啊。
0: 对，就是分成2个板块啊，一个是艺术类的，艺术类这块的话有、就是我们以音乐为主啊，也有书法美术也有
1: 啊、
0: 就是比如说音乐类的有，比如说您声乐，就是咱们传说就是唱歌，
1: 唱歌啊，唱歌
0: 啊，那个乐器类有架子鼓啊、小提琴啊、钢琴啊，还有吉他、架子鼓。古筝啊，就基本上是这几样啊。
1: 咱们艺术中心都有哈，这个艺术方面的课程。
0: 对，然后像体育类的，现在就只有网球。
1: 网球、
0: 啊。对，就是网球项目啊。
1: 嗯，网球。然后呢，我们也要特别给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您中奖的话哈，这个艺术课程呢是体验是2节。
0: 对, 对，
1: 这个其实很难得，而且您刚才说是1对1，我以为是那种1对多。
0: 没，其实那个我看一会儿说，还是现在来沟通这个环节。其实艺术类的培养的话，其实我是从小，我相当于是最早那波拜师啊长大，和这个我的老师处于一个你想学好东西一个很微妙的这样的一个亦父亦师这样的关系。
1: 嗯，
0: 所以我个人更推崇学习器乐类、学音乐类一定要1对1，有比较有效果。
1: 嗯，比较有效果、
0: 啊、
1: 要不然可能上了那么多，你的精力也付出了，完了收获甚微。
0: 也分项目，但是大多数的音乐类的我建议是
1: 一对
0: 一，
1: 一
0: 个孩子
1: 1对1。
0: 对，
1: 老师对这个孩子的理解也会，了解也会越来越深。
0: 对，因材施教嘛，
1: 因材施教。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每孩子进度不一样。
1: 所以我们今天马校长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会特别为大家提供一些福利哈，就是我们华美艺术中心的体验课程。艺术课程呢，你可以选择2节，或者是网球课程是1节。这是今天马校长做客直播间送给大家特别的一些礼物，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就可以说一说咱们家的孩子有没有学一些艺术类的课程啊，有没有这个体能方面的一些训练呐、啊？有什么那些问题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来互动。校长，咱们的校区会有就是和其他校区不一样的地方吗？所谓的特色的点。
0: 我个人这么觉得，现在做大家会发现啊，就是艺术类培训的这个其实是越来越少了，整体的感觉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方面是因为确实现在好像做各个方面的生意都没有以前那么好做。但是呢艺术类的课程的话，怎么说呢，我希望大家有一种就是从小去培养孩子，去真正的希望他能够，既然去学了就学到点东西。
1: 嗯，
0: 大部分的家长学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孩子们就

0: 慢慢的就对这个东西呢，就如果不想学啊，因为今天厌学了，今天不开心了，这个事情就搁置了。他这个学习习惯没有培养起来啊。对于我们机构来说的话，我更推崇于一点是什么？不要过于拘泥于形式。刚才咱们也说了，就是要因材施教。
1: 嗯，
0: 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成长的方式，要给他合适的时间、合适的老师，他们之间的匹配是最重要的。
1: 哦，
0: 啊，我们一定会对孩子之前有个沟通。比如说，哎，这个孩子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性格？比如他比较腼腆，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开朗的老师去引导他。只有他的进入到一个正确的学习的一个状态当中，他才能学得好。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作为一个负责人来说，我最提倡的东西。其他的话就是，负责任的，比如说，哎，我们会有一些小的考核呀，然后短期的一些项目的一些目标啊，这些都是有的。
1: 嗯，
0: 也不能说是特色吧，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一个宗旨，啊，
1: 就是用心在做的这个事情，而且一直在坚持的，
0: 对
1: 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对对对，
1: 嗯，会有一些家长有一些误区，就比如说我，就拿艺术方面的 乐器方面的，说那孩子学这个，他就是说这个，他以后又不走这个。是吧，他会有一些家长
0: 很多
1: 对吧，
0: 非常多。
1: 你可能换一些家长就会说，他学这个啥，还不如学习啊，他以后又不会上台去表演，你还能学成什么成就，真的会有一些家长，咱不排除只是少数哈，但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是这样的家长，但是孩子他又会对乐器非常感兴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去调解这个问题，挺难的。
0: 如果一个家长既然选择让孩子去学这个，咱们去分析他的初衷啊，
1: 嗯，
0: 一定是这个家长从小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1: 哦，
0: 或者以前没条件也好啊，或者说自己因为什么样的情况没有学到，或者学了一半停止了，
1: 嗯，
0: 然后到了孩子这一块呢，他想给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一定是他自己已经发现了他的重要性。
1: 哦，你会觉得家长是先重视这个事儿，
0: 对，然后现在的话，有些家长比如说他没有这方面的考虑的话，说哎，别的孩子都学，这是最主要的一种心态。
1: 哦，
0: 那还有是觉得，我觉得孩子应该学。
1: 哦，
0: 就是相当于说，馈赠小时候的自己这样的一个
1: 重新养一遍。
0: 那这种感觉，自己遗憾的东西，他希望在孩子这个地方可以得到一些补充。
1: 嗯，
0: 如果有这种说，孩子学一段时间不想学啦，或者对于艺术，就是特别学乐器这种比较练习当中需要出力、比较枯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难免的。
1: 嗯
0: 嗯，那我们建议家长就是什么？所谓的兴趣和专业一定是孩子有了一些成就感，
1: 嗯，
0: 他要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他才能享受到音乐给他带来的乐趣。
1: 嗯，
0: 然后呢，不管他以后成年以后上大学以后，他可以有更多的能力去释放自己，
1: 嗯，
0: 去展示自己。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花，然后一定要让他有个非常宝贵的沃土，给他足够的养料。
1: 嗯，
0: 当他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长出来什么样，其实是全靠前期的一些铺垫。
1: 哦，前期的铺垫，
0: 对，
1: 坚持一段时间看看，
0: 任何事情都要这样，
1: 都要坚持。乐器的学习它一定也是这样的，
0: 我认为每个孩子从小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哦，反正我因为从小我没有太接触过这种乐器，我感觉小的时候我妈妈说你去学习一下葫芦丝，我没有觉得美感在哪里，所以就没有去接触，然后她说那你去学习一下古筝，好像坐到那里就是个人的兴趣点不在那里，所以就会选择一些动起来的，反倒是现在会觉得如果能够学习一个比如说吉他呀，那是一种挺好的方式哈。
0: 对，
1: 像这个乐器的话有一个词叫做乐器美育，这也是我在搜罗这个资料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词。您觉得什么叫做乐器美育？
0: 乐器美育的话，其实从我个人的观点上来说，就是大家在提高自己乐器的能力的情况下，是提高自己的一个审美能力，通过学习乐器去提高自己的审美，然后呢你去面对以后各种事情的情况下，是一个一通俱通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功能吧。美育的话，提高大家的审美能力，你会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然后呢认真看待身边当中所有的事情和一些困难，这对孩子的一些情绪培养和性格培养来说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
1: 就是乐器美育，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时间的长度你还很难去说得很清楚，是不是？
0: 哦，打个比方啊，比如这个孩子从小家里边就有这样的氛围，比如你喜欢唱歌，你喜欢，我想搞点小乐器什么样，孩子的这种第一个老师一定就是你，一定就是家长。
1: 家长，
0: 对，就是好多人说，我好像我家孩子，我天天在家放歌也好啊，我自己唱歌也好，或者搞乐器也好，好像孩子没什么 这种反应，
1: 啊，对，
0: 或者没什么这样的

0: 喜好，其实这种喜好是藏在隐性的基因当中了，已经。他过一段时间，他就是会比其他这种没有这样家庭氛围的孩子，会在这方面会更强。这就所谓的天赋。
1: 哦，天赋。
0: 天赋其实就是家庭早期的环境教育给到孩子的埋下的一个伏笔。啊，是这样。
1: 但像您说的这种，他耳濡目染的去影响，家长可能会说，那我怎么看出来呢？他是美术课比别人好了一些呢，还是我发现他唱歌会好听，我怎么发现呢？
0: 发现其实很容易发现，就是他自己在下意识愿意去做的事情，就是他一定当下想的事儿。
1: 哦。
0: 然后我们给孩子提供的机会呢，我一般会这样想，就是比如说是体育类的，或者是说艺术类的、书法类的，就是围棋呀，这种咱们现在学的一种，比如说编程啊，这种各种各样的学科、非学科类的项目，大家只要给他一点机会，他一定会去自主选择的，不要强制的给他压到那个科目上。你小时候的遗憾可能是唱歌，但是他可能更喜欢的是弹个古筝呢，或者打打球啊，给孩子多一点的选择。然后一定选，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情况下，选了就坚持，不要说是我选了坚持一段时间我就放弃。这样的孩子以后他会发现每个事情好像都不用负责任，他学一段时间他都会放弃的，这就是学习习惯的养成的问题了。
1: 您能说出这段话，那也是因为基于你见过是不是有
0: 太
1: 不
0: 多
1: 少
0: 了，
1: 这样的小朋友了。
0: 太多太
1: 他们
0: 多了。
1: 刚开始就是这些小朋友，他比如说去学乐器的时候，
0: 嗯，
1: 你会怎么从旁边的角度发现，哎，好像他是喜欢的，当下是喜欢的，他是很认真，还是他语言就表达出来，哎，我很想学这个。
0: 有的孩子跟家长的反馈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就算他不喜欢，他也会告诉家长啊，我喜欢，他已经习惯被家长安排去做任何家长觉得想做、应该做的事儿了。但是有些孩子你会看见他，比如说他今天上了一节这样的一个课程，下来之后，他可能不是很主动，但是他会通过自己的眼神，通过这些小神态，他接下来会很开心的去，比如说妈妈叫他去吃饭，他不想去，今天就很开心去吃饭。一些小的细节当中体现出这个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情绪的价值，然后也是有很有兴趣的。
1: 所以你看，如果不听您这番小小的讲解的话，家长很难去注意到这些。
0: 因为家长太习惯两人的相处方式了，孩子其实是有时候很敏感，很不愿意在家长面前表现出让家长觉得他不熟悉的或者难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些情绪。孩子希望永远在家长面前他就是个小孩子，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1: 是是是是是，这是咱们说到的有一些误区，就是学乐器，你不一定就以后就意味着走这条道路，或者说你一定要考级会考多好哈。那咱们再来说说，就单从乐器美育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您个人会觉得几岁就可以尝试去让小朋友接触接触了？就是相对系统的接
0: 相
1: 触
0: 对系
1: 哈，
0: 统的话，我比如说乐器类的，咱们打个比方啊，你像钢琴，咱们中国的一些大师们啊，像李云迪啊、郎朗啊这些大师，他基本上从3岁左右啊就要
1: 三
0: 开，
1: 岁，
0: 对，3岁到3岁半左右啊，那是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一个学习，家里面啊，包括有这样的一个家族的能力或者背景能力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方便捷性。但是呢，对于普通的小孩来说，我建议所有的学习，5岁左右，
1: 5岁，
0: 五岁以后，五岁以后，一方面是有些乐器，比如说你打鼓或者弹吉他，这种的要考虑到他的肌肉啊，考虑他的身体发育啊，
1: 哦，
0: 我建议再往后走一走，7、8岁都可以，
1: 7、8岁都可
0: 对，
1: 以，
0: 七八岁都可以，不是有的东西不是越早越好，就是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
1: 是，
0: 你如果今天是我的客户的话，我就告诉你，5岁没问题。
1: 5岁，我的这个有一些乐器可能还要在小朋友稍微再大一点
0: 再大一点，
1: 会更好。
0: 特别是，吉他，
1: 吉他，特别是吉他哈。
0: 我特别希望孩子们，如果你学音乐的话，要吉他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吉他。
0: 不是因为我有吉他，我是说所有的，因为吉他后面的实用性啊，孩子他真的有情绪，想要通过一个乐器来表达自己啊。孩子他慢慢的成长过，特别到了青春期以后，他有这样的一个技能，配合自己的情绪制作一个宣泄口，所以吉他是非常非常适合小朋友来做音乐启蒙，包括后期使用的。
1: 像您见过那么多孩子，你会不会觉得每个孩子的好像性格不同嘛？
0: 那肯定
1: 什
0: 不
1: 么
0: 同。
1: 样的性格会有和他想要学习什么乐器有什么关系吗？
0: 每个家长，比如说 今天来了一个家长，他认为自己的孩子比较内向，
1: 嗯，
0: 他觉得哎，我家孩子比较内向，我想让孩子啊、来点摇滚乐，嗯，
1: 啊、
0: 学一点比较流行的东西，
1: 啊、
0: 学个唱歌、
1: 嗯，
0: 能够把孩子的内心当中的一些不曾挖掘的外向的东西给激发出来，
1: 嗯，
0: 但有些孩子的家长就会认为他本来就很安静，
1: 对呀、
0: 啊，那就让他学一学安静的东西，啊，所以就是，嗯。孩子是无法进行选择的，
1: 嗯，
0: 选择的所有东西在于家长对孩子的理解，就是你可以这样去想这个问题。
1: 那他会不会说他本来就是一个？

0: 我认为普通家长的话，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确切的，因为想因为性格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想学一门有关艺术类的东西，激发自己孩子的嗯所谓的性格的短板和缺陷的话，
1: 嗯，
0: 动的孩子就去学静的，
1: 嗯，
0: 静的孩子去学动的，这是一个反差。嗯，因为他已经够静了，一个人一定要相对全面一点。嗯，比如说情商和智商要同时在线，那不能有人啊非常的情商非常高，他智商低啊，智商高情商低，他一定是个相辅相成的，
1: 达到一个平衡是相对较好的。
0: 就是他会在从静到动的过程当中，他真正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啊，是这样。
1: 像你看到的，就是咱们家的小朋友哈，咱们中心的小朋友，
0: 嗯，对，
1: 更多的还是比较开朗型的吧。我看
0: 慢慢就
1: 开开心心的，
0: 有很多来了是不开朗的啊，然后。我们希望孩子开朗，因为你也是个大家庭嘛，
1: 嗯，
0: 然后老师也相当于他们一个好朋友家长一样，所以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接触很多小朋友，
1: 嗯，
0: 主要是我们没有那么严肃
1: 啊，哦，是是是，
0: 他更愿意在这个地方主动的和老师们啊同学们啊进行一些沟通，他也会在这儿交到自己的朋友，
1: 嗯，
0: 这就也是孩子的成长吧。
1: 嗯，像现在你看，现在学这个艺术的课程机构也非常多哈。
0: 对，
1: 比如说有学钢琴的，
0: 嗯，
1: 然后电子琴的，就是吉他的啊，嗯还有应该会比较多。然后你有没有了解到家长好像更喜欢哪些？是钢琴，就他会咨询的比较多的是哪个？就更大众吧，更熟知的
0: 家长。第一种是就刚才跟您说的，就是他从小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啊，
0: 他会下意识的去选择自己想去做的事情推给孩子，
1: 嗯，
0: 他觉得我有这个天赋，孩子一定也有。第二个就是说，他在看到什么情况下，比如今天，就是家长在选择替孩子做选择的时候，一定是他认为这个东西对孩子好，比如他今天看到一个小孩在那拉二胡，
1: 嗯，
0: 哎，好帅啊，又有民族风味啊，然后孩子又能得到一些沉淀，又神采飞扬的感觉，他觉得我孩子也行。
1: 嗯，
0: 所以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就是有关艺术类的问题呢，他一定没有标准答案，一定是因人而异，
1: 百花齐放的。
0: 对，百花齐放，一定是因人而异的。
1: 哦，是这样的一个，嗯，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华美艺术中心，我们城西校区的这个校长马校长哈，也是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马校长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些福利。后台上现在也有朋友陆陆续续来互动，我一会儿会好好看一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有的是来打卡的。那今天呢，会送给大家我们华美艺术中心的体验的课程，特别是家有这个小朋友的，马校长给大家的福利是艺术课程是体验两节，而且都是一对一的，这个特别难得哈。或者呢是选择网球课程，这个就是一对多了，一节的体验课程，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在上面来留言互动一下。咱们稍稍来休息一下，在我们的下半段，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
2: 浪潮之巅，
3: 教育向前，
2: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3: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2: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4: 我静静的走，
2: 浪潮之巅，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午的4:34，我们的海南交流前继续陪伴各位，这里仍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海南交流前。各位下午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焦阳。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我们916的新朋友哈，再次欢迎欢迎我们华美艺术中心城西校区的负责人马校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1: Hello， 大家好，下午好。
0: 手都鼓鼓掌。上面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就是关于说具体一点乐器。乐器美育方面的，刚才平台上 Berry 王也说到了咱们的体验课程，其实也就是咱们家能给小朋友提供什么样的一些课程，就主要是包括像架子鼓啊、声乐呀、就唱歌哈，大力的唱歌，然后这个吉他呀、古筝啊，然后钢琴呐、刚才我也看到了我们的 JJ 问到的是说只有小朋友的培训吗？
1: 那、不是不是的，都有的，
0: 成人也有。
1: 只是我们这次是教育前沿，我下意识的把这个事儿呢，往这个年龄段往下拨了拨，其实都有的。
0: 对，也就是如果是那，比如说你上了班之后，你大学什么，你想要去学习，都是可以的，
1: 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我们仍旧是我们的模式，就是一对一的去教学的这种。
1: 怎么说呢？就是我认为成年人学的话反而会更好。
0: 嗯，
1: 你的目的会更准确。
0: 嗯，
1: 然后你的进步会更快。
0: 那是。
1: 然后呢，你的课程相对不用花那么长的时间。
0: 哦、
1: 也不用花那么多钱。
0: 哦，对对对，那确实是这样。小朋友他可能不太有目的，
1: 带着任务感的。
0: 对，但是大人的话，他就是就真的是比较热爱，
1: 而且他
0: 才会去
1: 把这个事当做一个放松。当做就是说，很多人就是说，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包括到我这个年龄，就是说，让我重新去学一个什么东西，我会觉得很难
0: 啊、
1: 给自己一个再有个学习的这个起点
0: 啊、
1: 但是呢，你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说明你的思维啊，各方面就是你对自己的这种负责态度已经领先了绝大多数的人。
0: 哦，咱们得还得再聊聊什么呢？就是关于坚持这个事儿。
1: 对，
0: 你看刚才我们放了一首周杰伦的歌，然后我就想到他不是写的那个听妈妈的话，别人都在玩、他就一定要弹钢琴。
1: 对，
0: 然后当时听完这首歌，我就会觉得钢琴应该是挺难的，应该是不是说短期你就能够突击的。
1: 啊，对，
0: 我身边感觉从小也有，
1: 不简单。
0: 我以前身边同学学钢琴，哎呦，还真不能说女生居多，男生女生都有。
1: 对，
0: 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哎呀，弹钢琴好像学费挺贵的，买一个琴也挺贵的。
1: 以前贵，
0: 以前是这样，
1: 以前钢琴老是少啊。

0: 那现在呢？
1: 现在，这个教育
0: 稍微
1: 发
0: 会
1: 展，
0: 多一些了。
1: 就是你要想吧，以前大家都想学钢琴，钢琴是大家的一个首选。那现在这波想学的小孩们现在长大了，
0: 哦，
1: 然后
0: 他
1: 咱们
0: 们有
1: 的，
0: 机会成为老师了。
1: 对，咱们优质的钢琴老师特别多。
0: 这个是钢琴，
1: 对。
0: 就拿钢琴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我们就90后当父母之后，有点冲动想让小朋友去体验一下的，就是挺认真的，那么大一个机器面前就挺酷的，你还能又弹又唱，
1: 对，
0: 是吧？
1: 啊，
0: 是有这种的，难吗？钢琴在您看来学习难吗？
1: 如果是说你要学古典钢琴，肯定是难的，因为他对孩子从小，因为孩子手软软的、小小的、肉肉的啊，小朋友几岁，然后呢，让他去按一个，因为那个琴键是相对比较重啊，他有自己一些反弹的感觉，你要有个重锤、重力锤的感觉，所以呢，孩子刚开始弹的话，手很难按照一个标准的一个形状啊、指法来完成老师给的要求。但如果是说像成年人，比如说学一些即兴弹唱，就是自己可以拿个键盘，自己边弹边唱的话，就会简单很多
0: 就没有特别高的那个
1: 就是规范性，
0: 规范性，
1: 对，
0: 技术方面那个要求。
1: 技术方面的话，也相对来说即兴伴奏会比古典要稍微的简单一点。
0: 我有时候看人家，就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哈，他拿到一个乐器的时候，我就觉得跟他平时的状态不一样。
1: 对啊，他开始展现他的人格魅力
0: 哎，好
1: 了。
0: 像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个高光时刻，这个就到来了。
1: 就是这叫卧薪尝胆嘛，厚积薄发。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在想，我平时这么努力在做一件事情，没人知道。那我一旦到了，他拿起这个乐器的时候，就到了他的舒适区了。他的这个表现型人格就会出来对，
0: 小朋友好像大人也都有一点这种感
1: 都
0: 觉
1: 有全
0: 哈。
1: 都有，
0: 那
1: 这
0: 就
1: 是个
0: 我的
1: 自
0: 感
1: 信的
0: 觉
1: 表
0: 是
1: 现。
0: 对的，自信，自信，还甚至是可以收获掌声，然
1: 对，
0: 后舞台聚光灯下的那种被关注的感觉。
1: 大家都希望被认可。
0: 是，这是，然后我就发现，你看一个人拿起乐器之后，他首先他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会更积极，就那个欲望一下就起来了。
1: 对，
0: 完了，他也真的能够瞬间就专注度就会上来。
1: 对，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之前有个朋友，因为我是从事音乐行业很久了，然后我之前也是一直活跃在舞台上很多年。然后呢，他们就是他的专业呢，相对于偏理科啊，偏向于幕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就问我，到底站在舞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我说，你想不想站在舞台上？他说我想，但是我不敢。所以，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一辈子站上舞台的机会是很少的，所以很多人就会很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人的这个一辈子短短几十年，我觉得一定要站上舞台去感受一下才是对的。
0: 丰富就是人生的一种丰富度。
1: 就是不要给自己留太多的那种遗憾也好啊，什么也好。
0: 这是我们聊到的一个主要的板块，是关于什么呢？就是关于乐器美育
1: 对。
0: 啊。我们今天呢，马校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为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了特别的一些福利，会送给大家几个名额，我们华美艺术中心的体验的课程，大家可以选择艺术课程是2节，都是1对1的，很难得。另外呢，或者是选择网球课程1节哈。那咱们就来聊聊网球。你像网球在我们90后的感觉，反正接触的也不太多，羽毛球是比较大众的。
1: 对，
0: 网球就会觉得那场地进去吧，它也得交钱，然后可能
1: 对，
0: 还是会员制，那可能也不太好打，就必须要挺有力量的，就先有力量才能抡得动，是不是这样？
1: 就是首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就是
0: 贵不贵的事儿？
1: 咱俩应该同龄人，我也属于90后啊，我90年卡在，
0: 我也是90年，
1: 我应该属于80，九一
0: 90
1: 年，
0: 吧，90吧。
1: 90年。然后像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没这个条件，然后另一方面呢是城市的基础建设呀，包括这种场地啊会很少，但是到现在来的话，我们就不说别的地方，说咱们海口啊，海口现在的这个网球场啊，包括专业的教练呀，吸引的全国各地来的这种网球人才啊，其实是很多很多了，越来越多，而且相当于用，这个直播带货的这句话已经把价格打下来了，
0: 已经把价格打，就
1: 对，
0: 没有我们可能
1: 没
0: 想
1: 象
0: 象当中那么贵了。
1: 对，但是呢，它确实上手难度会比较高。就是比如说您打个羽毛球、打个乒乓球，可能两三节课就能打起来，但是网球的话，你运动基础很弱，身体协调性以及你的身体这个不够健壮的情况下，脚步啊各方面比较，相当于说不是很协调的情况下，学个4、5节课，很多人都打不起来。但是他一旦打起来以后，他的乐趣性，相当于打网球会上瘾的，叫做绿色鸦

0: 片嘛，
1: 啊，
0: 所以它对人的一种吸引力也好，对身心，它是一个，也不能叫有氧运动，也不能叫无氧运动，它是一个有氧和无氧结合起来
1: 的，
0: 对，所以对人的身心啊，包括你的这种，特别是对心血管啊、肺这个肺的能力啊、呼吸能力啊，都是有很高的提升的。
1: 哦，这是网球，
0: 对，
1: 你也会打？
0: 我打很多年了，所以我才投身网球，
1: 已经非常非常专业了啊！
0: 也不能说很专业，
1: 对，专业专业好几年了。
0: 至少强一点，继续。
1: 你大概多长时间会现在再去选择运动一次网球的话？
0: 我不忙的情况下，一周要3到4次；我忙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一周保持一次吧。
1: 哦，你会看到很多小朋友打球，然后逐渐的进步。
0: 对，
1: 会看到太多了哈。
0: 这个我是印象最深刻的，我在网球上面看到的这种，很多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是。他很累，打网球确实刚开始会有点累，或者他有反叛情绪，所以刚开始都是会有这种情绪爆发的时候，有负面情绪表露出来的。但是呢，像网球教练就不像我们，就比较温柔。网球教练一般情况下就是他们还是秉承着这种传统的国家队的这种教育理念，
1: 嗯，
0: 有要求有任务你才能进步。所以这些孩子，但是他们都我见过的，但凡能90%的孩子都坚持下来了。他们现在非常感谢自己之前那段时间的付出，
1: 嗯，
0: 都打得很好，嗯，而且很，已经不能不打了，已经是。
1: 好像运动课程的老师没有那么温柔，
0: 也分比较小的孩子。
1: 我觉得大部分不温柔。
0: 比较小的小朋友，我们还是很温柔的。
1: 那是可以装他们一会儿。反正我觉得运动类的老师，就你像以前我们体验过的那个篮球。
0: 嗯，
1: 足球，
0: 嗯，
1: 如果他不拼，他带不出那个劲儿，小朋友就不会受到影响的。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
1: 你不拼，你怎么能够在这个项目上你往前冲呢？
0: 我们做网球就要的是您刚才说的这股劲儿，
1: 嗯，
0: 这个劲儿啊，是有些孩子他就一直出不来这个劲儿，但是一旦出来了这个劲儿，相当于说他真的喜欢这个项目了，他真的在这个项目当中感受到乐趣了，也感受到这种对抗的这种。嗯，胜负欲啊，然后呢那种荣誉感啊，对自己负责的这种感觉，以后他马上就会进入到像我们小时候说一句话叫开窍了。
1: 那开窍了，
0: 对，
1: 在运动当中也会用到这个词，开窍了。
0: 好多人说一句话叫做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其实不是的，
1: 不会的，不会的，
0: 四肢发达的人
1: 脑子不好打不好的，
0: 对，他脑子一定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对，
1: 我后来才会感觉到这件事情。
0: 对，
1: 就是如果你的就感觉你的脑子跟不上的话，你怎么去反应那么快去找到那个球，
0: 对，
1: 你都不能去预知他下一可能下一秒在哪里啊，
0: 他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都很强。嗯，
1: 所以咱们像网球的这个课程的话，
0: 嗯，
1: 啊，虽然和咱们华美不是在咱们这个校区当中，我们也是有专门的一个场地，
0: 有专门的场地。
1: 网球的话，几岁的小朋友就可以去出体验一下？
0: 体验的话，也要在5岁左右。
1: 5岁，
0: 因为他会用不一样的尺寸的拍子。
1: 哦，
0: 小拍子，然后呢用儿童球，然后呢先能体验一下这种竞技的这种，对，就是它属于隔网运动。
1: 嗯，
0: 隔网运动比较好的一点是说，首先危险性没那么高，
1: 嗯，
0: 它不容易发生身体的过多的这种对抗，
1: 嗯，
0: 然后呢对于脚步的训练，它场地又够大，然后呢球速又不是特别快，
1: 嗯，
0: 所以对孩子整体的一个专注度的提升是非常好的。
1: 嗯，像网球的话，按您个人的一种感受哈，在海南的这种网球的文化的普及，您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现在相对于5年以前是一个质的飞跃。比如以前我们想打个球的话，就很难找到这个场地、专业的教练和你同级别的这样的选手是比较难的。那现在的话是有大量的这种畅打群啊、专业的场地啊、室内室外的场馆呀，包括现在海南还有几片红土场啊，就是相对来说就会很全面，资源相对很丰富。 嗯，
1: 已经好了很多了哈，好了很多。
0: 现在在海南打球是个最好的时候。
1: 嗯，他这种是室内的室外的都有，是不是？如果是网球教育的话，
0: 对对对，就是基本上是以室外为主啊。那室内的情况就是可以排除很多不稳定因素，比如说风啊、雨啊，包括比如说打球的时候你会更专注在室内啊，但是室外室内都有，主要是在室外
1: 啊。所以今天哎呀这么一聊也就剩大概12分钟节目就快结束了哈。我最后想聊到的一个板块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现在小朋友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您刚开始说了，
0: 嗯，
1: 他们时间被安排的满满的。
0: 对对对，
1: 你上学你就必须要有那么多时间，
0: 对，
1: 你可能课后还有一些作业，这也是要占时间去完成的。然后家长也会觉得那你肯定得先把这个东西弄了呀，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聊的艺术，
0: 嗯，
1: 再加上运动，
0: 嗯，
1: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去
0: 平衡这个东西？
1: 对，平衡，一定要去平衡。
0: 我坚信一个道理啊，不管是学什么呢，不管是学艺术也好，学体育也好，学绘画也好。

0: 学什么呀？你锻炼是一种学习的习惯。
1: 嗯，
0: 如果你有其中一样做得比较好，就比如说你学习都比较好，那你对自己的时间安排和你的效率就会很高。就是很多小朋友，我见过的，就是说他每天晚上作业做不完，然后呢吃饭呢也吃得很累，家长呢也会围着他转。其实到了最后的话，他也没有学得很好，他也没有机会去玩，他也没有机会接触别的项目。
1: 嗯，
0: 但反而是通过多方面的提升，然后呢加上体育运动增强自己的体魄、专注能力和执行力，然后这些孩子的完成度会很高，他的效率很高的情况下，他又有的玩，学习成绩还很好，他还做了很多项目，其实孩子还很有乐趣在里边。
1: 嗯，
0: 所以教育的学习方法其实更多的是通过某一类的专科的培训，然后培养孩子一个学习习惯和他的学习态度，然后找到属于他的一些学习节奏和方法。
1: 嗯，您看您既是一位家长，也是一位咱们艺术机构的这个负责人，
0: 对。
1: 然后，那你有没有就是会焦虑一种情况？AI， 你应该比我们一般人还会了解一点，
0: 因
1: 为你已经接触了好几年了。你会不会有这种焦虑？因为 AI 的出现，然后以后孩子往哪个方向去成长、工作这种，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
0: 其实你这个就是无意之间 Q 到了一个我的
1: 挺值得聊的话题。
0: 我另一个副业啊，因为我是。现在在做也有一个 AI 公司在运行一些 AI 项目。
1: 嗯，
0: 其实我做 AI 的起点也是跟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我觉得怕被这个社会淘汰掉，会对我们的行业有些冲击。包括这个听众里面肯定有很多人对 AI 这个东西是一个想了解又不知道从何入手，那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会感觉到困惑或者是感觉到慌张，我该怎么办？你有这种思维，那说明你还在进步。你怕你是对自己负责的一个态度，所以有这个态度，有这种怕的感觉，你就对了。
1: 嗯。
0: 然后就会告诉你另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 AI 的一些研发的一些团队什么的，我会告诉你，就是 AI 它本身就是个工具。你在你现在的岗位上面，或者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上面，无非就是更新一下这个工具而已，所以你不要焦虑，没有焦虑的必要性。
1: 哦，不用焦虑。
0: 然后这个工具越做越好。现在为什么很多普通人觉得我接触不到 AI 呢？就是或者 AI 工具，因为它还没做到那么便捷，那么便民式。以后哎，突然间这个各行各业都有了适合你的 AI 工具以后，你就会觉得就是生产力提高的同时，然后你会觉得你还很轻松。
1: 嗯，
0: 所以不要焦虑，没必要焦虑，
1: 没必要焦虑啊，
0: 一点都没必要。你不焦虑就对了，但是你焦虑也是对的。
1: 那对，但是关键是你要找到一个怎么去相当于解决，或者是你了解到了这个事情它的本质的时候，你就
0: 对
1: 看开了，
0: 就是了解了它就那么回事儿。不要焦虑，
1: 不要焦虑，
0: 就是这个，就是你不向他走去，他会向你走来的。
1: 也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哈，今天做客到咱们916直播间的是我们的华美艺术中心城西校区的负责人，我们的马校长。然后呢，今天主要会聊到像艺术啊，然后运动啊、美育啊这方面的一个内容，大家伙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互动。我刚才看到我们群聊当中也有朋友来互动来打卡的，也会给大家提供几个体验课程的名额，各位可以选择艺术课程是两节，或者是网球课程是一节，来平台上跟娇娇打个招呼啊。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再会根据大家的一些互动把中奖信息派发给大家。马校长，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吧。就是比如说零基础的孩子啊，相当于一个快问快答的一个小环节。
0: 好，
1: 零基础的孩子让你推荐最先学的乐器，你觉得哪一种？
0: 要么是吉他，要么是唱歌。
1: 吉他或唱歌。
0: 对，
1: 唱歌是不是小小就可以？刚才平台上好像还有一个朋友说刚上幼儿园，发现孩子挺爱唱歌的。
0: 唱歌是所有孩子都
1: 有，可不可以去学？
0: 唱歌是每个家长都会觉得自己孩子很喜欢唱歌，因为他在学会牙牙学语以后，他对有旋律的东西他会感兴趣，然后他听的东西唱歌东西比较多，他的表达，这是他一种表达习惯
1: 啊。
0: 但是呢，有这种想法，说明孩子性格还是不错的。可以尝试就是以唱歌为入手。我们一定要挑一门来切入到这个行业，就是切入到这个艺术这个板块里
1: 啊，艺术板块。
0: 但是不是说我一定要刚开始就把这个东西学到后面怎么怎么样，没必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1: 唱歌声乐哈。
0: 对，
1: 那他像他们家孩子刚上幼儿园，
0: 不建议。
1: 有点小，三岁多，有点小。
0: 对，就是当唱歌变成他的任务以后，这个孩子会反感的。
1: 哦，那就还是再热爱一段时间。
0: 再热爱到7、8岁是最好的。
1: 哦，到那个时候哈。好，如果是性格会比较内向然后胆小的孩子，你更推荐他是艺术还是先去运动？是先去艺术还是先去运动？
0: 这个是我觉得是不冲突的。
1: 不冲突。
0: 就是

0: 运动它一定是有竞技性的，有竞技性的同时就代表着你要把自己的这个释放出来，这是就是第一点。然后呢，我更建议，虽然我不做那个像播音主持专业的，我更正觉得他可以去学一学播音主持，让孩子张开嘴是最重要的
1: 啊。
0: 对，
1: 他可能会更乐意去表达。
0: 对，比如我们在现在在做一些就是影视方面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常用到一个定律，就是主动的人永远是他的性格比较强势，他在主动性的情况下，他一定是他先张嘴，
1: 嗯，
0: 一定是他先动，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如果孩子现在缺乏这个，那就让他先去张嘴，先去动，
1: 嗯、啊、嗯嗯。来，我们再看一看啊，就是您觉得少儿网球训练的话，他比较大的收获是在体能上呢，还是在他的性格上的转变呢？
0: 最其实我觉得啊，小孩的话更多的是在性格上面，他的意志力，他对于一些平时不好的一些习惯，他对家长过度的依赖，还有他自己努力承担一些责任，各方面，然后他自己会发现，就是网球是一个很靠网球教，比如我打网球，跟您说一个题外话，比如说他是现场不能有教练说话的，比如说您看美网法网，他现场的一些打比赛的时候，再厉害的运动员，他周边的教练也是坐在观众席上的，
1: 嗯，
0: 更加主动权掌握在球员自己手里，所以学网球从小就会培养孩子自己处理自己的所有事情，
1: 嗯，
0: 包括自己的决策，你所有的决策你要自己承担，然后要想得很长远，所以在性格方面，我觉得从小培养最大影响是性格。
1: 我看有一些网球运动员就自己拎个包，然后就飞过去就比赛了，
0: 有很多
1: 比完了很潇洒，就又撤了。
0: 嗯，打网球的这种孩子，心理承受能力都非常强，自主能力都很强。
1: 哦，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聊到了孩子们的艺术，聊到了小朋友的这个运动，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冲突，一点都不冲突，
0: 不冲突，不冲突。
1: 嗯，节目的尾声的话，咱们还有几分钟哈，很快就结束了，还是落脚到就是刚才那个坚持的话题，因为这个太常见，也太重要了。完了，家长还真的是，现在你知道九零后当父母之后，他是
0: 太宝贝了吧？
1: 他就是过度去尊重孩子，
0: 对，
1: 过度尊重，他说啥就是啥。他如果不想学，哪怕学了两年，那不学了，不学了。那你想要去学这个，哎，就试一下，试一下不学再换，就感觉是这样。你觉得这样是不太需要调整？
0: 就是咱们既然是个教育类节目，那我觉得还是要输出一点。我觉得稍微
1: 一些经验，一些经验，
0: 主观一点的一些想法啊，就是你如果去替孩子做选择，你如果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未来的一些人，那你希望，那你在做替孩子做选择的时候，那你就要承受住孩子中间所有出现的不耐烦、反抗、哭泣，什么东西你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因为你任何一个事情只要坚持下去，他未来一定是有收获的。你就怕你坚持不下去，你坚持了一半，反正是我觉得给孩子体验过了，是你不学，但将来他真的需要的时候，他可能会心里会觉得，为什么当时我没坚持下来，没坚持下来。这也是很多现在我有些比较在企业里上班的一些学生啊，已经步入社会的一些成年人啊，他们会给我反馈的一点就是说，哎呀，我当时我妈妈再让我坚持坚持该有多好。普遍都是这样的，几乎99%的人都会跟我说同样的一句话，
1: 就是如果当时
0: 我对
1: 再坚持坚持
0: 该多好，
1: 可能就会再更进一步哈。
0: 他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会给他带来很多优势，就是这个优势就体现在各个方面了，就可能更容易被人看见
1: 啊，更容易被，是是是。之前一位书法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就是书法也很难坚持，
0: 那非常难坚持。
1: 然后学习，你甚至觉得看不到小朋友的进步，或者是更有甚者，家长就会认为书法有什么好学的。你自己买几个字帖，然后你描一描不就行？那没有那么简单。
0: 所以等到他们年龄大了以后，自己又开始学书法了，
1: 又开始发现说不是自己好像那么回事儿。你的握笔啊什么，可能过了那个年龄段，都需要老师再重新给你纠正。
0: 欣赏能力不一样，
1: 欣赏能力不一样。对，里边还有一个美育的教育，审美的教育，
0: 审美的提升和沉淀。
1: 刚才呢我也看到平台上大家伙有留言互动的，也有朋友问到说咱们主要是涉及到哪些项目，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吧。咱们的这个就像咱们华美艺术中心这个艺术的课程里边，咱们现在有架子鼓，然后有这个声乐，有吉他，还有古筝，还有钢琴，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咱们可以说如果有的话都可以说一说。
0: 那剩下的其实就是小提琴和
1: 小提琴也是有专门的老师的，尤克里里，尤克里里。
0: 其他的没什么，现在反正

0: 主流的就这几个，
1: 就这几个哈。我们今天也有一些这个体验课程的名额，我们也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马校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派发到几个名额，是我们华美艺术中心的体验课程。一会儿呢，收到我们中奖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按照我们这个信息上的电话啊，这个是我们校区的电话，要跟老师提前要预约一下课程。艺术课程呢是两节，或者是网球课程是一节。那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华美艺术中心城西校区的负责人马校长做客到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直播间。如果有机会，咱们再聊更多丰富的话题。
0: 好的，
1: 好
0: 的，好
1: 不好？那尾声和咱们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啊，教育前沿的粉丝朋友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1: 好，时间来到了4:58，今天相关内容咱们聊到这儿，接下来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

0: 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下班快乐，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舒健。是的，今天我出现在了下班晚高峰的搜罗情报局，大家有没有点意外的开心呢？前面一个小时啊，还是跟大伙聊一点关于这个吃喝玩乐的事情，然后后面到了这个六点到七点之间啊，我们今天还是会请一位大咖嘉宾上线，跟他好好聊一聊。聊什么呢？给大家先做一个预告哈，今天要聊一聊空间美学。一听这个概念好像比较高大上，那其实它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比较接近，就是我们家里边是如何装修的，如何布局的，如何让这个家不只是一个房子，更像是一个让人住着能够从里边得到滋养的家，这么一门美学啊。从设计的角度出发，怎么让家更像是一个家，更适合人的居住。我们会请到一位很大咖的嘉宾，请他来分享他的空间美学理念，也希望各位呢回头在这个嘉宾上线的时候一块来踊跃提问啊，就是你们家里面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空间设计上的一些坎儿啊，有没有一些想要从他那儿得到的建议，或者是来说一说你家是怎么样的一个装修布局，看他能不能给一些指点等等等等。今天已经是六月十七号星期三了，再过一天星期五的时候就会迎来我们的端午假期。端午节假日加上后面的两个双休日会凑足三天的假期，大家已经计划好去怎么玩了没有呢？如果要出门的话，先给大家送上我们的交通出行提示。端午假期临近，海南省公路管理局在昨天发布了2026年端午假期

高速公路出行服务指南，预计是6月19号车流会达到峰值。环岛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以及主要港口和机场周边交通压力剧增。根据往年的经验哈，端午假期像喜龙水的、赛龙舟的这样的这个人流，加上短途旅游的车流互相叠加，预计在6月19号车流达到峰值。环岛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还有主要的港口、机场周边交通压力剧增。整个假期呢 ，G98 环岛高速龙桥立交美玉枢纽段、三亚大毛隧道段、三亚绕城段、白莲互通、美台互通段的交通压力都会持续处于高位。再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根据过往的一些数据哈，我们公路管理部门给出的一个交通流量高峰的预判，因为时间还没到啊，现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呢？我们以具体当时的路况为准，现在有一个大概的预判，6月18号下午2点到晚上的9点啊，海口出城方向的高速公路会出现波动性的拥堵。6月19号到21号，每天的9点到12点。还有每天的10点到晚上8点期间呢，三亚大毛隧道出城方向和进城方向会分别出现波动性拥堵。加油！6月21号，这差不多是返程的时候了啊！6月21号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海口三亚进城方向的高速公路会出现波动性拥堵。此外呢 ，G98 环岛高速部分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容易发生拥堵和交通事故，途经车辆请小心驾驶。全省高速公路一共有2个路段管制，主线都是无需绕行的，途经车辆呢，请按照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者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来行驶，注意行车安全。关于一些事故多发路段和交通缓行路段的提示啊 ，G98 龙桥立交美玉枢纽段双向，啊 K0 到 K33 就是0到33公里这个位置容事故易发和易拥堵路段 ，G98 三亚绕城路段的双向 K237 到 K266 是事故易发易拥堵路段，啊白莲互通美台互通段双向。K564 到588也是事故易发易拥堵路段，然后事故易发路段是永兴互通侍郎枢纽段的双向 K5 到 K32， 还有三江互通眼峰枢纽段双向 K11 到 K12， 这两个都是事故易发路段。日月湾互通双向还有大毛隧道双向是易拥堵路段。海南省公路管理局也特别提醒啊，全省高速公路中原服务区、陵水服务区、福山服务区和琼中服务区呢，车流量比较大，容易饱和，那么途经车辆可以提前做好油料补给。另外是杨浦服务区、东红服务区、琼中服务区，这3个地方充电设施较为充足，建议新能源车主呢使用一路畅通随手查微信小程序来查询全国高速公路充电桩分布、使用的实时信息，还有多种路径规划等信息，来合理规划路线。出行建议是这样的，针对海口往来琼海的车辆，建议选择路线呢是 G9812 海琼高速或者 G9811 海三高速啊 ,S22 文林高速 ,G98 环岛高速东线段。海口往来三亚东部和去万宁陵水等地的车辆，建议选择路线是 G9811 海三高速、 G9813 万阳高速和 G98 环岛高速东线段。海口往来三亚东部的车辆，选择 G9811 海三高速，走 S10 山海高速和 G98 环岛高速东线段。往来三亚西部的呢，是走 G9811 海三高速，走 G98 环岛高速西线段。如果说假期要去的是临高哈，建议选择路线是 G9811 海三高速。

S22 文林高速，去儋州、白马井、杨浦、昌江、东方等地的车辆，建议选择路线是 G9811 海沧高速、G9813 万阳高速、G98 环岛西线段。那如果是高峰时段哈，往来海口、三亚、儋州、万宁、琼海等市县，那么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啊，通过 G9811 海沧高速、G9812，还有 G9813啊，还有 S22文林高速来出行，或者选择交通压力小的时段来错峰出行。

好像是不是接下来除了中秋之前，我们的这个法定节假日就不太多了啊，所以可能很多人都打算趁着这个端午，赶上最近这个天气其实也还行，温度还不错，可能想要集中的去出行，那也就导致在这个端午假期，高速呢车流量确实会很大，容易拥堵，所以建议大家出行前掌握好自己的车况啊，去及时查询一下路况，包括每天的这个短时和近期的天气预报，来合理规划行程，千万要杜绝超员超速疲劳驾驶，更是尽可能避免夜间行车。那么驾龄不满3年的呢，尽量避免长途自驾，如果碰到拥堵了，冷静啊，不违规变道，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可以通过指定渠道来获取路况，高峰时段往来重点视线可以选择备用高速，或者是你干脆错峰出行，同时全面检查车辆，携带好应急工具。我相信很多人经常会有这个在岛内经常这个短途或者长途自驾的情况哈，大概情况也都了解，但是啊，涉及到安全问题，我们是苦口婆心，这个百说不厌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听，严格的去遵循啊，严格遵守限速的规定，保持好安全车距，遇到这个转弯湿滑路面呢，减速啊，不要强行超车，大型车辆靠右侧行驶，驾车的时候呢不要分心，千万千万绝对不可以酒驾醉驾，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后休息不要少于20分钟，遇到拥堵呢不要穿插，别占用应急车道，错过出口也千万别往回倒啊，隧道内不要变道超车，如果遇到团雾天气减速避险，规范开启灯光。一旦有一些意外的状况发生，千万警惕，遇到紧急情况呢先减速控制方向，不要猛打方向盘啊，有事故之后立刻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把车移到安全区域，然后记住要这个设置警告标志啊，高速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刻报警，在来车150米处设警示，人员撤到护栏外并且报警。

0: 加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6: 都完了，记得

哎，刚才我们听了一首小娟的歌啊，我俩永隔一江水，这个跟以往搜罗情报局风格不太一样哈，大家也能够想象得到，但凡我来代班或者是客串，这风格都是这路子。因为我老是觉得下班晚高峰是吧，大伙堵在这个路上，关在车里啊，飞也飞不过去，喇叭也不敢按，本来心情就够憋屈的，还听动词动词动词动词，不是更对吧，更闷更烦嘛。听点安静的，一股清凉啊，结合咱车里吹的足足的空调，让人稍安勿躁，我觉得比较适合这个下班路上。

当然，那该玩还是得玩啊！给大伙儿来汇总一下，接下来的这个端午在海口能怎么玩？首先，声势最大的就是从6月14号已经开始，然后持续到6月21号的整个端午龙舟文化体验周，啊，然后在19。

啊，华南专业龙舟队伍，海南本土劲旅会同台竞技，有公开组，有大众组，双线角逐，浪花激荡间尽显团结热血的精神。长达八天的龙舟文化体验周也是趣味全开，包括像旱地龙舟啊、端午市集、非遗手作轮番上演。大众划龙舟体验项目呢，全程开放，现场就可以报名啊，不用坐等赛事日就可以畅享水上激情。另外，在19号到21号可以在电影公社参加端午非遗漫游主题活动，在这儿呢可以亲手体验点雄黄、射五毒、洗龙水这些经典民俗，重温传统的节日仪式感，也可以前往江城窑芳华景区免费感受沉香文化的雅致韵味。在园区里呢，精心布置了龙舟香囊主题打卡点，偶遇 NPC 还可以互动参与抽奖。正好21号吧，是不是恰逢父亲节，景区又加码推出了民俗闯关啊、非遗手作呀、复古合影啊，还有父爱电影夜温情活动啊，更有全新的潮韵标旗巡游，还原了潮汕经典民俗和影视名场面，也是端午必打卡的亮点。

上个周五啊，我们家小朋友去参与学校组织的研学了，他们去了方园，回来告诉我，哎呦，那儿荷花开的可漂亮了。确实赶上端午时节前后啊，正是海口大片荷塘竞相正放的时节，满池的清香幽静啊，是拍照散心的绝佳去处。方园艺术村的二十亩荷塘呢，正在观赏期，你可以在这儿采荷花、坐游船、拍古风大片，上岸以后还可以体验扎染、团扇、竹编小船等非遗手作，或者你可以干脆就租一辆这个电动车啊，三轮电动车，体验一下漫游田园。哎，这个也是别有一番风致啊。如果想要避开人潮的话呢，还有两个地方，新坡镇的文山村啊，旧州镇的西山村，他们那儿的荷塘更静谧一些，连片的荷花肆意绽放，在那儿再背一背这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啊。长影有什么呢？这个端午，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国风趣味双带线啊，李一华夏汉服模特大赛，带大家沉浸演绎国风之美，还有蒙眼包粽的 PK 啊，有父子跳狙挑战赛，还有趣味打卡凿冰等互动游戏，亲子也好，情侣也好，都能玩出新鲜感。6月19号9点到13点30分，海野会举办奇遇自然纵情守护主题摩旅骑行活动。这个活动有亮点，我待会儿咱们这个半点之后吧，给大伙儿详细来说说。大概先介绍一下，就是这次活动是海野联合张雪机车，知道吧？已经6连冠了，张雪机车，海南海口店与海南摩托之家俱乐部共同定向招募25组车友。每组限2人，可以免费入园。在这儿入园之后，开启3.6公里的专属雨林骑行之旅。现场能近距离打卡张雪机车，我听说他们好像有2款啊，除了大家熟悉的这个820R2啊，还有一个好像是500R2啊，反正喜欢机车的，喜欢骑行的。得报名啊，千万要报名，免费入园啊。那对于说不骑机车的，我就是想去海野玩的，当然可以啊。海野有这个成人票，每个人128，两大一小，家庭套票每张338啊。5种年卡呢是享8.8折优惠，提前一天买就可以第二天到那儿使用了。好玩的还很多啊，我们在半点对视之后继续给大家详细介绍，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离。

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5:35继续回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舒健。现在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哎，下午好，好久不见。刚才咱不是说到海野在端午期间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吗？希望大家尤其是对机车有爱好的人千万不要错过，叫奇遇自然纵情守护主题摩旅骑行活动。这个是在6月19号端午节当天的9点到13点啊，海南热带野生动物植物园联合张雪机车、海南海口店、海南摩托之家俱乐部，延续摩旅骑行文化加端午传统加自然生态保护的内核，全新升级玩法，打造一场追风骑士与雨林万物双向奔赴的限定旅程。张雪机车大伙现在应该不陌生了吧？作为今年在国际赛场强势突围的中国机车品牌，加上张雪本人的这个励志故事给他带来的个人魅力，张雪和他的机车最近的关注度是非常的火爆了。张雪机车呢，也是通过在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斩获的6座分站冠军，彰显了他的硬实力，打破了海外品牌对顶级赛场长达数十年的垄断。从葡萄牙站的首战传奇，到捷克刹车地狱赛道的双冠绝杀，再到意大利主场的逆势夺冠，张雪机车在赛道上的每一次提速跟过弯都诠释着心怀极致热爱的品牌内核。这个不光是中国制造的硬核突围，更是一群人凭着纯粹的热爱把不可能变成了我做到的逐梦精神。所以这一次呢，强强联合全新升级了骑行打卡活动，设置了多重沉浸式摩旅骑行加自然科普的互动玩法，给所有骑士们一场独一无二的端午自然之旅。现场啊，会打造专属的张雪机车品牌展示加摩旅文化体验区全方位展现国产机车的硬核魅力。期待的这个500R2还有820R2这些热门车型，820是这个冠军车型嘛，都会在海野跟您见面。另外这个活动的具体内容哈，骑行路线覆盖了海野行车全区全程的3.6公里，每辆

辆车都会配备定制的骑行地图，就是咱也就是模仿一下这个顶级赛事啊，给每个人配一本路书啊，上面标注了路线、驿站点位。哎，但是咱有不同的，还有动物科普知识。沿途设置了亚洲象、棕熊、鸵鸟三大动物保护之星打卡驿站，每一站都藏着不同的趣味挑战。说到这儿，插个题外话啊，6月21号，好像是世界长颈鹿日啊，长颈鹿日。对，所以这个时候再去海野，跟那个6岁的长颈鹿打个招呼啊，互动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有意义呢？说回这次骑行活动，如果集齐了3站的守护贴纸，并且打卡照带上话题2026海野奇遇自然，发布到社交平台的话，就可以领取海野自然骑士定制徽章啊，限定机车主题贴纸套装，还能参与专属抽奖，赢取定制的钥匙扣、主题车贴和海野成人门票。其中在19号上午的9点到9点40，所有报名成功的车友们会统一在科普导师的带领下，根据海野动物朋友的专属属性啊，用这个象草、芭蕉叶包裹新鲜热带果蔬、动物粗粮窝头等专用食材，来制作一份独一份的海野自然好友端午粽。你这个骑行途中呢，就可以亲手把粽子送给这些动物朋友们，哎，记录一下这个跨越物种的端午温情。但刚才咱们也提到了端午节遇上了父亲节，所以呢在这个门票上也有特别的优惠啊，原价158的成人门票现在特惠是128，两大一小的家庭套票呢原价是405，现在是338。但是这个销售时间哈是6月17号到6月20号，就是今天啊、明天、后天和大后天。然后使用时间是6月19号到21号，就是端午假期这3天。但是你这个优惠票是提前一天买，第二天去用，这个大伙千万要搞清楚了啊。好，咱们接着介绍海口还有哪些在端午假期可以去玩的。那东寨港红树林是吧，乘船穿梭海上森林，看白鹭翩飞，解锁原生态的美景啊。然后呢端午节嘛，可以钓粽子，让咱们这个什么路亚呀、海钓啊，各种各样的钓鱼咱们没少玩，钓粽子钓过没？哎，咱们到这个东寨港去尝试一下。龙山寮呢是6月20号晚上7点30分会有龙山寮沙滩音乐会啊，叶城的一些新锐青年音乐人歌手啊，以乐为礼，以歌寄情，在海浪晚风当中邀请您围坐沙滩之上，来共度端午的浪漫之夜。看看歌单都有什么啊，有郑年青，有 Mojito， 有我要你，有上春山、如愿、谁怕啊，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一路生花，轻轻的告诉你，请到天涯海角来。哇，这个跨越的年代还不少，还有南屏晚钟啊，老歌新歌都有。带娃的千万不要错过海南科技馆啊，6月19号端午节当天，2026科技端午制造龙舟端午节主题活动会开启，赛龙舟、做香囊、闯关趣味关卡和争当科技纵王。到孩子们去带孩子去这个海南科技馆啊，用科创来解锁一下端午的新体验。或者小孩就是想纯玩，那可以选择去悠悠农场，白天呢骑骑小矮马，DIY 个艾草肥皂，种个多肉盆栽，体验一下农场里的职业扮演，可以亲手制作水晶冰粽啊、石磨玉米汁儿、芒果糯米饭，还有一些游戏可以玩，什么沉船淘宝啊。

诺的小鸟啊，可玩性是很高的。到了晚上啊，大人家长们也可以在这儿去享受一场专属土窑音乐晚会啊，沉浸式感受一下山野烟火。好静不好动的就可以选择去溪头古琴文化村了。这儿也有一些民俗体验，有溪头村晚啊，围炉冰茶，还有皮划艇清扬体验，端午非遗 DIY， 露营烧烤，摸鱼大赛。到这个溪头古琴文化村呢，除了传统文化之外，也有一些适度清休闲的项目，可以让大家在此悠闲度假。来说说演艺方面的吧。端午期间，海口的演出市场一样也是精彩纷呈的。海口湾演艺中心，这里呢既有香港影视金曲音乐会，也有新潮的今夜喜剧秀，融合了喜剧、舞蹈和民谣，很轻松解压。然后儿童剧《国王的新衣》，把它融入了舞龙啊、民族舞啊，还有互动游戏，小朋友比较容易全程沉浸。当然还有这个比较经典的，俄罗斯芭蕾舞《天鹅湖》，会带来极致浪漫的舞台盛宴。

对，小鱼提醒我了，西河牧场哪能不去呢？是不是？这儿也有无动力乐园啊，也有萌宠乐园，也能承接自然研学，也有森林课堂，还能抓鸡。等我别忘了去哈，大家。啊，他问大叔今天代班吗？我不知道算不算代班，反正客串主持吧，你就这么理解呗。跟大家预告啊，我们从一会儿的这个6点钟开始，有一位空间设计美学的大咖到我们这儿来做客。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室内空间设计上面的一些问题，包括装修如何能够让家更有温馨感，如何能够让家成为一个给自己提供能量的这样一个场所，而不只是一间房子啊，怎么让自己的家变得更加的温馨宜居让人愿意在家里边待着。大家千万别忘了在一会儿跟我们来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去踊跃互动，来提出你们的问题啊。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下午好，我是来客串的书剑。哎呀，这个时间不太多，跟大伙闲聊几句好不好？就是大家最近看球了没？啊，世界杯期间，我今天早上，哎，这应该是今天，对，早上九点那一场，阿根廷的那一场，跟阿尔及利亚是吧？就是我突然间哈，下楼取个车的功夫，两个进球。但是呢，都是越位。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这一场，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啊，越位球处理的，就是它不再像以前的那种，就是足球比赛，让人觉得啊，误判也是足球比赛的魅力之一。现在这个我们这个智能设备的运用，哈，让误判的机会越来越小，甚至是现场出现误判的话，可以通过 VR 团队。啊，实现及时的改判，就包括今天的两个越位球，包括之前就是瑞典跟突尼斯的时候，有一个第84分钟啊，有一个进球，当时也说是越位，判罚无效。就是通过视频去回看的话，定位球开出的那个触球的一瞬间啊，斯范贝里确实是在越位的位置，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主裁判听了视频助理裁判 VAR 团队的意见之后，又改判说进球有效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啊？是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改判的呢？是因为这一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叫三重浪，它是有芯片的。这个足球叫三重浪啊，它里边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钟可以记录500次的触球数据，包括像球的移动轨迹、它的行进速度、它旋转的这个角度和方向变化的数据，都能够实时传输到 VAR 系统来辅助裁判判罚。就是这个三重浪智能球胆里面的芯片呢，它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没有办法辨认的微小的触球瞬间，就是在任意球开出之后，位于前点的瑞典前锋伊萨克用脚呢极度轻微的擦到了皮球，而这个时候就是防守方碰着球了，这个时候啊，斯万贝里已经不在越位位置了，所以这个进球它是有效的。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上，国际足联把传感器放进了比赛用球里边啊。传感器传回来的数据呢，再配合球场四周12台高速摄像机，以每秒50次的速度对球的位置还有每名球员的肢体多达29个数据点进行实时追踪，共同构成了世界杯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的一个核心骨架。当届世界杯揭幕战开场光三分钟才啊，厄瓜多尔的球员瓦伦西亚的头球破门就被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判定是无效的，这个也成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由这个系统介入改判的一个进球。然后本届世界杯呢，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有了进一步的升级，每座球场都装了16台光学追踪摄像头，每场比赛能够抓取超过 1.5 亿个跟踪的数据点。根据国际足联的创新总监介绍，这些数据让国际足联能够用 3D 的方式来重现整场比赛，并且把画面提供给 VAR 使用，这对判断这个越位球员是否干扰比赛是非常有用的。那么既然这个球里边装芯片了啊，芯片它得有这个能量供给啊，它就得充电。有资料显示呢，每一颗三重浪比赛用球在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去充电。大家看到那个球童跟球队一起入场的时候，他们从这个一个座上把那个球摘下来了。以前可能呢就是个座，现在是充电器。充电满90分钟可以连续工作差不多6个小时。值得一提的是，非常有必要去提到这一点的是，我觉得很光荣的要提到这一点的原因是，三重浪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啊，里边的那个智能球胆一样是来自中国，是江苏淮安的
一个叫顶基运动的机构来负责制造的。当然，国际足联主席说，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呢，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啊，一代代的技术迭代，让世界杯裁判从凭肉眼判断走向了凭数据来裁决。啊，也让比赛呢更加的公平。但是，对于一路看球看过来的老球迷们来说，它也确确实实是减少了不少，因为误判呐、啊，因为不可复制啊，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偶然所导致的观赏的趣味性。你说它是好是坏呢？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欢迎一下 Confident， 欢迎一下 Barry 王。Barry 王说竟然是大叔，是啊，竟然是我，我也很意外。Confident 说刚刚说去哪儿玩必须去来着，不是说去哪儿玩，就是有一个地方海野呀，他今年有点特殊，他今年跟这个等于是跟张雪机车搞了个联名活动，就是凡是对这个机车感兴趣的，愿意骑行的，各位骑手骑士非常有必要到海野，在19号到，对，去海野去玩，就他会，你会亲眼看那个冠军车型啊，包括他的520处，还可以去参加他们设定好的骑行活动，而且特别有意思，他给每一位骑手做了路书嘛，这个是就是国际比赛的这个标配啊，就是越野比赛的标配。嗯，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是对机车感兴趣的，是机车爱好者，平时也喜欢骑行出去玩的，这个海野在今年端午是一定要去的。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56了，57分了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搜罗情报局，我们给大家刚刚也预告了，稍后会有一位大咖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室内装修设计啊，关于空间美学呀、关于如何让家变得更像是一个你想要回去的地方，更能够给你提供温暖和滋养的地方啊，等等一些相关的问题，可以来向我们的嘉宾来进行请教。啊，我们稍后欢迎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同步的进行音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1.6 的广播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版本。稍事休息吧，一会儿见。

0: 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分91.6

0: 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哇，这个是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周三下午的搜罗情报局。大家好，我是佳丽。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书建。
5: 哎，你看我第一次跟这个书建一起上节目，好像我们俩认识很久了，但是第一次有机会坐在直播间。当然今天呢，就是因为我们俩在一起，出现了位非常重磅的嘉宾哈。
6: 是的，
5: 我先来给他介绍一下他的身份哈。他是这个紫金汇品设计创始人， CCTV2 非改不可的特邀设计师，中国设计事业30年的先锋人物，当然生活当中也是很好的朋友啊。
6: 嗯，
5: 今天为什么特地邀请这个陈老师来跟我一起上节目呢？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是很有品味的男人。哎，
6: 会不会是因为我比较就是需要接受一下美学教育？
5: 不，我觉得您的声音上的美学
6: 难得的一个机会
5: 已经是非常棒了。所以还是请吴总跟我们来打个招呼。
6: 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紫金汇品的吴晓波。非常荣幸能到搜罗情报局跟佳丽老师一起来共聊我们设计创造美好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5: 对，
7: 谢谢大家。
5: 设计创造美好。哎，吴总，那个您可以离麦再近一点。
7: 哦，
5: 对
7: okay,
5: 对
7: okay,
5: 对
6: okay,
5: 对 okay, 对，嗯，陈老师，你知道吗？这吴总他也在做自己的这个视频账号啊，新媒体账号。因为我们今天我在跟陈老师在讨论，上节目的嘉宾采访内容的时候，那个陈老师也是看了您很多的那个视频，
6: 有些就是了解，稍微浅浅的学习一下，再期待跟您的深度交流啊。
5: 嗯，
7: 好，谢谢，非常感谢。
6: 因为这个，我是刚刚听到我们这期的主题叫设计
5: 改变生活，
6: 但是我听到的最新版本的我们这个吴老师的愿景哈，是设计让世界更美好，我觉得是一个更大的愿景，是不是？
7: 对，这是我们团队的一个使命。我们发了更大的一个愿。原来我们有个使命叫用设计为客户创造设计价值。但我们近年我们在升级我们自己的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发了一个更大的愿力，用设计让世界更美好。其实这里面呢有几层关系。其实包括今天早上我们给我们一个业主做了一个开火仪式。
6: 开火仪式，
7: 对，就是乔迁
5: 啊，
7: 凌晨4点乔迁。 哇，客户聊的聊了，其实这里面、就是、
5: 为什么凌晨四点是好时间是吗？
7: 是
5: 看好的，
7: 是业主、
5: 哦、
7: 业主看好的时间。然后我们团队小伙伴3点多就到了业主家，然后我们忙前忙后就准备了很好的、很有仪式感的这样一个交付。

0: 其实客户的这种感动跟客户的幸福，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更美好的一个世界。同时呢，我们团队的小伙伴，当面接受业主的这种认可，大家是幸福感是拉满的。
1: 所以其实因为您的工作是设计、装修这一块，就是因为您这份工作让客户，让您的用户非常幸福，就是自己的那种骄傲感，那种的存在感也是很强的，是吧？
0: 就被认可的这种成就感，这种幸福感是很强的。因为什么说我们用设计让世界更美好呢？其实我们交付我们客户是一种幸福。在幸福的时候它会有回流，让我们团队更幸福。其实我们存在的价值就是用设计帮助到更多人。这是我们作为设计师的一个职责和使命。
2: 我是感觉到一个设计师和一个设计大师的区别，你知道，就是
1: 是
2: 有的人我想设计一个漂亮的房子，我看上去很美，让我觉得很满意，那个是我的幸福感和愉悦的来源。
1: 对，
2: 但是刚刚吴老师提到的理念是，我的这个设计能够给他带来美，带来幸福，他的这种幸福感让我看到之后，我所收获到的同样的幸福感，这种同频的感觉，是让整个的世界成了一个幸福的连接，
0: 对，
2: 更加的美好。
0: 对，对，
1: 是的，是的。
2: 哇，好厉害！
1: 你看，刚刚我们听众就说了，大叔，你往中间坐点呗，靠近每一个家里姐姐一些。
2: 这不是
1: 修色吗？能不能往这设计设计啊？
2: 对，您觉得我们这个目前的距离在空间美学来看有什么缺陷？
1: 是不是有点远？
2: 好，
1: 主要这个男士他不敢往这儿靠近，
0: 还是考虑要镜头前的一个画面感构图。
2: 好，我
1: 再您往这儿坐一下。其实吴老师那个最近您比较出圈，就是参加了央视的《非改不可》。然后您因为您改的这个用户就是一个配音演员，其实他跟我们的工作是有相关联性的。
0: 对，
1: 所以我其实当时刷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因为他有配音的需求，又是一个不是特别大的房间，从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空间被您装修改造之后呢，其实呈现出了我们作为我们这样跟声音有关的这种配音工作者，我觉得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空间。
2: 对，梦中情房。
1: 对，您可以跟我们讲讲最近的这个空间改造一些构想。
0: 哎，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呢，我这个业主呢，他是00后。他本身他现在是租的房子，
2: 对，
0: 但是呢，他从小他是属于寄养在亲戚家里面，很缺爱，很缺家，所以他特别期待有自己温暖的家。在这里呢，其实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去看他房子的时候，在他的客厅，他的痛点就是没有，他喜欢做饭，但又没有像样的厨房和餐厅。原来在家就是坐一个小板凳，在跟一个茶几在吃饭，是窝着吃饭。
2: 我看到您，也一样窝在那儿，那个画面觉得
0: 很难受，
2: 体验了一下，很难受。
0: 包括呢，他是一个录音演员，他录了很多很多有名的一个栏目，
1: 对，
0: 对。然后呢，但是呢，他会经常半夜工作被投诉，因为他的录音
1: 声音嘛，
0: 对，
1: 对，
0: 声音。
1: 他当时那个空间是没有隔音棉的。
0: 没有隔音，也没有，就是他就很简易的一些声音的处理，隔音应该是没有的。他经常半夜被人来敲门，
1: 就会有这么一个事儿啊。
0: 对，就很痛苦，所以就觉得第一没有家的感觉，第二呢工作又不便利，又被经常投诉，所以这就是他的改造的痛点。对，当时还有呢，就是他租来的房子也是。因为这样的改造呢，也需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前业主的关系等等，包括物业关系，对，包括呢，其实上改造完之后，他的这种把他所有痛点全部解决完了，因为他收房的时候那种情绪是非常复杂的。
1: 那像你们，确定一个设计方案到沟通前花了多长时间？就这个沟通的过程花了多长时间？
0: 我们这个项目是从沟通到设计到落地交付一个月的时间，
1: 哇，
0: 30天，
2: 飞速，
0: 对，
1: 那时间
2: 仓促，其实
1: 确实
0: 挑战，
1: 一共30天，
0: 还在异地，
1: 还是蛮有挑战的，
2: 在异地，
1: 对
0: 对，
1: 他是在哪里啊？
0: 在长沙，
1: 在长沙啊，
0: 对对对，
1: 哦，
0: 对，
1: 是，那这个时间确实是挺紧的，
0: 嗯，
1: 那其实我想问一下池老师，就您看完那个视频那个空间，对于您来讲，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分？
2: 哎，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客厅。反而不是工作室，因为我看到之前吴老师在跟这个那个业主叫欧磊是吧？
0: 对，欧磊
2: 在初步交流的时候，其实你有提出两个方案，就是尤其是他客厅那个大沙发，因为我们家里面也是没有

0: 沙发的。
1: 对，
0: 我们也喜欢，就是可能让客厅也是有点类似去客厅化的感觉。
1: 嗯
0: 嗯。啊，但是当时他其实犹豫了一下。
1: 嗯。
0: 但我们最终付诸交房的时候，其实还是把这个客厅做了一个按照我们当初您给他的建议，然后他并没有立刻同意的建议做了一下处理，但他是非常满意、非常喜欢的。
1: 对，
2: 嗯，
1: 是的，是的。
0: 就它兼具了很多的功能性，
1: 对，
0: 又兼具了这种他休憩的需要，
1: 嗯，
0: 所以说那是一个非常棒的设计。
1: 嗯，
0: 那我也想特别想知道，就是您在跟他聊去客厅化的时候，是通过您的丰富的经验，包括您对他的这个痛点的这个了解，
1: 嗯，
0: 给出这样一个建议。那在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当时就立刻很响应的这个反馈的时候，您是后续怎么能够让他通过你的这个具体的装修的这个做法呀，带他一步步的去了解，让他去最终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很优秀的设计？
1: 嗯，其实去客厅化我们已经是在做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0: 嗯，
1: 是非常成熟的，特别是对现在的这种二居室的这种小户型。
2: 嗯
1: 啊，在不到100平的这种小户型里面，去客厅化对于现代当代这种年轻人来说，它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因为它没有太多的空间富余去满足他的这些兴趣爱好，又社交还有工作啊等等这些功能会客，
2: 嗯，
1: 对吧。那我们那个他原来那也是个开放式厨房，厨房很小，
0: 嗯，
1: 但我们改了之后呢，增加了至少乘以3倍的使用功能啊，把厨房变大，大厨房还有带有社交性厨房，然后客厅，我们去客厅化之后，把客厅既变成是一个茶室、工作室，还是一个餐厅、大餐厅，
2: 嗯
1: 啊等等，就包括它，还有就是原来它的整个阳台看出去外面的湖景非常漂亮，
2: 嗯，
1: 但是原来是堆杂物的，我们把原来的阳台拓出去，把它直接就是做成一个一面玻璃的一个框景，然后用微通风的方式解决了它通风的问题，但同时呢，这个框景呢就把外面的自然变成一个可变的艺术品，啊，那天我还跟欧磊在聊，我说我特别喜欢雨天的时候在那里发呆，
2: 嗯，
1: 看到外面滴滴答答的雨声跟外面雾蒙的这种湖景的这种状态，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啊，所以说外面就是一个变化的艺术品，
2: 嗯，
1: 所以
0: 就是那个窗成了一个取景框，
1: 对对对对，
0: 成了一个它属于它这个客厅里边的独一无二的，但是又在不断变换的一个取景框，
1: 对对对对，
0: 很美。
2: 那陈老师，您看完这个，对自己的空间会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0: 就是你知道我在看吴老师的一些设计的时候哈，
1: 嗯，
0: 我就突然间有一种很强烈的自豪感，
2: 嗯，
0: 就是我家里的一些装修的概念跟吴老师的这个设计概念有一些是吻合的，
2: 哦，
0: 也包括那个厨房的那个岛台的那个设计，
1: 嗯，
0: 啊，包括客厅的这个设计，
1: 嗯，
0: 就是也是不要沙发，然后让客厅呈现更多的这个充分的功能化，因为说实话我们家也不大，
2: 嗯，
0: 你必须要把这个空间让它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利用，但是又不显得乱，
1: 对对对，
0: 通过尽可能少的布置让它发挥更大的功用，
1: 对
0: 啊，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设计就是你充分的考虑到了那个就是您的客户，您的这个业主，
1: 嗯，
0: 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我相信，作为业主也好，用户也好，他自身不是特别明确自己的这个，应该怎么实现，他知道自己的一些需求，
1: 对对，
0: 但是他是不晓得该怎么实现的，
1: 对，
2: 嗯，
0: 而我们设计师的工作就是把他的需求挖出来，
1: 对，
0: 用我的专业告诉你怎么实现才是最好的，
1: 对，对，
2: 是的，
1: 是
2: 的。对，我们现在很多听众呢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可能现在是在下班的路上，这个淡然一笑说终于见到大叔本人了，哎，
0: 多看看我们吴老师，不要看我好吗？我刚才在前面一个小时我就拼命介绍，我说大家其实如果有什么关于空间设计上的一些问题，可以多多的向吴老师请教，
2: 是的，
0: 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啊！大家在这个我们的视频上，包括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可以多多互动，
2: 对，
0: 来提出你们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吴老师是干大事的，就是我们会做这个包括酒店的整体设计，
2: 对，
0: 包括豪
2: 宅
0: 的装修，
2: 嗯，
0: 设计。那其实你看我们大致分这么几档好了，就是豪宅，
1: 嗯，
0: 啊，普通住宅和蜗居，
1: 嗯，
0: 我觉得之前欧磊这个比较像蜗居，它是租的一个70平的这样一个不大的空间，
1: 是的是的，
0: 那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这个业主的背景需求啊，我们在设计上会贯穿一个相同的理念吗？因为您之前提到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设计是以人为本的。
1: 对，这设计必须以人为本。
0: 嗯，
1: 因为在我们的一个设计的理念里面，有一个叫"没有精准的定位，就没有精益的设计"。

0: 定位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管是设计的对象项目是什么，背景是什么，现有的条件是什么，投入的预算是什么，
1: 嗯，
0: 对吧，这些东西必须要梳理清楚。
2: 嗯，
0: 如果设计绝对不是画一张好看的图，
2: 嗯
0: 啊，也不是只是解决仅有的刚需功能，
1: 嗯
0: 啊，那都是在表象的，深层次的是解决他的一个兴趣爱好，他的精神领域，包括他的生活方式，怎么能再超越这个功能以外的更高层次，他的一个情绪跟感官跟使用，兼顾了好用还要好看，他进去使用就才有幸福感，
2: 嗯，
0: 这才有心流，
1: 嗯，
0: 因为用其上功能大家都知道，业主也知道，哎，我需要什么功能，但是我们怎么用专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同时又在有限的资金内来去解决好，
1: 嗯，
0: 这个就有难度了，
2: 嗯
0: 啊，因为在我们这个行业，很多时候大家都是装修是个无底洞，
1: 对，
0: 它为什么会是个无底洞呢？
2: 嗯，
0: 因为大家没有认真去梳理，我要花多少钱，
1: 嗯，
0: 对吧？我要达到什么样一个结果？
1: 那比如说现在有限的预算，如果有限的空间，我可以通过设计来让我的整个空间的功能性更强，是吗？
0: 当然可以啊。
1: 那比如说像您这个做了这么多的设计的空间，您最满意的一个空间是哪里？
0: 嗯，
1: 还是对于设计师来讲，他是没有最满意，只有更满意，是吗？
0: 嗯，比如说我们现在新的办公室吧。
1: 哦，我跟你说，陈老师真的一定要去一下。
2: 是吗？
1: 啊，我觉得很惊艳。
2: 空间，
1: 对对对，非常惊艳。我甚至就是看，我到时候我们有机会去拍一期短视频，给他介绍一下。
2: 嗯，
1: 我们看海南最有格调的这种设计公司、装修公司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啊，我已经心生向往了。
1: 啊，它的这个空间感，给人的就美感吧，应该是很强的。
2: 嗯，
1: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空间了。这个完全是您的自己设计的，是吗？
0: 嗯，这是我们带我们团开始，我们梳理我们整体的，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去做？
1: 有预算吗？
0: 嗯，这个我们当时没给自己设限，
1: 当时没有给自己设限，但是最后整个装修下来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
0: 嗯，
1: 有超预算吗？觉得这个预算还在你们可控之内吗？
0: 可控，
1: 可控是吧？
0: 因为我们用了很多就是比较质朴的一个手法跟比较在地性的一些材料，
2: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海南的火山石的蜂窝板，
1: 嗯，
0: 还有我们三江的石皮，还有我们原有的建筑结构的清水混凝土，啊，这我们利用了原本比较质朴的一些质感的材料，来去跟我们的整个空间的功能跟氛围去做融合。
1: 当时就是您这个空间设计花了多长时间？
0: 设计的时间比较长。
1: 多长？
0: 啊，两三个月吧。
1: 两三个月，然后这个空间整个面积有多大？
0: 嗯，做完我们差不多两千多平方，
1: 两千多平方，然后设计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0: 嗯，
1: 这个时间算是长还是短？
0: 嗯，算是如果整个成果的话，还算是快的，
1: 还算是快的。
0: 嗯，
1: 看我们这个评论区，也可以，我总可以看到视频直播吗？
0: 啊，我没，我看，
2: 看不到，
1: 应该
2: 转述一下。
1: 啊，对对对。天门国际发来贺电，天门国际设计发来贺电。然后我们那个燕妮说，吴老师
2: 很
1: 帅
2: 气，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对，这里今天呢还有我们很多的听众现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这里是 FM90.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搜罗情报局。
2: 嗯，
1: 那今天我们直播间呢请到的是位设计大咖哈，他是这个紫金汇品的这个联合创始人，同时呢他也是 CCTV2 央视财经频道的大型空间改造节目非改不可的特邀
2: 设
1: 计
2: 师。
1: 所以大家最近可以去搜一下这个非改不可吴老师的有一个作品哈，也是改了一个配音老师的这样一个70平米的一个空间，
2: 嗯，
1: 兼顾了他的生活他的工作配音的这样的多个功能，
2: 而且很重要的是让一个就是他那样的成长经历的一个年轻人在里边通过吴老师的设计找回了他对于家的那份很长时间以来的期盼。
0: 对 对, 对，
1: 这个其实情感的流动是对我们大家就是很有触动的，对
2: 对，是归结到最根深的一点，是让他给他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这个。
1: 是这个林总说了，欢迎主持人来做客，我们会去的，然后安排时间，我们去录些短视频哈，给大家看一下海南最有格调的装修设计公司到底
2: 是
1: 什么
2: 样
1: 子，
2: 设计美感。
1: 哎，其实真的还蛮神秘的，可以请大家都去。可以不同的创作空间，我们可以做一些不同的短视频给大家去做一些展示。
2: 我在想会不会有些角落让大家猜一下这里是干嘛的，你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办公的地方吗？
1: 我觉得真的真的可以。其实当然了，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还有在我们直播间

0: 间的各位朋友呢，如果说您在设计方面有什么样的需求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或者说您家或者说公司哎有什么样的设计需求的话，都可以跟我们直播间来节目取得联系。因为吴老师确实在设计上面是特别有造诣，你知道，因为我们今天要出这个节目的海报啊，
1: 嗯，
0: 我就很忐忑，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先问了他要了一张他的照片，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自己设计吧，我怕我们的

0: 我最近也是搬了新家，我前期呢是因为有之前的装修公司是进入的，但后期在软装的时候，我请吴老师帮我做了一些微调，
1: 嗯，
0: 只是微调，因为前期它大的方面已经动不了的情况之下，这个微调就让整个空间的灵动性啊，然后你的这个很温馨感啊，对女性来讲的就是有很大的提升。
1: 其实我之前也想到这件事情来着，就是说我们在空间设计上，
0: 嗯，
1: 对于一个毛坯啊，去做这个初始装修的时候的这个设计，
0: 嗯，
1: 和已经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
2: 嗯，
1: 然后再需要去改造它，
2: 嗯，
1: 这个时候的这个提升性的设计，我们理念上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
2: 嗯，还是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这个点，
1: 嗯
0: 嗯，
2: 根据还是使用者就主人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必须要动的，
0: 嗯，
2: 要改的，
1: 嗯
2: 嗯，然后再结合他的一些想法跟他的生活方式。
0: 所以其实设计师我觉得他是有一双就是巧手，甚至是魔术般的手一样，就是无论是再大或者再小的一个空间，他都可以通过设计来帮你重新改变它的动线也好，改变整个空间的实用性，对于我们生活上面有的便利性也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2: 嗯，
0: 但是现在有多少人对于这个设计这件事是在意的呢？我不知道池老师，您就装修的时候，你觉得装修本身很重要，还是设计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1: 第一重要的先得是设计吧，
2: 对，
0: 先得
1: 是
0: 设计。嗯，
1: 装修，比方大家可能比较在乎的是它的用工用料呀，
0: 嗯，
1: 或者是这个过程沟通的是不是顺畅呀，
0: 嗯，
1: 然后包括这个价格等等一些因素。
0: 嗯，
1: 但首先是你，你这个用户这个业主，你对于房间的这个需求，你最初的一个构想是什么？
0: 嗯，
1: 那么你交给设计师，他按照你的需求所给你设计的这个房间是一个什么样子，他符不符合你对这个家的想象？
2: 嗯，
1: 这个才是最优先的一点吧？
2: 对，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嗯
2: 嗯。其实，在欧磊家里面最难的就是他提了温暖的家。
1: 对，这但是这是一个说实话有一点
2: 哎
1: 抽象
0: 的
1: 概念，
0: 因为他的家庭背景，
1: 啊，
0: 让他觉得他需要这个空间给他温暖感。
2: 是，
0: 所以您当时想到最让他温暖的是什么？一个70平米的空间。
2: 所以说这里面就做了很大的功课，
0: 嗯，
2: 了解他。
0: 哦，
1: 因为当时你们初接触是并不了解他的，他，
2: 嗯，
1: 但他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他的需求。
2: 对，他就是，嗯，我就希望有个温暖的家。
1: 是，
2: 我的痛点这么多的痛点
1: 是，
2: 但怎么去解决温暖这两个字，
1: 嗯，
2: 很难。然后呢，我是从他的第一条朋友圈看到了，就是他有朋友圈的最后一条，
0: 先，是从朋友圈，我觉得这个朋友圈很重要，
2: 看完，
1: 嗯，看完，
2: 而且他是没有任何的隐藏，从他小时候
0: 没有半年可见，没有三个月可见，
2: 全看完，
0: 哦，
2: 然后到他的初中升高中，到艺考，到上大学，大学期间，
0: 嗯，
2: 然后再到毕业工作，全部看完，
0: 这个过程可能对您的帮助是比较大的，
2: 非常大。
0: 嗯，
2: 这里面会有很多让他的这些不同时期的这个节点关键点，
0: 嗯，
2: 就比如说他是上大学的那个，他的那个情绪是很复杂的，背了一个吉他，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我终于离开了什么什么什么。其实这个地方呢是让他又爱，但是又很难过的一个，
1: 嗯嗯，
2: 这种情绪是比较复杂的。
1: 嗯，
2: 看了那个朋友圈，然后到了大学之间，他是非常努力，就是为了能有自己有一个家。
0: 嗯，我稍微打断一下您，
2: 嗯，
0: 吴老师，那个我们的听众说，主持人怎么可以加到小波老师的微信啊？我想找他设计房子，您可以把您的那个电话号码可以说一下。
2: OK， 我的电话号码是18608960887，这就是微信。
0: 再谢谢，多说两遍。
2: 好，18608960887，谢谢。
0: 如果说还没有听明白的话呢，一会儿也还在给我们听，可以给我们那个后台留言哈，到时候把吴老师的微信来推
2: 给
0: 大家。OK，
1: 嗯，
0: 吴老师您继续。嗯
2: 嗯，所以最后呢，收房的时候，欧磊是，那群是，他是因为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他是不能去看的。
0: 嗯，
2: 交房收房就他第一次看到房子改成什么样了。
1: 嗯，
2: 所以他进去看到我们从他小时候的照片，跟他奶奶，
0: 嗯，
2: 跟他那些导师等等那些所有生活的记录，包括改变，让他就是他的旧物，他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所以在空间里面的呈现能带出他就真正实现他温暖的家。他是情绪是很复杂的，
0: 嗯，
2: 就像我们说谈美这件事情，我们对美的认知，对美是内心最深处的悸动，
0: 嗯，
2: 其实我们表达不出来什么样是美，
1: 对，

0: 但是内心的这种悸动让我们的内心整体它的这种体验是非常愉悦的，
1: 嗯
0: 啊，所以他那一刻的感受心情是很复杂的。但是后面他使用，包括最近我们经常在联系，
2: 嗯，
0: 他在里面创作也录了很多作品，嗯，包括现在他的爱好做饭啊，
1: 嗯，
0: 社交啊，工作啊，
1: 是不是又对他的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改变？
0: 改变了，原来他不愿意在客厅待的，
1: 嗯，
0: 现在基本
2: 对
0: 除了录音间跟睡觉，基本都在客厅。
1: 客厅待着，
0: 在客厅，因为他喜欢看动漫啊，包括他录播客啊，
1: 嗯，
0: 啊，包括工作啊，包括喝茶、啊、吃饭、写字啊。看书都是在客厅。现在
2: 一个设计的好的空间是首先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让人愿意停留。
0: 嗯，对，
2: 他愿意待在那儿，
0: 对，
2: 他有滋养，他就在这里舒服。
0: 对对对，因为包括他现在谈很多事，他都不愿意出现，就是在家里面
2: 就可以，
0: 就是
1: 就他很喜欢、很享受在这个空间里去工作和生活的所有场景。
0: 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优秀的设计师，您的审美能力是怎么样去培养的？您平时会听音乐吗？
0: 听啊，
1: 听，喜欢听什么歌？
0: 听交响乐。
1: 交响乐啊，
0: 嗯，
1: 哦，
0: 对，
2: 高雅的。
1: 要不您给他找一首，看能不能找一首交响乐。
2: 交响的吗？
1: 还有呢？就完全没有喜欢的歌手吗？
0: 嗯，原来我们听摇滚吧。
1: 哦，
0: 画画的时候我们听摇滚听的比较多。
1: 哦，您是那个野兽派的那种吗？
2: 不能吧，
0: 还好吧，
1: 看着不像是吗？
2: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这个进
1: 一段广告
2: 啊，广告之后，
1: okay，
2: 我们再来继续的去跟吴老师深度交流。咱们待会儿见。
3: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4: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6: 下一站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Hello， 这真的是交响乐来了吗？我随着我的哇，这个刚刚这个
7: 聊到这儿了吗？
6: 对，吴老师说他平时创作的时候喜欢听交响乐，然后车老师就给来到
7: 瓦尔第的四季。
6: 我觉得你们俩是在不同行业里都很有深度的那种男人，嗯，所以今天我觉得又会有很好的碰撞哈。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搜罗情报局哈。我们搜罗情报局的 slogan 是什么呀？搜罗情报局，
7: 好
6: 的
7: 都
6: 给
7: 你。
6: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位非常非常棒的设计师。如果说你家里面或者公司啊，产品方面有各种设计的需求，那你一定要找他了。我觉得在海南的设计吧，超过他的人可能很少。妈呀，我说完这句话会不会一堆人来找我？
7: 找呗。
6: 对，他们说谁说我不行。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呢，就是海口紫金汇品设计集团的总设计师吴晓波老师哈。他不仅呢深耕海南设计界20多年，而且是作为特邀的设计师参与录制了央视财经频道 CCTV2 的大型空间改造节目非改不可。我们还是请吴总给我们打个招呼。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紫金汇品的吴晓波。
6: 我知道您最近也在做自己的视频号，就只是在做视频号还是抖音啊其他都有？
8: 都在上面发吧。
6: 都在上面发
8: 啊。
6: 对，然后你做这件新媒体已多长时间了？
8: 其实我们做的比较早，其实疫情前我们就有抖音上有做一个办公室的，其实上就制了一个即时的
6: 哦，
8: 就爆了
6: 哦。然后创作的比较集中的时期是
8: 也是去年吧。
6: 去年就怎么想的、因为我看到你们几个股东哈、公司创始人都是在做这个自媒体账号了，会怎么考虑呢？
8: 我觉得还是我们跟我们使命有关吧，用设计帮助到更多人吧。
6: 所以你想把这个理念传播到更多的人那里去、是吗？
8: 对，
6: 那是一个很好的传播途径吗？您觉得？
8: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要破的局，我觉得就是要被需要的
6: 人看到，
8: 看到，
7: 是的，
8: 对。
6: 其实呢，我们现在也知道，就聊一个 AI 吧。因为 AI 已经进入到各个行业了。像我们俩平时写稿，我们可能会用到 AI 来帮助我们去传稿啊，甚至
7: 搜一些资料什么的。
6: 对，收集
7: 资料，先当个搜索引擎用。
6: 那说你说对于 AI 来讲，我在想一种可能性啊，它会不会替代掉设计师哈、比如说，我就告诉他 AI 的需求，我的空间，我把平面图喂给他，然后呢，我再告诉他我，比如说我是一个主持人，我需要大量，我有很大的衣帽间，我有阅读习惯，我需要一个大的书房，那我需要去客厅化，我把这些东西投喂给他之后，他能不能做出一个相当于我们和普通设计师的一个作品？你有试过吗？
8: 试过。
6: 怎么样？
7: 试过，
8: 他会有效果图。
6: 真的会有效果图？
8: 会有效果图。
6: 那您会给他的打这个设计图打多少分？
8: 基本上很难落地吧。
6: 很难落地啊。
7: 它只能存在于效果图当中，是吗？
8: 对，
7: 为什么？
8: 因为在这里面呢 AI 它还是一个AI， 除了就是说它可以辅助我们去做一些事，就比如说快速一个概念的方向啊等等，这些是可以的。就像你说搜索引擎帮助我们去梳理一些资料，
6: 对，就是说它可能效果图里面体现到那些家具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是吗？
8: 包括一些造型啊等等，包括它的落地的逻辑啊等等。
6: 那它会对你们的工作有一些帮助？

0: 吗？
1: 肯定会有帮助，
0: 也还是会有帮助的，
1: 肯定有帮助，对对对。
2: 但是它会有冲击吗？
1: 冲击来说可能会对表现这
0: 块，普通的设计师是不是会有？
1: 对，会对表现的这一块，比如说出图表现这一块，这个行业会让我们更高效。会让我们更高效。
0: 我想问一下，就在海南，比如说20年的时间，您就是像公司，我们做了哪些设计的作品？
1: 我们其实这些年做了有很多地产，酒店。
0: 酒店有哪一些？我们有没有我们比较熟悉的？
1: 包括比如说像海口的登亭大酒店，它的基本它几个登亭都是我们做的，包括良知汇品。比如说在会展中心的良知汇品、良知海景酒店，包括良知汇品旗下的有十几个店都是我们做的，对对对，
0: 对，然后就是
1: 还有就是我们经常路过四大桥的这个普华永道和阿里巴巴，对，这两个，
2: 这个也是，
1: 对对对，包括我们近期在做我们海口一个江景比较稀缺的一个凤凰白鹭的 C 区。就是新达凤的白鹭，的整个就是全案的室内的这一块的设计都我们做了，
0: 就是精装修吗？你们在做？
1: 对，从会所到它的工区到样板间啊。
0: 凤凰白鹭，
2: 他们参与了很多地标性和标志性的一些场景和空间的设计。
0: 未来您有些什么样的野心呢？
1: 我们还是想的就是能用设计帮助到更多人做全案的托管。能让我的客户更幸福吧。
0: 你们主要是专注在豪宅跟大平层这块吗？还是普通的住宅会设计吗？
1: 主要是重视设计的业主都是我们的用户。
0: 哦，咱们的设计费是什么样子的？
1: 设计费根据项目来吧。
0: 根据项目来。
1: 对，因为项目的工作量啊，整体的评估啊，这样的还是根据我们的工作量来。
0: 那您做
1: 对对
0: 设计20年，有没有感觉到说海南大家对于这种设计的需求越来越多了？
1: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在2017年后对我们这个市场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2017年7月1号后，我们海南
0: 精装修交房，海南是
2: 对
1: 精装修交房后呢，其实到现在慢慢已经迭代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那现在基本上新盘交付都是
2: 精装修，
1: 对，对我们这个行业呢，它会有一个业务量的一个下滑。
0: 真的会很明显下滑。
1: 那肯定的。
0: 那精装修的房子请你们去设计，您觉得寓意大吗？
1: 那肯定大的，
0: 也肯定大哈。
1: 对，
2: 所以就像我刚才问，就是一个房子它一个从毛坯的这种初装重要还是说我们改造重要？因为现在已经很多交房是精装修了，
0: 就你没办法做到毛坯了，对不对？
2: 就对，然后你拿到的时候它就已经是那个样子了，但是它不符合我对这个家的想象，我还是需要去重新设计的。
1: 对的对的。
0: 我们欢迎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进来哈。如果大家也是对于设计呢有更多的疑问，也对审美这块有诉求的话呢，可以跟我们的嘉宾哈取得联系，他真的是在设计方面是非常有造诣的。但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呢，视频直播间小伙伴点赞大家也要点起来哈，把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如果说您身边的朋友啊家人正好是有对设计方面有需求，正好要在装修房子尤其是豪宅的话，那真的是要把吴老师推荐给大家。
2: 对，不光是在这儿请教问题啊，就是如果您家里面确实是需要有这种精装修的设计，
0: 就你刚好需求，我正好
2: 有品质提升的，
0: 对， 对，
2: 对，
0: 对，
2: 您赶快跟我们这儿联系，
0: 对
2: 不对？对，
0: 是的是的。那吴老师刚刚我们说到就是现在哈，就是精装修的房子交房的你们去改造的话，那你说精装修的基础上改造呢，还是要重新打掉一些东西呢？
1: 这个还是根据业主的需求，
0: 业主的需求，
1: 他的家庭情况，跟他们的文化背景，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而且现在呢，我们说是精装修，但是呢，不同项目它的精装交付的程度
0: 也不太一样，
1: 标准不一样，
2: 对
1: 啊，比如说像比较好的盘，他请的团队是非常专业的，本身的产品就做得非常好，布局也非常合理，但是呢他们会留了很大的空间去让业主做后期的加载包，因为我们做地产的精装设计，我们是
0: 加载包是什么？
1: 加载包就是比如说像
2: 有留白吗？
1: 留白
2: 你可以继续提升，
1: 对，留白不用大拆大改，但是呢在这里面去做叠加，怎么样做叠加，其实这里面呢还是要根据业主他本身的家庭情况跟他家庭的背景跟业主的一个个性化的需求来去做专业的一个设计，因为这里面呢，如果是比如说将装标。

0: 高，非常高的，那真不必大动干戈，还是要从本身回来理解这个产品当初设计的一个初衷，它的定位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怎么去顺应这样的一个定位来去做加载，比如说像最近我们海口就有比较交了比较好的一个配置非常高的，光电器我粗算了一下，光厨房电器。那个285平的一个尺度，光厨电零售价至少就差不多接近30个吧，光厨房电器所以它标准定得很高，
1: 对，我们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我们直播间有明玉，他说：“老师，您有做过海口3号院的设计吗？”
0: 有啊，
1: 哦，我好像上次跟您交流的时候，您说有在做海口3号院的设计，
0: 对，海口3号院马上交房的那个285的洋房。其实我们现在有几个客户，今天下午在汇，还有一个在汇报，业主非常满意这个，
1: 哦，那就
0: 对，
1: 是，
0: 效
1: 其实
0: 果，
1: 海口3号院还做的比较多，
2: 对，
0: 因为285户型的这个就是千万级的豪宅，大平层也是我们就是目前海口首个就是千万级的大平层，所以说这个产品呢，其实上本身的研发是做得很不错的，那我们如何去？顺应当初的产品的研发的思维，结合现在业主他的生活方式、家庭结构跟他的文化背景，有什么样的个性化需求，我们精准的去解决，从整体设计去考虑，其实不必要大动干戈，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跟机电的结合、原来的这些它所有的系统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
1: 我有个问题哈，刚刚我们有听众也说，想问一下魏老师，就现在去客厅化这种的情况多不多，在装修过程当中，能
0: 会
1: 占
0: 有，
1: 到什么样的比率？
0: 这个还是根据它户型的户型面积段的一个来，因为呢，去客厅化的设计，大部分的其实上是空间不够，然后要做多功能的一个演变，因为如果大宅呢，其实上它的功能包括它的空间，其实它更多
1: 就它
0: 专
1: 的
0: 属的
1: 是
0: 功能，
1: 功能性是够的，对吧？
0: 对，
1: 对，就
0: 是
1: 大
0: 独
1: 宅，
0: 立的其实客厅谁都有需求，但是呢，我们满足不了的时候，那我们就去客厅化，
1: 那你说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就是包括邵老师，你说会不会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很多年轻人去客厅化，就是过去我们客厅它，除了是这个大家可能看电视休息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社交的场域。
2: 对，
1: 但现在大家这种社交场，我们场景都移到户外了，
2: 对，
1: 或者说这个餐厅
2: 现
1: 了。
2: 在生活就是个人生活越来越原子化，
1: 对，越来越
2: 包括
1: 私
2: 家
1: 密
2: 庭也越来
1: 性，
2: 越小，
1: 大
2: 越
1: 家这
2: 小
1: 种
2: 型
1: 边界
2: 化。
1: 感越来越强，
2: 是，
0: 对，
1: 这个有没有也是一个一方面的原因？
0: 是的，包括
2: 就没必要再留一个大客厅在那边去做社交场所
1: 甚
2: 用
1: 至
2: 了。
1: 过去我们不是，我们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多一个卧室，万一我们家亲戚朋友来
2: 啊，
1: 住，
2: 对，有
1: 是
2: 人来
1: 不是
2: 做
1: 我
2: 客
1: 们
2: 怎么
1: 心
2: 办？你
1: 里
2: 要有一个客房
1: 哎？
2: 啊。
1: 后来现在大家觉得来个亲戚朋友，我给他订我们家旁边的酒
2: 我
1: 店
2: 帮
1: 好不
2: 他租
1: 好？
2: 一个短租房也可
1: 对，
2: 以。
1: 但是我不一定让他住在我的空
2: 是的，
1: 间。
2: 是的，就是，但现在边界感越来越强了，
1: 是，
2: 啊，
1: 这应
2: 越
1: 该
2: 来越
1: 是，
2: 理性。
1: 可能是不是也是大家生活条件不一样了？
2: 就是整个的这个社会形态都是变化了嘛。
0: 其实上就是大家对美好生活的认知会越来越高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在您自己家里面，您最满意的一个空间是哪里？
0: 我们家里啊，
1: 哪个
0: 我们
1: 角落？
0: 家厨房、餐厅，包括我那茶室、纯茶室啊，包括我餐厅、客厅，我都还满意。
1: 就是您平时在家待的时间多吗？
0: 周末吧，
1: 周末哈，
0: 周末比较多。对。
1: 就是喜欢在家，因为自己装修出来的空间，这个完全是您自己设计的呗。
0: 对，
2: 就是您自己的家，首先得让你
1: 你愿
2: 让
1: 意
2: 它符合您的那个设计理念，就是一个让人愿意停留的地方
0: 呗。
2: 啊，
0: 对，比如说
2: 让人
0: 我们家厨房，我就早上起来做早餐就能看到，哇，这个江景特别美。就天气变化，这你会看到不同的这种时候，就像艺术，自然的艺术一样。就外面就是面对就是一个大的江景，就很舒服。
2: 就是我不知道您的这个设计风格从，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也比较关心啊，就是我们喜欢一些外行，喜欢来粗糙的定义一些设计风格，什么欧式、美式、北欧风、极简风等等之类的。我不知道您是有没有给自己的设计风格去定一个型，还是说您是属于哪一种
0: 其实我们现
2: 派别
0: 在，
2: 之类的啊？
0: 都是去风格化吧， 基本没有。
1: 现在又流行去

0: 风格化了这个词，
1: 其实
2: 就全部都是因人而异了。
1: 对，很多人对风格的这个认知，我觉得他还是会很刻板的。
2: 对，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对氛围吧，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感觉很重要，
2: 啊，氛围很重要。
1: 对，氛围很重要。你使什么样，喜欢做什么，用什么样的家具？
2: 对，我问这个是因为刚才您的两个描述里面，包括您自己家，包括您给欧磊装的那个家的那个环境，都强调了一个，就是描述了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就是透过窗来看到外面的江景和湖景，人能够看到自然变化在这个取景框当中呈现的不同的这种风致韵味，我倒觉得反而有特别有这个中国传统美学的那种意蕴。
1: 嗯，这个很重要，
2: 是不是？
1: 因为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做建筑景观室内一体化？
0: 嗯，
1: 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人跟空间的关系，它是什么样的关系？人在我们进入到建筑，到跟建筑又能看到外面，
2: 嗯嗯，
1: 这个是人在里面跟空间跟外部的关系。很重要，为什么说我们做大别墅有很多时候，我们非常注重景观、建筑跟室内的关系，
0: 嗯，
1: 对吧？人在里面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人在里面活动，包括坐下来能看到什么，对吧？比如说，我们想象我们在一个大别墅里面，我们坐在花园式的餐厅，是不是很美？
0: 嗯，
1: 对。当如果我们坐在里面一个大别墅，面四壁吃饭，跟一个面的自然的景观吃饭，我们有什么样的画面感？
2: 嗯，
0: 这个得需要我们在买房之前得有这样的景观呢。
1: 啊，比如说像现在
2: 尽可能的去凿个小窟窿也能看到，就是说这个空间它会给人提供保护，但是它不能让人跟自然产生隔阂啊，还是要能够去用什么方法去贯通它的。
1: 对，外部景观很重要。
0: 是，
1: 就像刚才我们聊到中海商学院一样的，285的洋房。
0: 那个地段不会潮湿吗？怎么解决潮湿这个问题？
2: 这个好像很多海南的朋友们都很关心这个事。
1: 对，潮湿这里面它会通过它的机电来解决。
0: 机电，
1: 嗯，对，就我们的它的空调跟它的先锋来去解决它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潮湿。
0: 嗯，
1: 因为它会有低温除湿，啊，就可以解决它。
0: 想问一下，您现在沟通的那个三号院这边的业主都是什么年纪啊？
1: 嗯，
0: 千万豪宅的这种。业主
1: 有80后，有70后，都有。
0: 80后、70后都有啊。
1: 对对对。
0: 如果用一句话给正在装修的海南的听众一个诚恳的建议，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还是要重视设计吧。设计是决定了生活的美好，不是用我们去说是买买买就能解决美好生活的。
0: 嗯。
1: 一定要通过专业的设计来去顺应。设计不是让我们要花更多钱，而且是把钱花在刀刃上。
0: 怎么样找到合适的设计师？
1: 这个是其实上我觉得还是跟业主的认知吧。
0: 嗯，
1: 对。
2: 您不如直接说
0: 来找我
2: 留电话了。
0: 所以我跟你说，我觉得，
2: 我都替他着急。
0: 他真的是一个讲的，就是特别想把专业的东西输出，
2: 很诚恳的一个专业人士。
0: 对，
2: 但是就特别不愿意营销，
0: 不愿意去营销，在直播的过程中，天哪，
2: 这不是很顺？
0: 我也以为他会说。那不找我呀，我这最专业的都在这里啊，是不是？
2: 包括刚刚我们交流的很多理念，我相信很多听众听到，很多粉丝听到是很动心
0: 的。是
2: 的，
0: 是的，嗯，
1: 不好意思啊，真的，哎呀，我们比较腼腆啊。
0: 你除了做短视频了，要打破。
1: 好，真的设计，如果找我们真的没问题。我们现在在做说我们团队的交付啊，我们设计交付兜底，我们全案托管交底，软装全案托管交底，就是。我们可以交付兜底，啊，因为我们现在做任何方案花多少钱是我们业主说了算的，
0: 嗯，
1: 对吧？因为在这个没有
0: 那现在这种经济往下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大家还是愿意在装修花很多钱，或者说怎么样去控更好的控预算呢？在有设计的情况之下，
1: 控预算一定要有总价概念，
0: 嗯，
1: 没有总价概念就是装修就是无底洞，
0: 对。
1: 当我们有总价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反过来用总价。来去做好，
0: 就我告诉我告诉这个装修公司，告诉设计师，
2: 我预算就是
0: 多少钱，
1: 对，
0: 就按这个来走，
1: 对对，
0: 嗯，而不是告诉我你先给我做吧，完了我们再沟通
1: 啊，那是不行的。
0: 嗯，你看明玉说哈，找吴老师设计看来是没错的，对。然后暖暖的这个鱼池塘说老师很谦虚，
2: 但是他说很谦虚，对
0: 对。陈华健说我的房子就要找吴老师来设计。对，然后你们有吴老师联系方式，吴老师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再跟大家说一遍。
2: 一
0: 对，大家在装修啊设计方面有需求的话，你看我自己在跟，哎呀，跟各种装修设计师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0: 程，就你跟他讲的是跟他给你的东西是完全是两回事。
1: 嗯，
0: 所以找到好的设计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来，吴老师，请把您的微信号再给大家说一遍吧。
2: 欢迎大家添加我微信号18608960887，谢谢。
0: 嗯，
2: 18608960887。
0: 嗯，哎，你看这一个小时时间过得很快吧？我们这个节目快接近尾声了，你能感觉到吗？
3: 哇，这么快吗？
0: 其实你很能说，我们昨天都没有放歌，你发现我们连放音乐的时间都来不及。
1: 我只来得及切换了一下德国夏克的司机。
0: 对，因为最早时候吴老师他我们在几年前一起上过节目，我们昨天那个时候是放好起码四五首歌的，
1: 是吧？
0: 哦，现在你看我们就基本没有放音乐。
1: 我是能感觉到这个吴老师是在
0: 很热爱他的专业，
1: 对，用这个机会把自己对于。空间设计的热忱和专业尽可能的展现给大家，但是就是如果下次再来做客的话，记得一定要多多的去告诉大家，我们是很优秀的设计单位，我是很优秀的设计师，
0: 嗯，
1: 您可以直接放心的把这个从设计理念到全案托管交给我。
2: 嗯，
0: 对，
1: 这个是一个我们很明确的一个展示。
2: 对对对，
0: 是，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转发出去，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是会有回放的。
1: 对的，
0: 对，如果说对于吴老师的一些设计理念啊，如果说想去再去有更深的了解的话，也可以去回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当然，未来的时间当中，起码我们每过一两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见面的。
2: 嗯，
0: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话题。当然，大家对设计方面有一些什么样感兴趣的话题，也欢迎来跟我们沟通。是什么公司？
1: 紫
0: 金汇品。还会有下期分享吗？
1: 紫金城的紫金啊，
0: 对，紫金汇品，你们也可以在视频号、公众号搜一下，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些设计，包括吴老师他自己也有视频号哈，就叫什么？您的视频号？
2: 设计师吴晓波，
0: 设计师吴晓波哈，设计师吴晓波，对，大家可以关注吴老师的这个微信号哈，也可以私信跟他取得联系，在装修上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跟他联系。就是如果说你很重视设计，你在装修这块很重视设计的话，你一定要跟吴老师取得联系，一定要去找这个紫金汇品了。好了，我们的节目真的是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再问您一个小问题，您最担心设计行业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就是 AI 来了之后，
2: 我觉得吧，还是坚持用设计去帮助到更多人，还是把深耕自己的专业做好。我觉得，因为 AI 始终代替不了我们落地，它可以给我们思路，给我们方向，给我们表现，但是它代替不了我们的落地交付。
0: 嗯，
2: 啊，所以说还是要专业的团队去理解业主。帮助业主去做好落地的一个交付。为什么说我们团队我们觉得最幸福的就是让我们的客户幸福的幸福回流，是让我们最幸福的。所以说这个用我们的使命就是用设计让世界更美好。所以说我们还是很坚信很笃定的在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职业去发生，能帮助到更多人。
0: 设计让生活更美好。
1: 嗯，
2: 对。
1: 所以其实并不担心，因为 AI 的出现会让我们的设计师行业出现什么难以逾越的挑战，因为它只能是在一些概念上提供一些辅助。
2: 对。
1: 像我们刚刚讲的，吴老师反复强调的落地这个事儿 ，AI 它目前还是暂时达不到替我们来做到落地这个事情的。
2: 对对对对
0: 嗯，
2: 是的。
1: 好，那我们确实是不能再。多聊了，我相信还有很多人现在在这个平台上也一直在问说，
0: 对，是的，
1: 对啊，什么怎么联系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我们已经回头再把这个吴老师的这个微信号，最后再报给大家一遍，让大家知道怎么跟他联系，好吧？
0: 对，再说一遍吧，就是
2: 好，18608960887，欢迎大家加我，然后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公司去参观指导，谢谢。
1: 对，紫金汇品啊，就是这个紫金汇品这四个字，我们这个直播当中很多人已经打出来了。
0: 是的，
1: 嗯，
0: 那就欢迎大家今天守护我们的节目，到现在呢已经快要到19点了，7点大家也要到晚餐的时间了，也谢谢吴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下周再来，我们会聊不同的关于设计方面的话题，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对于设计方面的感兴趣可以私信我们。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1: 拜拜喽，
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秀，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最近我还好吗？你为何没牵挂？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那屎。

0: 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
10: 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今天想和你聊一本最近在书圈里被反复提到的书，叫《收容所》。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写于1961年，算下来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65年了。而很有意思的是，这部在西方社会学界被奉为经典的著作，直到最近才刚刚迎来它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60年的时间差，足够让地球上的科技翻天覆地，让好几代人出生、长大、变老。但是当你真正翻开它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奇特的、脊背发凉的恐惧感。因为65年前的这本书里，那些用签字印在纸上的、想要传递给我们的充满冰冷的逻辑，我们其实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觉得陌生。戈夫曼当年为了写这本书做了一件特别狠的事儿，他隐瞒了自己学者的身份，跑到华盛顿的一家有上万名患者的精神病院里当了1年多的体育治疗助理。他并不是像那些专家一样给病人发放各种问卷，去让他们回答各种问题，他是每天跟

这些病人们一起吃饭，一起放风，一起看着窗外发呆。他想要通过这种实际的体察来弄清楚一件事儿：当一个人被推进那扇沉重的大门，被留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里的时候，这个人的内部究竟会发生什么呢？他在书里留下了一段描述，他说，当新来的患者跨进大门的那一刻起，一场精密而缓慢的剥离手术就开始了。他们拿走了我的皮夹，里面有我女儿两岁时的照片，还有一张早就过期的理发店会员卡。接着他们让我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一套分不出颜色、粗糙的刮皮肤的灰色制服。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再是那个在街角开杂货铺的、喜欢在下午喝一杯浓茶的某某先生了，我只是一个空壳，等着被写上一个新的编号。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会觉得这种精神病院的世界里边所发生的一切，这些极端的场所发生的极端的个例，和我们的生活相距遥远。但其实戈夫曼在这本书里所提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权控机构，它指的不光是精神病院，包括修道院、监狱、远洋轮船，甚至某些封闭式的训练营。在这些地方，人类原本丰富的、无序的、充满个性的日常生活被压缩成了一条单一的流水线。而在60几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个看似自由、遍布着连接、充满无限可能的数字时代里，再次拿到这本迟到的中译本，就好像在看一本关于现代人处境的预言。我们倒是没有被关进那个物理形态的高墙里，但我们是不是也在经历着某种无形的剥离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顺着戈夫曼的眼光去看看我们现在生活中的一些缝隙能够窥见一些什么真相，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剥离是怎么发生的。戈夫曼在收容所里写着，权控机构的第一步往往是从摧毁你的身份装备开始的。每个人在社会中生活都会有自己的装备，你习惯穿的棉麻衣衫，调了很久的眼镜框，钱包里没舍得扔掉的各种有纪念意义的票根，甚至是维持了多年的发型。这些东西看似肤浅，但是构成了你自我的外壳，向世界宣告着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拒绝什么。但在精神病院或是监狱里，这些东西在进门的第一天就会被无情的收缴。你的发型会被推成跟所有人一模一样的寸头，而衣服也换成了统一的罩衫。这种去个人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心理上的钝化。当所有能证明你独特的细节被拿走了之后，你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就会开始松动，开始变得容易管理，因为你看起来跟旁边的人已经没有任何区别。这种关于身份装备的剥离在我们现代生活里其实正在以一种更温和、更让人难以察觉的方式发生着。你没有意识到吗？看看你坐的位置，在高档的玻璃幕墙所包裹的写字楼里，在整齐划一的开放式工位上，一望无际的灰色或米色的挡板，每个人桌上放着差不多的保温杯，电脑屏幕上闪烁着差不多的表格。在很多大公司里，人们不再互相叫着中文名字，而是一串英文名或者某种职能代号来互相称呼。哦，那个做投放的，那个负责对接的，那个技术部的，甚至连社交网络上的面孔也变得越来越像。手机里小红书上的精致生活有着统一的滤镜和配乐，高管们的领英头像里有着复制粘贴一样的职业微笑，连大家表示愤怒或者快乐的时候用的表情包都是同一批。我们是自愿的交出的那些独特的、粗糙的、带点笨拙的个人特质，然后换上一套符合某种高效社会系统的数字制服。每天早上刷着闸机发出滴的一声的时候，那张工牌、那个工作证，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就成了我们的身份装备呢？它证明了你的价值，但同时也把你这个人的具体的鲜活的面孔隐藏在了一个庞大的高效运转的机构的背后。我们还觉得自己拥有无数的选择，但是转过头去，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标准的、光滑的现代标本。

除了物质上的剥离，权控机构最厉害的武器是时间。在戈夫曼的观察中，精神病院里的时间是被完全制度化的，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排队领药，什么时间可以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什么时间熄灯，都有一张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

这张表里最大的特征就是空间的打破和时间的无缝衔接。而在正常的社会生活里，我们的生活是分块的，在家睡觉，在工厂、公司、单位上班，在酒馆、咖啡、娱乐，三个场景是分离的，面对的人不一样，遵守的规则不一样。在老板面前是一个谨慎的员工，回到家可能是一个喜欢躺在地上跟猫聊天的幼稚鬼。这种空间的隔离给了我们喘息和切换人格的自由，可在权控机构里，所有活动都是同一个地方发生的，面对的是同一批的监管者，而每一项活动都是为了完成一个整体的宏大目标而服务的。你想一想，这些年大伙一直讨论跟反思的衡水中学，想想那张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时间表，清晨5:30起床，5:45跑操，口号要喊得震天响，手里拿着单词本，连排队打饭的几分钟都要见缝插针地背上两个组合，晚上10:10熄灯，多一分钟洗漱都是违纪。在这种拉得极满没有一丝赘肉的时间表里，你找不到哪怕一分钟是留给学生自己支配的，就是一个完美的闭环，把人的生理心理状态死死卡在齿轮上。这种对时间的精神压榨并没有随着毕业而结束，它只是换了一个名字，变成了成年人世界里的 KPI、 OKR 以及手机里永远在闪烁的钉钉和企业微信。你看看你的手机，你有真正的闲暇吗？哪怕是在下班的周末，在沙发上一躺，手里拿着手机，大脑真的可以休息了吗？即便工作不来追你，算法也给你排好了下一分钟要看的内容，所有那些被精心设计的短视频无缝衔接的比权控机构的时间表还要紧密。我们自以为是在支配自己的空闲时间，而实际上不过是被接力棒从一个系统送到了另一个系统。所以当生命里不再有留白，当每一分钟都必须产生社会学意义上的产出或者消费的时候，哪个能够内省，能够胡思乱想，能够允许自己脆弱一下的那个自我，还能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全社会的权控机构里得到一丝喘息呢？戈夫曼在收容所里还发现了一个很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机制，它叫做特权制度。在精神病院那样一个极度压抑，几乎剥夺了所有人权的生存环境里，管理层并不会一味地使用暴力，因为那样更耗费成本。他们更倾向于建立一种微小的吝啬的奖惩机制，比如如果你这一周表现得特别听话，没有大喊大叫，按时吃药，就可以获得一个靠窗的位置和看报纸的特权，或者你可以多得到一支香烟，甚至在放风的时候多在外边溜达20分钟。这些在自由世界里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有点好笑的东西，在权控机构里却成了病人们抢破头甚至出卖同伴也要换取的至高荣誉。这种制度设计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成功地把被登记者和管理者的目标给统一了。被管理者不再去思考我为什么会被关在这儿，这个系统合理吗？而是把所有聪明才智还有精力都投入到如何在这个微小的规则游戏里拿到高分上。这样的顺从的艺术在我们现代的职场和日常生活中不也同样被发挥到了极致吗？想想看，写字楼里的牛马们为了争夺一个年度最佳员工，在年底绩效考核的时候能够达到一个全优的称号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的绩效从 B 变成 A， 为了在年会上能做得离老板更近一点，他们付出了多少心力呢？不也是为了这些被系统定义出来的微小的特权，自愿开启了无限加班的模式，自愿把周末私人时间给贡献出去了吗？甚至自愿在社交媒体上转发那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公司发的公关稿吗？一个系统最擅长的就是制造这种精细的胡萝卜，掉在你的嘴前面，给你一点点的用。

越感，让你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你会变得比周围的人更高级一点。而我们常常忘了抬起头来看看，那个能让你获得尊严、获得微小特权的评价标准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而一个人把所有的智商、情商都用来琢磨如何迎合系统规则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完成了最深刻的自我驯化。他在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在步步高升，其实只是在那个被定义好的迷宫里跑得比别人快了一点点，姿势更标准了一些些而已。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会有一个问题：人类的灵魂真的能够被100%的格式化吗？格夫曼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也是那本书最迷人、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他观察到，即便是在压制最严密的环境下，病人们也会发展出一种他称为二次调试的生存策略，简单说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明面上的规则无法对抗，那么大家就建立起一套地下的隐秘的生存网络。在精神病院里，衣服是没有口袋的，为了防止病人藏东西，可病人们总能找到办法。他们会把床单撕下窄窄的一条，绑在内裤的松紧带上，形成一个隐形的兜，用来藏火柴或者是偷过来的勺子。会用暖气管道的缝隙去传递纸条，用一种只有彼此能听懂的黑话去嘲讽他们的医生。这样的行为在管理人员眼中是顽劣，是病态，是需要被纠正的违纪。可在戈夫曼看来，这恰恰是自我在废墟里开出的一朵小花，是一个人在用身体宣告：你虽然拿走了我的名字和衣

但你不能把我彻底变成一个听话的木偶。这种二次调试在今天打工人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摸鱼哲学的流行，为什么大家要在上班的时候偷偷用浏览器去隐蔽的看本小说，为什么在上到洗手间的时候在马桶上会多坐十分钟，为什么要在企业微信里用各种奇奇怪怪的缩写和表情包来消解那些宏大而虚伪的工作汇报。所以所谓的摸鱼现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人真的懒惰，而是他在高压的高控制力的工作系统里尝试着夺回一点点的自我主权。带薪上厕所，哼，十分钟挺好。在偷偷建立的小群里吐槽几句不被老板看到，那就是一次微小的精神越狱。这都是我们在面对强大的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时所发展出来的有一点点心酸但又充满生存力的二手调试。它虽然微弱，可它证明了我们在里边还活着的部分依然在顽强的蠕动。为了更好地理解《收容所》这本书，我们需要把时钟往回拨，拨回到它诞生的那个年代，1961年的美国和西方世界。当时那里正处在一个剧烈动荡、充满反叛精神的年代的前夜，是属于摇滚乐、嬉皮士、反战运动和先锋文学的60年代。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骨子里流淌着一种对于建制的天然怀疑，在他们眼里，所有的规则、所有的机构、所有的传统的精英文化都是束缚人性的锁链。戈夫曼的《收容所》在那个时候出版，就正好切中了那一代人的情绪。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恨不得拍烂大腿，你看，社会学家已经帮我们论证了，这些机构就是摧毁人性的魔窟。于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西方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去机构化运动，人们开始抗议，要求关闭大型的精神病院，把病人放回社区，要求改革监狱制度，呼吁打破学校对学生的禁锢。人们有一种近乎天真的浪漫主义信念，只要我们把这些高墙推倒，只要我们打破这些冷酷的结构，人类就能获得真正的解放，能迎来一个充满爱和自由的新的世界。飞越疯人院的主角麦克莫菲在精神院里带领大家打破禁忌、开 party、 钓鱼，向冷酷的护士长宣战。虽然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是那种对于自由的决绝追求点燃了那个时候无数人的心。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瞬间，人们对自由的估价高得惊人，为了它可以抛弃稳定，可以忍受混乱，可以走向未知。然而同时也把整个社会的旧结构给冲得七零八落。当时的人们相信人生的意义是存在于系统之外的，存在于旷野之上的，存在于每一次对规则的冒犯和越界当中。那种对权控机构的警惕写在了那一代人的骨子里。

而当下我们在读这本书，就不得不把视线拉回到2026年的今天。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的主题是打破，那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时代的底色或许是摇晃。一个充满不确定性、技术在快速迭代、经济周期不断调整的现实面前，现代人的心理状态发生了一个非常微妙，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讽刺的转折。我们再一次读《收容所》这本书，很多人的感受不再是我要去推倒高墙，而是一种复杂的甚至有点难以启齿的羡慕。你看，我们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常常能看到的这一类讨论啊，比方说有年轻人在大厂高强度工作到崩溃的时候会开玩笑，哎呀，真想找个借口把自个儿关到精神病院里住上两个星期，那我就不用回微信了，不用对 KPI 负责了，每天不过是按时吃饭领药，听起来跟度假似的。或者是那些考公考研失败了好几次的人，看着衡水中学或者考研寄宿学校那种密密麻麻的时间表，心里升起的根本不是恐惧，而是一种隐秘的向往。要是有人能这么天天管着我，帮我把每一分钟都规划好了，我是不是就不用像现在这么焦虑，是不是可以信心满满的上岸了呢？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绝对的自由很多时候成了一场庞大的心理灾难，因为世界已经把所有选择权都交给你了，跟你说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你也必须对着你自己的失败负全责。这样的一个无依无靠的自由恰恰是把人压垮了。我们开始发现，比起去荒野里当一个

随时可能会饿死的狼，如果被纳入一个稳定的，虽然冰冷，但是管我一顿饭的系统，成为一个安全的齿轮的话，那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悖论。60多年前，人们为了逃离权控机构而抗争，而今天的人们却为了想要挤进一个权控机构的平替版而挤破了头。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似乎正在被对确定性的渴望所取代，我们愿意交出一部分的自我，交出一部分的灵动和自由，来换取一份可以被预期的安全感。这样的心理机制的转变不能简单的用退缩或者懦弱来定义，这是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庞大时代的重压时本能的做出带有防御性的妥协。可是妥协就一定能够换来安全吗？或者说，那些被推倒掉的物理高墙真的从精神意义上也消失了吗？戈夫曼当年研究的是有实体有边界的权控机构，我们能看到精神病院的铁丝网，监狱的重重的大门，知道只要走出那扇门就可以回归到自由世界。那种控制是粗暴的，也是笨拙的，它依赖于物理空间的隔离。而我们今天的生活，权控的逻辑其实是完成了一次高级的进化，它成了一个没有实体的赛博机构。算法大数据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精密、最温柔也最无孔不入的权控墙。它不需要把人关在同一个地方，可以在海口的海滩上晒太阳，也可以在台北的咖啡馆里坐着。可只要你还连着网，只要你的手指还在屏幕上滑动，你就没有走出算法和数据的收容所。它通过投喂你喜欢的具体内容来完成对你精神世界的去个人化。你的信息流早已经不是独属于你自己的，而只是被归类在了编号203的某一种用户画像里了。甚至它对于我们时间的剥夺比当年的精神病院还要彻底。精神病院晚上还会熄灯呢，还会强制你睡觉呢，可算法可不会哦。它甚至在半夜2点继续根据你的多巴胺分泌情况，精准地给你推送下一个视频，下一篇推文。这种赛博权控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是被我们渴望着的。我们自愿花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自愿把自己的睡眠、喜好，甚至最隐秘的内心痛苦，通过键盘输入到这个系统里，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可以倾吐的树洞。我们倒是没有被迫脱下衣服，但我们在数字世界里赤身裸体。这是比戈夫曼描述的更为高级的顺从。我们不光是顺服了系统，我们还成了系统最忠诚的维护者和扩张者。物理高墙被推倒了，可无数面无形的高墙在我们脑海里，在我们口袋里，在我们的手掌中悄然立了起来。

在戈夫曼的另一部社会学名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戏剧理论。他认为社会生活就像是一个舞台，每一个人都是演员，在不同的观众面前表演着被期待的角色。舞台呢，分为前台和后台，在前台我们要保持礼貌专业，符合规范，而在后台我们可以卸下伪装，抠着脚骂着脏话，展现出最真实和最不堪的一面。而《收容所》这本书当中，戈夫曼指出权控机构最残忍的地方就是消灭了后台。病人们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可以躲避管理者的视线，睡觉的时候是有人巡逻的，吃饭的时候是有人看管的，甚至排泄的时候都面对着没有门的隔间。没有一个后台让你安全地躲避起来，暴露出充分的自己。当后台被彻底摧毁，那这个人就必须24小时去扮演那个被系统要求的角色。我们现在的社交网络环境又何尝不是面对着这种后台的消亡呢？很多人都拥有不止一个社交账号，朋友圈是前台，那里是一条条精心雕琢过的动态。加班的打卡要显得积极阳光，周末的聚餐要显得生活充实，转发的行业新闻显得自己专业深刻。于是为了藏匿那些无法在前台展示的粗糙和脆弱，很多人开始建立自己的小号、副号。当一个人连崩溃都需要去寻找一个匿名平替，当真实的痛苦要经过

伪装才可以表达的时候，这个后台不就是已经被无限的压缩了吗？我们就像那些被关在精神病院里24小时面对探照灯的病人一样，被迫在生活的剧场去贡献完美的表演。我们在前台表演的越是得体光滑，在那个小小的被压缩的后台里感受到的孤独和荒凉就越加深刻。我们在前面失去了不完美的权利，在后面也失去了在阳光下坦然展露自己伤口的自由。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被、反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

0: 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0: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0: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这一步的呢？书中所提到一个很微妙的心理现象，叫机构化倾向，指的是当一个人在权控机构里待得足够久之后，会从一开始的反抗走向顺从，最终走向一种可怕的上瘾，然后彻底丧失在自由世界里独立生存的能力。你想一想《肖申克的救赎》，书里记载的是有些精神病院里边住了十几年的老患者，等有一天医院因为政策调整宣布他们已经康复了，可以打包行李回家的时候，他们表现出的不是狂喜，而是极度的恐惧和愤怒，会赖在床位上不肯走，会故意打破窗户去攻击护士，只为了让自己重新符合被关押的条件。因为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用自己的脚去走路，不知道该怎么在没有时间表的情况下去打发一个漫长的下午了。这种机构化的心理在我们日常里边常常伪装成一些无害的甚至被称赞的好习惯，比如对某种固定生活节奏的依赖。每天早上我一定会喝某一个牌子的冰美式才能开启工作，下班以后我一定会去某个固定的健身房去打卡，才觉得这一天更充实，洋洋得意于自己在掌控生活，营造了某种仪式感，可本质上是在为了抵抗心理的虚无，给自己设计了一套权控的微缩模型。而一旦这个模型里有哪一个齿轮错位了，比如说你常去那个咖啡店它关门了，今天工作老板突然间给了一个指令耽误你了，你去健身了，那个时候内心的那种焦躁，那种崩塌感往往超出了事情本身的大小。

所以我们何尝不是也或多或少患上了这种现代机构化综合症呢？我们害怕计划被打破，害怕生活出现意外，害怕进入一个没有评价标准、没有打分系统的荒野，就跟那些害怕出院的精神病患者一样。在自己亲手打造的充满安全感的规则格子里越住越深，同时还以为自己在享受规律所带来的高效，可其实只是在用这种对习惯的成瘾来掩盖自己已经丧失了和无序生活和充满变化的生活的肉搏的勇气。当然，《收容所》这本书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被权控机制所摧毁的，它让我们看到系统力量虽然强大，但是人性的韧性往往以一种极其狡猾和充满烟火气的方式在那些最不可能的角落里生根发芽。我跟大家说一个人，他在一家管理很严苛的，连员工上洗手间的时间都要用小程序做线上报备的互联网大厂里工作。在这种连空气都仿佛被 KPI 格式化了的环境里，他在自己的工位挡板和桌面的直角缝隙里偷偷养了一小片苔藓。大家知道那首诗吗？白日不到处，苔花如米小，也选牡丹开。就一小片青苔，它不需要太多的阳光，只需要一点点水分就可以活。每天下午，当办公室里全都是噼里啪啦键盘声的时候，他拿着小喷壶，呲呲地喷上几下。他说：“我知道这很蠢，我做这么一个小举动，养这么个小东西，它既不能帮我升职加薪，也不能帮我挡掉老板的责骂。但是只要我看到我喷出去的水雾落在苔藓上，在屏幕的荧光下闪闪发光的时候，我就能活过来。”这个就是戈夫曼所说的二次调试的现代版本。真正现代生活的智慧往往就藏在这些很可爱的小细节里，比如被领导批评之后下楼到便利店吃一串热气腾腾的关东煮，或者躺在家里边地板上跟翻着肚皮的猫随便聊上几句你也听不懂他也听不懂的天。系统确实可以拿走我们的时间，可以格式化掉我们的外在，但只要我们还能为这些细碎的不实用的甚至有点幼稚的美好而心动，去花一丁点时间，你内在的那个核心就依然还是安全的，它就还没有被剥离干净，它就还在温热的跳动。

当代人在社会生活里往往容易陷入到一种第一人称的作茧自缚，我们太过于关注我的得失，我的焦虑，我的委屈。当在工位上因为一个退单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在那个瞬间，整个世界对你来说就是那个该死的订单和那个挑剔的客户。而如果当下能够把视角往后拉一步，换成一个非人称的，或者至少是第三人称的观察者视角，就会发现世界展现出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面貌。你可以试着在某个普通的下午找一个稍微热闹一点的街角，去观察路上的来来往往的人群，看那个外卖小哥，去看到从写字楼里走出来的其他公司的同事，去看看拄着拖布的拐棍儿坐在那儿歇脚的阿姨。这个时候，你、我、他这种人称的界限就开始变得模糊了。这就是一种对抗权控逻辑的精神防御，系统希望的是把我们变成一个只知道产出和消费的孤立个体，希望你觉得周围的人都是你的竞争对手或者是背景板。而当我们短暂地跳出来，去带有那种人文的视角去观察我们生活的周边的时候，我们就重新和这个世界建立了具体的有温度的连接，看到了规则背后的肉身，看到了冷酷逻辑缝隙当中的人性的百态。我们就不再只是那个格子间里边瑟瑟发抖的小我了，而成了一个见证者，见证着在这个充满控制的时代里，人们、大家、他们是怎么用最平凡最笨拙的方式努力地活着的。而这种视角的切换会给我们内心

一种沉稳平和的力量，在面对那些宏大冰冷的东西的时候，会多一份不过如此。原来这样，那又怎样的幽默和从容。最近两年有一个词儿在年轻人里挺流行的，叫生理性喜欢，指的是很多时候你喜欢一个东西或者喜欢一个人，没有任何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讲清楚的理由啊，不是他有钱有前途或者符合某种社会大众的审美标准，就是纯粹的身体的本能反应，一看到他嘴角就忍不住的往上翘，一闻到他身上的气味，紧绷一天的神经就会莫名其妙的放松，一听到某个旋律眼眶就会微微发热。之前我也聊过一次生理性的喜欢，而结合戈夫曼的这本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生理性的喜欢就是我们在面对系统剥离的时候最后最坚固的一道防线。因为头脑是可以被欺骗的，逻辑是可以被重塑的，系统可以通过海量的数据分析告诉你你应该喜欢什么样的生活，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且让人在潜意识里认同这套标准。可身体生理性的经常会比头脑诚实一些，会保留最古老最原始也最属于你个人的动物本能，所以允许自己拥有一些毫无道理的喜欢是很好的。喜欢一朵开得并不好看甚至有点歪歪扭扭的野花，喜欢一首别人眼里土里土气但就是让你跟着可以晃动身体的口水金曲，喜欢一个有很多缺点但就是能让你在他面前安心当一个小孩一样的普通人。这些生理性的本能的连接是算法不能预测的，也是系统不能从你身上剥离的。你可以称它为杂质，或者它被系统称为杂质，可这些杂质恰恰是我们生命的粗糙颗粒，会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被精心清洗过符合某种工业标准的面包，而是一颗带着泥土味道的独一无二的植物。在一个充满规范的机构里，也正是这些毫无道理的喜欢给我们给人类留下了最后一丝可以互相依偎的温度。当代的我们在面对着这种全新形态的权控的时候，是不是只有像60年代那些反叛者一样彻底砸碎现有的生活，扔掉手机去荒野里干一间木屋才算不被系统收容呢？是不是要每天保持愤怒保持对抗才算保全了自我呢？其实这本书的最后隐隐约约给出了一个更温和和更具智慧的答案，系统的对立面很多时候并不是宏大的反叛，而是具体琐碎不被任何概念定义的日常。系统最害怕的就是你过得很具体。系统所做的事儿是用一个宏大的远景或者一个巨大的恐惧来吓唬你，让你为他拼命工作。而我们可以对抗的是转过头去，花一点时间研究怎么把一碗西红柿鸡蛋面煮的汤汁浓郁面条筋道。当系统试图用无休止的信息流塞进我们的大脑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是关掉手机，坐到阳台的竹椅上或者是吊床上，专心致志地看一束光，看那束光是怎么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慢慢地从墙角挪到了远处那个花盆的边缘的。把注意力从那些宏大的抽象的不可控的概念里抽回来，投放到一些我们可以触摸到的可以去嗅闻感知到的具体日常里，认真的洗一次碗，认真的抱一抱身边那个跟自己同样疲惫的人。当活得足够具体足够充实的时候，任何一个权控机构都没有办法把你彻底格式化。是的，它很宏大很强壮很牢固，但它的网眼是很粗陋的，而我们的生活是细密丰富和流动性的，像水一样可以穿过那些冰冷的铁丝网，在它看不到的洼地里汇成一片属于自己的温热的湖泊。

今天我们从1961年的一间精神病院出发，跟着戈夫曼的眼睛看过了那些被统一推掉的发型、被没收的身份装备，也对比了衡水中学的时间表和大厂白领的 OKR， 看到了权控逻辑在现代社会的赛博变体，也聊过了那些夹缝里摸鱼的二手生存。中译版的输出往往不是给我们提供一支立竿见影的解药，而是让我们在看清生活本质之后能够有勇气去继续热爱它。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有些无奈的现实，这个时代我们可能很难彻底离开某个系统而独立存在，我们不得不需要一份工作去支付账单，需要某种社会规则来保障基本的安全，需要在不同的剧场里去配合，去扮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现代这个庞大收容所里的常住居民，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变成一个不存在个人身份的冰冷的编号。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拆掉所有的虚拟的或者是物理的高墙，但我们可以选择在墙内保持自己内部的粗糙和生动。我们可以按照一张时间拉满的时间表去每天机械化的生活，但我们依然可以在心里留出3分钟看落叶的闲暇时光，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靠边停一停，看看天空灿烂的晚霞。我们可以穿着一模一样的职业制服，但是在某个隐秘的口袋里还可以藏着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温热的火柴。不要彻底投降，不要完全的向系统屈服，把自己的全部全都交出去，保持一些毫无道理的喜欢，守候一点点不切实际的敏感，在那些指标的缝隙里过一种具体的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祝福各位，也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次见。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

0: 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0: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5: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

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

0: 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长时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

0: 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片，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

0: 识。口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乐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银字不容易吧？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给我上班去，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早八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4: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5: No！
6: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7: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8: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9: 干活有力气。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的早上7:36，欢迎各位在周四早上的时间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欢迎大家啊，今天是这个6月18号，同时也是端午节的前一天啊，也是咱们这个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在这里呢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啊，再坚持咱们今天一天，明天咱就放假了，很值得期待的一天啊，祝大家端午安康，然后这个端午节出去玩的朋友都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啊，祝大家端午节都不用加班。然后听到这儿呢，有朋友就要问了，哎呀小马，怎么今天你一个人呢？这个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怎么就你自个儿啊，宋宋呢？我先替大家把这问题问了啊，宋宋哪儿去了？病了，龙体抱恙啊。昨天自从是跟这个我们外面的病号啊交流完之后，这整个人就不对劲儿了。我说这感冒发烧也没有这么快的，早上传染了，这下午就开始有感觉了啊。Yes, 昨天晚上给我发消息说，哎呀小马呀，哎呀小马呀，不行了，哎呀感觉这烧起来了，没有劲儿了，明天这可能去不了了。

0: 我说拉倒吧啊，你就别来了，你赶紧好好休息吧。所以说呢，这个宋宋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啊，这个感冒了发烧了，所以今天呢暂时就请了个假。也提示一下大家啊，最近大家感冒发烧的朋友还真不少，就光我们同事身边就加上他就这已经三四个了，所以提示朋友们，这个最近温度变化还是比较大啊，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呢包括吹空调啊啊，或者是这两天不还下雨吗，这个外头有淋雨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这个保重身体健康啊。你说这个放假前一天感冒发烧这多划不来呢，你后面三天这你还得缓个两天才能出去玩，就白瞎了啊。同时呢，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呢，我们也来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啊，欢迎大家在早上的时间继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到我们关注我们之后呢，发送私信就可以来跟我们一块聊天了。来看一下大家早上发来的，哎呦 XYQ 来的真早啊，0:20就来了，说宋总马总打卡了，欢迎。哎呦，这是干嘛呢，大晚上的，这还没放假呢吧，这没放假的就聚在一堆了啊，开始提前过端午。还有慧慧 daddy 说赶紧起床，我都快到机场了。你这到机场是干啥呀，你这要回家了，不会今天就有朋友已经放假了吧，不会今年就有朋友已经不上班要出去玩或者回老家了吧，有的扣个一啊，羡慕了。还有托林的雨说早上好，早上好啊。刘亦菲呢说谁来了不得说今天是周五啊，还真是啊，你看这周我们才上了四天班，今天就已经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已经到周五了，多赚呢。所以说这个上四休三的这个政策呀，赶紧落实落实，多好，上四休三，慢慢的咱们再上三休四，这日子多有盼头啊。还有浩然哥呢说五点起来精神状态就是不一样啊，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麻了，哎，腰也不酸了，三点一口气可以下三楼啊，今天五点起一口气可以下五楼，妈呀，那你这辈子是没法从13楼下来哈，最多就到12楼了。这怎么还能越起越早呢啊啊，我今天起晚了点啊，说5:01，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啊，今天5点起要晚点收车，今天要爆单了，还真是今天晚上真要爆单了。是不是有的单位都今天上半天休半天呢啊，上午来上个班，下午就提前休这个端午节了。还有老朋友早上好，早上好啊。铃铛呢说宋宝妈宝早上好，提前祝你俩端午节快乐，谢谢，非常感谢，就可惜宋宋没有办法亲自听到你的祝福啊，替你传达一下，我们俩呢我也代替他啊，也代替宋宋，这个祝所有的朋友们，所有咱们916的好朋友们端午安康啊，端午节玩得开心。来听一下小西瓜发来的语音消息啊 ，Hello， 早上好。
1: 松松姐姐，小马哥哥，早上好。
0: 嗯，早上好。就可惜了，你松松姐姐今天不在，没有办法听你的声音。没事儿，阿宝，我给你传达一下。
2: 你松松姐姐现在要是在的话呀，就只能这么跟你说。
3: 宝儿早上好。早上好，宝。
2: 昨天晚上都是这么跟我说话的了啊。还有小鱼啊，小鱼说睡醒第一件事就是打卡，这觉悟。说今天小马开头，不是小马开头了啊，小马开头，小马贯穿始终，小马结尾。宋的说宋宋呢，哎呦，这接你的龙生病吗，哎，这锅我可不背啊，我这个生病都已经是生了好久了，我这都是上周一的事儿了，这都已经这都多长时间了是吧，这都2周了。

0: 谁病了呢？是这个张扬啊，张扬还有美丽，张扬和赵鑫他俩人病了。完了之后，昨天早上他俩不是都在对面吗？这个我们上午节目结束了之后，宋宋非得给我凑过去跟人家唠两句，哎呀病了怎么着的啊，过去凑过去了。结果呢，到了下午就说了，哎呀不对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开始有感觉了呢？头也晕啊，这个腿也无力，嗓子也开始疼了。哎呦，这个嗓子怎么变成这样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有事没事啊，别往上瞎凑，有这热闹别往上凑啊。不过最近生病的朋友确实多，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保护好自己啊，这个身体比较弱的朋友，大伙儿出门尽量戴个口罩，是吧？回家了之后呢，消消毒，那个酒精喷雾喷一喷，酒精湿巾擦一擦。月亮芭比许多多呢说，我最近的门诊一天最少看20个感冒发烧，你看看，真不是怪我们体质差，这真是最近这个流感频发呀。说松松又迟到了吗？今天还真不是迟到啊，今天确实是原因比较特殊啊。还有最美的四月说，喜马早上好啊，早上好。同时在早上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宣传方面啊，就是关于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堵塞消防生命通道，依法追责绝不轻饶，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端午期间要出门的朋友，记得把自己门口的走廊还有消防通道的箱子啊、杂物啊什么的清理干净啊。然后来看一看郑少呢，说早上好小马啊，今天自个儿主持，是说祝你端午安康。哎呦谢谢哥，也祝你端午安康。还有 C 月说，比较明显宋宋是想借机提前休息，我昨天还给他发消息呢，我说你就歇着吧啊，你就当是提前休这个端午假期了，人家休3天，你就先休4天啊，挺好挺好。这之前不是我有一天早上没来吗？今天他早上不来，这1:1扯平了啊。来吧，我们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顺道一块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看看最近端午未来3天的一个天气怎么样，一起来看一下。
1: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端午假期期间这3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6月18号周四啊，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一般看到这个天气呢，就说明咱们市区大概率可能是不下雨的。然后市区气温呢是27到34度，乡镇气温26到35度。明天6月19号端午节这一天呢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26到37度。在6月20号星期六是多云，局地呢午后有雷阵雨，26到37度。其实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变化的仍旧是不大啊，天气呢都是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然后气温也都是最低温度是26到27左右，然后最高温度呢就35度上下这样飘。啊，最高能飘到37度，最低能飘到34度，所以最近这几天大家出门呢，还是要记得带伞，尤其是明天，对吧？明天会有这个海口杯的端午龙舟赛，在世纪公园的西侧水域，所以明天要去到现场看这个赛龙舟的朋友估计会比较多。一个提醒大家，可以带把伞啊，对吧？太阳太晒了，拿伞撑着，或者说临时下雨了，这伞不就派上用场吗？另外一个呢，也是提醒大家，带孩子去到这边看龙舟赛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看着孩子啊，看孩子安全，因为现场的朋友会特别多，然后这个围栏啊，包括那个爬树啊等等，这些都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哎，提醒大家看龙舟赛不要爬树啊，挺危险的啊。

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支持播出的。我们在早上的第一条消息呢，依旧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关于反诈方面的一些内容啊。这个反诈消息呢叫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我们每次提到这个反诈的一些案例的时候呢，总有机灵的朋友啊发消息过来，哎呦马公子，我这没钱呐，这兜里就三位数的存款，这骗子肯定看不上我啊。你没钱真不会被骗吗？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在昨天的时候，2026年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白皮书是已经发布了，然后同时今年的全民反诈再行动的集中宣传月的活动也已经启动了。那么本次宣传月的主题呢叫做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在过去的一年呢，国家反诈中心平均每天下发了超过200万条的预警指令。然后有的朋友呢就会觉得说，哎呀，有必要吗？是吧？有必要吗？我这都一把年纪了，或者说我这卡里也没多少，这骗子真能看上我吗？给大家看一组数据啊，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这个电诈案件的受害者年龄最大的朋友们啊，最大的95岁，最小的才10岁，而且被骗人数最多的呢恰恰是这个18到60岁，非常广的一个范围，没有一个确定的年龄层。所以整体来看呢，而且男性被骗的数量呢是略高于女性，但是在受损金额方面女性又略高于男性。这个骗子啊是不分你男女老少啊，管你这那的，管你是男是女，逮着谁薅谁。世界很多美，后来呢根据国家反诈中心的统计呢，对于未成年人啊，最突出的就是网络游戏产品的虚假交易跟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小朋友们呢常常在买卖游戏装备、买卖游戏皮肤的时候会掉入这个陷阱，被网上穿着这个假警服的假警察叔叔狠狠地吓唬。而对于老年人呢，最突出的就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的诈骗。这些所谓的说快递丢失双倍赔付，或者是抖音会员续费百万保障到期啊，这些热心客服一开口，咱爸咱妈的这个养老钱就要没了啊。然后在冒充电商物流客服和冒充公检法的这两类骗局当中呢，女性受骗的比例是男性的3倍，但是在网络婚恋交友的骗局当中，男性受骗的比例又是女性的4倍。在贷款和征信类的骗局当中，男性的比例同样是女性的2倍。所以说呀，这个骗子骗人呢，他不分你是男是女，也不分你是老是少，就逮着你了就开始骗。而且过去的这个骗子呢是花言巧语的骗你亲手转账，但是现在的方式非常多了。有朋友觉得说，那我又没有汇款转账，我怎么会被骗呢？现在呢，像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些骗子会诱导你下载带有共享屏幕跟远程控制功能的软件。这些诈骗软件呢，不仅能够偷窥你的屏幕，还能让你的手机自动黑屏，还会设置这个呼叫转移，甚至还能模拟手机点击挂断电话的这些功能。你一旦装上这些虚假的软件啊，就算你什么都没操作，骗子都能隔空取物，把你的银行账户资金洗劫一空。然后另外呢，就是有朋友说到的啊，我就没什么钱，我总不会被骗吧。有一个例子啊，这个生活过得比较拮据的同学，我们叫小帅啊，平常就为钱发愁，有一条无抵押免征信急速放款的这类广告，小帅看到之后呢就觉得，哎，这玩意儿不错，想试试。然后就在客服的指引之下，就一心想着让贷款快点下来，就把自己跟老婆的银行卡的账号都提供给对方去刷流水。结果呢，这贷款一分钱没看着，结果他倒是沦为了电诈团伙洗钱的这个工具人。后来呢，是因为构成了隐罪啊，这个掩饰隐藏犯罪，小帅被判处拘役5个月。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关于这个最近科技发达嘛 ，AI 已经是大伙儿用的非常多的一个软件了。现在呢，很多骗子都已经开始向 AI 智能助手开始投毒了啊，向 AI 开始预埋虚假的官方客服电话，等你自投罗网。所以说，现在什么事儿都问 AI 呢，他不会

0: 不一定会得到一个非常正确的回答。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啊，小美发现征信上呢还有几笔逾期没还，影响正常放贷，于是情急之下呢就用 AI 搜了某金融公司的客服电话，并且加了对方的 QQ。 对方呢说要刷流水才能消除逾期记录，诱导小美在多个网贷平台就借了钱，并且将银行卡号跟密码呢全盘交出，刚贷出来的20000块钱哗一下就没了。所以说呀，这有的 AI 你问他什么官方电话呀，这个那个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建议大家还是去搜索啊，搜索人家的官方网站去核实，或者是打这个12345或者是114来转接。另外呢还有就是像买黄金取现金这类也是有骗子的手法在的。有很多受害人呢是被深度洗脑之后去买黄金去取现金，然后按照骗子的指令，要么等车手上门取件叫网约车运送，要么就是把现金跟黄金藏在这个奶粉罐里头，哎，整得像拍电影似的。包括还有像什么电饭煲啊豆瓣酱的那个罐啊，用快递寄出去，甚至是藏在偏僻的路边电箱还有草丛泥土当中，再由车手暗中取走。这个谍战戏嘛，现实当中真正会发生啊。而且呢大家也不要笑话这些受害人，因为很多呢都是被骗子拉到这些小众通联软件里边去私聊洗脑的。所谓这个小众通联软件呢，指的就是在咱们国家不常用、用户基数比较小的聊天软件，而且部分呢还带有月后积分或者是加密聊天的功能。而且更让人受不了的就是，为了阻碍公安机关的预警劝阻呢，骗子甚至会提前告知被害人说，这个96110如果给你打电话啊，或者是民警上门劝阻，这个是属于反诈演练，不是真的，一定不要跟警察说实话，就让我们把真正的警察叔叔当成坏人，这就非常坏啊。而且呢这个电信网络诈骗也是典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链条长环节多啊，这个全世界呢都非常头疼的一类治理难题。而且在打击治理上面呢，咱们警察叔叔也是一直在路上绝不松懈。那么作为我们老百姓，我们要做的就是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做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最美的四月，说小马7:45你跟周末同时说了挺好。妈呀，你这同时听两边你也挺好，你也挺有水平的啊。还有郑少说，小马呀你学宋宋说话学得好像啊，好搞笑。哎呀，学宋宋说话还不简单吗？我教大家怎么学宋宋说话啊，喜欢宋宋的朋友有福了。想学宋宋说话非常简单，你就只需要捏住你的鼻子，然后用特别夸张的那个语调来说话就可以了，就模仿他那个鼻音就能学得出来。
1: 大家好，我是宋宋，
0: 这不就行了吗？多简单呢，学会了微我50啊。还有大哥们呢说金刚芭比抱恙了，可不吗？啊，感冒了发烧了，也提醒大家要保护好自己啊。

来吧，我们在这段时间呢也先稍事休息一下，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8点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啊。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天。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